0: 一些酷酷的城。666送的飞机，你是不是刚才还送了好多好多卡？
1: 有华丽的外

我们通话证十二点唱，谢谢。这首歌什么叫《喜帖街》？之前听那个六六唱过是吧？本来不敢唱的，现在又涌起了自信。谢谢 MQQ 的陪伴。

0: 还挺高的。
1: Nailed it.
0: Thank you, 小鳄的火箭。谢谢飞行的八个火箭。这个是徐威的版本。
1: 原唱的。
0: 关徐威什么事啊？这首歌是不是逃跑计划呢？

0: 啊，刚才看见一个弹幕说什么，说什么？天哪，这么多点童话镇的你看不到吗？然后后面跟了一个28，我在想应该怎么回他。说是啥？我这是喉咙有点沙。
1: 不在乎多少人在等我的拥抱。

有一点点傻，可能最近唱歌唱点多，也可能是吹空调，不知道。这首歌叫扑火，扑火。

0: 好了，我下啦。不出意外的话，咱们明天见，也就是周日。拜拜，晚安，安六七三七三，嘿，晚安。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酸妈妈，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博，还来看我的直播。主播真会玩，织女神篇每周六随缘更新。罗叔叔记得录好我的素材哟，谢谢。
2: 我今天其实我个人觉得自己还是比较魅惑众生的这个扮相。我看见有些观众说我什么穿的最多，尺度最大。首先我觉得我不是穿的最多的，你看我把摄像头这么一弄是吧，大家觉得哇女主播太性感了，受不了，妈妈这不是去我幼儿园的车。但是呢，其次就是我真的尺度很小很小。我是吧，首先声明，这个不是我买的，是一个匿名的观众寄到我这里来的，通过别人转手，可能他觉得我喜欢。哇，认出来了吧，这是谁？哇，有些刚才我还没把这个拿出来，就露出了一个粉色的边边，就认出了是宣纸老师。哇，你很棒棒哟，哎呦，很有经验吗？哇，我觉得从尺度上来讲还是不如刘老师，是吧？宣纸老师还是输一手。刘老师怎么说呢，还是口诀口点的。我有啊，我有自己的那个，我也有写真台历啊，是吧？十二张图，哎，我去拿给你们看。哼，妈个鸡，是吧？我也有啊，非常实用是吧？你 no no no 你，嘿，嘿，嘿，嘿，嘿，哇，大长腿是吧？舒服，大脑壳。尺度也很大。快碎了，这里，真的很难受。虽然还能用，拔脱已经不是完璧之身了呀。哎，有些同学怎么落井下石呢？我碎了一个屏幕，换个屏幕也就两三千吧，可能非得抽奖，那不是血亏，我五六千就全没了。你们怎么趁火打劫呢？有这样的观众吗？刚才还在说哎呀好心疼发发，现在就要明抢了是吗？过分哦。哦，你还是完璧之身啊！哦，你很光荣吗？是吧？哦 ，S 八不是完璧之身的，但是你还是，那你很棒棒哟。但是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我们直播间绝大部分都是完璧之身吧。Oh hell！ 你也没有什么好特别的。这些胯下有个痣，哎呀，这个胯下有个痣啊，这位同学，我插播一句啊，那天我看到一条微博，就说你在你的宝贝上面纹了两句诗。嗯，我给大家讲一个老段子啊。有一次，一个中国人跟一个非洲兄弟在厕所偶遇，然后他们之间在嘘嘘的时候也没有挡板，然后他们就心中默默的比拼了一下。中国小伙子就说：“咦，你那上面怎么纹了一个 W A？ 哇，好厉害的意思吧？”然后黑叔叔说：“不是的，他运了一下功，说实际上这是一个句子，叫做 Welcome to America。”然后黑叔叔又说。咦，你这上面为什么写了一个之字？是你的前女友吗？然后这位中国小伙子当时就念了两句诗。我有时候有些恶趣，也不是恶趣，也就是考古嘛。作文了吗？我们前面就不立了啊。一次我和女朋友，她赫然闻着独立国家生死以秦祸福去福，我今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她比你还长一些。这句诗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呢，这就很难过了，还是加长吧。如果你说真的是知的话，也就到这里而已。我觉得当时我开这个玩笑开得不太对。刚才那个同学是不是觉得很难受？明明送了个飞机，为什么要伤害我？就还没到六七三七三普通标准。花姐雷吼，我喜欢上了家附近一家小超市的收银员妹纸。两个月前第一次看到她，就是一见钟情了。我想追求她，想和她睡觉，想和她睡觉，想和她睡觉。 一看就是我们六七三七三的观众。我推测她应该没有男朋友，因为我前两天七夕去超市买东西，看到她有上班。
3: 我靠，
2: 你观察的这么仔细了，你没和人家说过话吗？观察两个月，人家会不会报警啊？是吗？就是每天提着一袋薯片在超市里晃来晃去，脸上还时不时露出笑容，说啊。长相我虽然长得不是多帅，但看起来也是斯斯文文、眉清目秀啊，跟五五开五五开吧，应该比他还帅一点。哎呦，你知道吗？是吧？现在的五五开已经不是当初的五五开了，五五开好像变帅了，是吧？我虽然很吃惊，但是好像是真的。对，我不知道你是跟哪个时期的五五开五五开。请问发姐，我该怎么办？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多买点东西，也是家里也是开超市的，是吧？我也当过收银小妹儿。我们对那种买的特别多的大客户啊比较有印象。你试试一次性买，就是一次性买1000块钱的那种，或者说那种，哎，在超市里装逼还用我教你们吗？是吧？比方说买一瓶矿泉水给100块钱，说不用找了，是吧？哇，肯定小妹对你印象深刻惨了。哎呀，我这真是有时候真的觉得你们是这样思路太悖谬了。怎么搭话？比方说你买个什么零食，就问，哎呀，这个好吃吗？你吃过吗？啊，你不吃，你没吃过，那你平时吃什么呀？一聊就可以聊半小时啊。这个好吗？怎么样？哇，你喜欢吃这个吗？这个好吃吗？你喜欢吗？你喜欢送你呀？哎，我真是可恨自己是个女人。

0: 肯定在水。
1: 都掉地上了，我都掉上了。
2: 哎
1: 呀，可以
0: 了，我杀了。
3: 在哪？
1: 好、哦，我就这里打、
4: 哎，证明了自己。
0: 一人这把厉害，
4: 洗白局
0: 了。
4: 哎，我觉得最好笑的是那个有些地方就是什么都屏蔽，看过去一片星星。比方说什么你要说马牛逼牛逼的话，这五个字打出来就是马星星星星，这个有什么好屏蔽？真是搞球不懂。我以前打那个英雄联盟职业的嘛，英雄联盟也是很喜欢屏蔽字。你知道打英雄联盟最喜欢做什么？就是互相喷，喷队友，喷对手啊！英雄联盟，我靠，停下来就是一顿。素质三连，但是很多字都被屏蔽了，就很难受，骂不出去，骂出去都是星星，你星星星星星，我星星星星星星星。我有一回就是，好像我在微博上说过这事，我有一回是那个什么，我跟别人吵架，人家说我菜，然后又喷了我很久，我说你也没那么多牛逼啊，你那个数据比我好不到哪里去，我们擦球不多是吗？然后他又说我是什么一个很厉害的怎么怎么，然后当时我就很气，我说我是大美女，结果没想到那个美女两个字被屏蔽了是吧，然后打出来就是我是大猩猩，然后他说什么你是大傻逼吗，美女两个字有什么好屏蔽的，他说哎，没想到你还自己骂自己。
3: 身边有没有人羡慕你有个弟弟？
4: 没有。
5: 哦，有人跟我说过，说羡慕你有个弟弟。
3: 谁？
5: 好像是一个萍水相逢的人。
3: 萍水相逢的人。
4: 其实我就跟那个六六说过，我说哎呀，羡慕你有壮壮啊，还可以欺负他，是吧？我就挺羡慕六六。啊，我是萍水相逢吗？哎呀，原来我就是那个萍水相逢的人吗？不会呀、啊，我们不是啊，相濡以沫三年了吗？怎么就萍水相逢了呢？啊，突然一下很难受啊！我等一下，我不是萍水相逢，我不相信，这不是我。你们在说什么呀？我不相信六六会这么说。
3: 萍水相逢的人，
5: 萍水相逢。
4: 搬去北京吧，这不傻吗？六六都搬来上海了，我还搬去北京。哎，他是不是真要搬来上海呀？我也拿不准。咦？大周的消息为准，我只是一个狗仔。
3: 萍水相逢的人，
4: 我只是一个同事，只是同事陈一凡。就算他搬来了，我们也不可能住一起啊！是不是傻呀？你们想的那些东西是不存在的，是吧？我们只是。

0: 尝试，但是我知道六六有在微信上问过我，上海什么什么地方方不方便啊，这个地方怎么样啊，我住在哪里啊，什么合租，合租，合租，那是那个小姑娘跟他们的小男朋友做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很多情侣也是这样，大家有距离的时候眼里都是对方最美的样子，住在一起就开始吵架了。哇，你碗不洗，哇，你鞋子乱放啊，你别开窗啊，冷，哇，你怎么不开窗，屋里好闷啊，距离产生美啊。所以我跟六六还是不用住在一起，把最好的形象留下来，留在彼此的心中，让他跟壮壮一起吵架吧。住在一起的时候就麻烦了。哎，我在说什么呀，哎呀，六六看到这一段要气死了，说哎，这个陈一发，我就问他哪里方不方便，我就问他上海怎么天气怎么样，他妈的怎么开始拒绝我，要跟我住，不要跟我住一起了，是吗？我别这次就被拒绝了，是怎么回事？根本没有的事，我怎么犯了你们的毛病？我靠，人家啥也没说，我在这里是吧？哎呀，还是距离产生美啊，是吧？人家六六要气死了，是吧？哎，你怎么戏这么多？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明明只是人家问一问你那里的天气，哇，你都开始幻想住哪个小区，太可怕了！这样的同事。我就跟那个六六说过，我说哎呀，羡慕你有壮壮啊，还可以欺负他，是吧？我就挺羡慕六六啊。我是萍水相逢吗？
1: 你不是。
0: 哎呀，原来我就是那个萍水相
1: 逢。你别演了，你是个戏精。
0: 不会呀、啊、
1: 对号入座
0: 啊。我不相信，这不是我。你们在说什么呀？我不相信六六会这么说。搬去北京吧，这不是、啊、
1: 什么叫萍水相逢？
0: 搬来上海了，我要搬去北京。哎，他是不是真要搬来上海？我也拿不准。以大周的消息为准，我只是一个狗仔。
2: 萍水相逢的
0: 人，我只是一个同事。
1: 这怎么讲？老给自己加戏。
0: 就算他搬来了，我们也不可能住一起啊。
1: 怎么就只是同事了呢？一起吃一个甜点的时候，怎么不这么说？
0: 距离产生美啊，所以我跟六六还是不用住在一起，把最好的形象留下来。留在彼此的心中，让他跟壮壮一起吵架吧。住在一起的时候就麻烦了。哎，我在说什么呀？哎呀，六六看到这一段要气死了，说哎，这个陈一发，我就问他哪里方不方便，我就问他上海怎么天气怎么样，他妈的怎么开始拒绝我，要跟我住，不要跟我住一起了，是吗？我别这次就被拒绝了，是怎么回事？根本没有的事，我怎么犯了你们的毛病？我靠，人家啥也没说，我在这里是吧？哎呀，还是距离产生美啊，是吧？人家六六要气死了，是吧？哎，你怎么戏这么多？我什么时候？
1: 哎，我的确说了这句话。
0: 是人家问一问你那里的天。
1: 你怎么戏这么多？
0: 你开始幻想住哪个小区？这个邮件是我们半折发发的歌声行驶在深夜的道路上。前提我比发发大7岁，今年25，妹子是我同事，比发发大12岁，颜五，气质8，身材8，人7。奔放。一次单独出去吃饭，越聊越深入，发现彼此三观十分相近，互相好感度 up， 距离快速拉近。第一章序章的周末一起聚餐，吃完送妹子回家，妹子换了包忘带钥匙，丈夫出差，吃宵夜聊天结束后妹子单排，本来应该是这样的，但妹子说一个人住荒，又刚好发现没带身份证，就变成了双排。当然没有好感是不可答应双排，但因为关系没挑明，也没买车险，所以衣衫完整，一起看着发发在女神片里的集锦，自制者没有开车，换个角度说就是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的人渣态度。哎呦，我操，真的是人妻啊，绿人者人恒绿之啊。孩子，第二周单独出来吃饭，深入交流，妹子甚至揭示了性格的阴暗面，居然也和我一致，中途还聊到了发发换个角度想的思路，以此为契机，最后成功成为了互不牵制、互不负责、享受当下的地下关系。哎，哪那么复杂，最后成功成为了炮友，不就完了吗？这么长。第二章的周末晚饭散步双排，一起看着发发的直播录像。我的录像还有这种功能呢？妹子最喜欢看发发的演绎，看着看着就开始了，当晚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周末。我的录像还能 住这种姓啊？我以为啊，哎，这什么叫陈一发全？这是嗯，怎么又跟我嗯？不会笑场吗？你放我的录像啊？就突然一下，哎呀呀，不好意思，真的太好笑了那种。要不重来吧，是吧？不会这样吗？我一个谐星还要背这种锅吗？二周目继续看发发的直播录像，看完邮件环节后，伴着发发的歌声继续行驶在深夜的道路上。什么歌啊？我陈一发最牛逼吗？

0: 发姐你好，孩子有点口吃，我现在很难受，我被网骗了700人民币，原因是我精虫上脑。
1: 加了一个常州约炮的 QQ 群，进群以后群自动会让你加一个客服，在客服空间你会看见聚会部分入群美女的照片，
0: 还有一个群规则说入会费要200多，然后解释为什么入会要收费等等，看似一切正常，哪里正常了？真的是精虫上脑，这200入群嘛是吧？哎呀，这个套路我们已经很熟悉了。但是呢，你交了入会费，你还得交押金，一般押金是500元。但是当你把这些钱打过去之后，他们就会立马拉黑你，而且注册会员时你得填一些个人信息。他们说，如果我报警，会把这些信息公布于众。对不起，我没控制住。其实我应该用沉痛而，就是关心的语气来阅读整个邮件，但是刚才一下没忍住，还是小声的跟大家说一下吧。这些什么最开始在客服空间你会看见聚会部分入群美女的照片，实际上从头到尾都没有美女，知道吗？那些照片都不是他们的，都是网上盗的图，对吧？我最近不都被盗图了吗？被淘宝是吧，说之前我长那样，现在我用了他们的产品之后我长这样是吗？
2: 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
3: 被你们批成这样，
2: 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
0: 哎呀，这些都是骗你的，就从头到尾可能那个整个犯罪组织都没有女人，你知道吗？全是大胡子萌妹。Ooh, baby. 我记得德云社的那个票也不便宜啊，还好几百，但最贵的还是演出票，也就是说，那个。就演唱会的票，最贵的我看过的是 One Republic， 1000多块钱，啊，大出血。一般讲相声的票就200-300吧，300-400，500多已经是 VIP 席，可以跟郭德纲合照那种了。但我其实从来没有遇到过郭德纲，可能他比较害怕我吧，是吧？我买的德云社的票从来没碰到过他演出。你知道现在最贵的票是什么吗？不是滚石，不是德云社，不是黄西，不是陈一发，也不是 SKT 2NG， 是维吾尔族的秘密。这个秀的票可太他妈贵了。听说这次维多利亚秘密秀在上海办，我这两天向那个超管就打听了一下，我说哎呀，我说我想去看一下维多利亚秘密的那个现场，你有没有渠道帮我搞张票啊？他说好啊，没问题。然后他跟我说15万的票呢是在第3排正中心。有多么正中心呢？我说一下它的相对位置你就知道了。15万一张票在马云的后面，嗨，那可太中心了，是吧？说起来，马云爸爸为什么要去看维多利亚秘密秀呢？同学们，各位朋友们，有没有跟马云爸爸有合作的，想认识马云爸爸的，是吧？15万，太划算了。你们想一想，是吧？平时要认识马云多难啊，对吧？而且，就算马云不肯理你，你也可以。就是假设这是马云的后脑勺，然后你可以这样照一张自拍发朋友圈，可太有面子了，真的。15万千值万值啊，以后你融资可是太方便了，天使轮 A 轮 B 轮 CDEF 轮手到擒来，怎么样？这个 ID 叫做我和彦祖五五开，然后说发姐我表白被拒绝了，是吧？你要是真的和彦祖五五开的话，你表白会被拒绝吗？
4: No God please no。
0: 这个说的啥？我是听同学介绍认识这个女生的，平时没说过多少话，就加了她的微信，也没怎么聊过天。不过她的每天朋友圈我都会点赞，见面也会打个招呼。我感觉她看我的眼神很害羞，可能有点喜欢我吧。 哎呀，这个内心戏可真多，是吧？没怎么聊过天儿，你给人家点赞，你就幻想人家喜欢你，是吧？明明是你喜欢人家，是吧？这臭不要脸！我同学说他不喜欢太委婉的，让我尽量直接点。于是我就第一次在微信上找了他，结果他把我拉黑了，聊天记录在附件里。为什么呀？是我表白的语句有问题吗？不是说喜欢直接的吗？我看看他的聊天记录。嗯、啊，我想和你困觉。这操作太秀了，我真是没想到。
4: 哦，是困觉啊，困觉不是困觉。
0: 真是秀得我脑壳痛。对，有些说不要一来就说出你的最终目的。这个弹幕可以的啊，原来你们都是这么想的是吧？一来就不要展示你的最终目的是吧？先从朋友做起是这样吗？哪怕是最我想和你生猴子已经很傻了，我想和你困告简直就反向 Q， 循序渐进啊。
4: 一般来说也是要到了六级才有大嘛，是吧？
0: 你一级这种反向 Q 看不懂，看不懂。大家好，我是陈一发，贪玩蓝约，这是一个你没有玩过的全新版本，只需体验三分钟，你就会跟我一样爱上这款游戏，点一下玩一年，装逼不用一分钱，四兄弟就来赶我，一起赶我吧。我平时偶尔去那个拍照片啊，就拍那种海报啊，拍那种棚拍的那种硬照的硬照，看了会那个就是硬照啊。春运不回家呀？干嘛？他没有女朋友被家里批评吗？他七大姑八大姨问你今年的年终奖吗？他见到事业有成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吗？他爸爸妈妈关心你的个人问题吗？为啥不回家？有家不回不太好吧？哎，有些说反弹，我根本不怕好吗？我回去给我爸爸妈妈包大红包，
5: 买手机，买平板，买电视，买衣服，买裤子，买鞋子，
0: 衣锦还乡，用钱堵住他们的嘴。等我的舅舅舅妈一开口，我就掏出我红包来给侄女儿。我姐姐一走近，我就掏出我的红包来，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都早起了噻。

0: 星了。
1: 拿手给我签个名呢，大网红了。
2: 什么是在小弟发发财呀？
0: 主播智商下线，在厕所抽烟。
3: 上海富商重金求子。
0: 好呀好呀，一会儿变。
4: 小轩小轩在不在？
5: 对对对对，我是变态。
6: 没想到你
0: 歌唱的好，哎呦我厉害。
7: 我想拥你入怀，紧紧不放开。
0: 大晚上
8: 谈恋爱，
0: 装甲车还帅，
7: 你被当成变态。
9: 不想长大吗？没有朋友吗？爸爸妈妈朋友
10: 妹妹
9: 不爱你吗？
10: 反正过节
9: 一个人吗？
10: 大佬有本事出去过呀。
11: 三里的女主播，清纯的作品，米兰极品外模，风流快活，
12: 哎，年入几千万，什么都不管。
0: 你们这些白眼狼，不行啊，王八蛋，
13: 大半夜的为什么还守
14: 学习
13: 看 AV， 偷偷的进村
14: 跟着
13: 八姐
14: 学习
0: 啊。放开啊，你这个不要脸的。

0: 版骚猪，
1: 阿女版骚猪，
0: 贼八虎，
1: 鬼畜，食指大动，食指大动。
2: 开始了吗？结束了吗？完事了吗？开心吗？后续吗？
1: 嗯，去做烤鸭，碰见迪吧，
2: 兴奋了吗？一沾就热，一碰就
3: 不可取啊！
2: 搞基比啊，按照基因，
3: 哇，贼八找乐子也要死好几亿
1: 多吧？
2: 不想长大吗？没有朋友吗？爸爸妈妈、朋友、妹妹、不爱你吗？
1: 反正过节，
2: 一个人吗？
1: 大佬有本事出去过呀！
3: 大大变态，看变态
4: 谈恋爱，
1: 你可拉倒吧！老公绝不存在。
3: 哎，
1: 可乐加味精，还塞多加冰，
3: 维多利亚秘密魔套，
1: 塞粉。结束了
3: 直播，我去玩那魔，
1: 霸道女主播爱上我。
4: Boy next door，
1: 少编点段子，好好过日子。看玩
3: 八姐的
1: 鬼畜，让你长知识。

反正我抹点肠。生活危机还没想好。右上角点关注，骗一个是一个。

0: 谢谢毛斯顿开的飞机，谢谢龙总的飞机，谢谢寡妇从前去嘟嘟。我的
1: 没来制作，
0: 我的两，
1: 给大家简单，
0: 我都二十快三十级了。
1: 十年之前，你不离开我。
2: 夏洛，你就别和大家开玩笑了，好不好？
0: 不查就不查，气死你！呵，
1: 下一首啊。你送我离开千里之外。
0: 谢谢冷风冷的小月。
1: 还有一首。这首歌是我最近呕心沥血。
0: 话说为什么卢先生没有回香港呢？

0: 这个麦克风受潮之后高音有问题，低音还是凑合听一下，高音它就表现有点
1: 失真的水平，我认为很好听。

0: 哎，这个男主角有点像壮壮啊。
1: 来了，大川，你看看谁来了。
0: 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是不是有点像？有点像壮壮吗？壮壮是什么？
2: 李宗盛的给自己的歌，
0: 自己。
2: 谢谢大家的留言。

生啊，想的却不可得。亲爱的，这首歌叫《梦半步》。

靠近了就是有一点口水音，何况我还在喝水呢，很正常，很正常。正经直播间。

大家做做好事是吧？我还这个月工资还指望着你们呢。谢谢大家，不要搞事情哦。我是良民，都。谢谢大家。

以后再也别说我在主机区蹭人气了啊。赶紧再唱几首歌掩护自己。谢谢小淼，谢谢蓝鹏阿姨。谢谢大家点个关注。

话筒就是唱高音就会炸了。不是我，不是我跑调了，说跑调的风向，不要欺负小主播呀。

这个话筒高音就炸，唱大声的就炸，很影响我发挥，真的，我都不敢唱了。这100的功力只使出了30。不要笑我了，我还，我要扣工资了，我找谁去啊？

0: 这首歌叫做《粒粒万香》，是陈粒的。
1: 大家好，我有别名叫斗鱼陈粒，电竞陈。

0: 谢谢亚洲飞鹰，谢谢杨教授，谢谢郎海哟。
1: 是你给了我一把伞，
0: 应该是这个声音，但是我现在话筒有点问题。

0: 跟原唱一毛一样。
1: 喜欢的可以订阅一下，
0: 在网易云搜我的 ID 就可以了。更新了大概有30首，非常的良心的一个主播。

0: 却在终点等我，刷新一下有没有多一万呢，住进你心里。
1: 本房间50多万人，一人点一下，我这订阅就超过100万了，分分钟，哎，夺权好吗？我们这些人，哎，伤感。我真的要去洗手间了，这么大一杯水是吗？一会儿我们玩那个，玩一个游戏叫做《生化危机七》，应该大家都听过了。是个恐怖游戏，所以我要先去上一下厕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嘴炮症。

0: 下次再见，拜拜，晚安，么么哒，拜拜，晚安，晚安，
1: 什么呀？这是这个邮件的标题叫做“发妈妈求你给朋友推荐一个发型”，这。我怕是要推荐一个医生哦，这个也太灵魂了吧！我看看他说了些啥。

发妈妈雷猴，我是一名大学生，最近有个朋友苦于自己的发型，于是就问到了我，可是我也属于大众头型，所以请见多识广的发妈妈给我朋友推荐一个发型，他的脸型大概是这样的，下巴是圆的，年纪轻轻发际线很高，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年轻很小是单眼皮，他眉毛也很浅，脑门大概这么宽。其实脑门宽是好事儿，脑门窄的话就不好看了。用一种蔬菜形容的话，就是跟冬瓜一毛一样，跟鹅蛋也有点神似。鹅蛋脸不是好事吗？这个同学怎么回事啊？哎，这个音乐吓死我了，就很写实。但是他身高很高，有1米9，180斤。他现在已经开始留背头，可是他发际线很高。他说长得帅这辈子是没希望了，只能靠大胆的造型来吸引妹子。我希望我的朋友能够正常一点，有自信一点，希望发妈妈看到这封邮件能够劝劝他，他每天也会看直播，就这样祝发妈妈越来越美，罗叔叔越来越帅气，67373直播间的各位也要支持发妈妈哟。哎呀，这个图片真的是，就以前有个成语说形容人叫目光如豆，我好像突然有画面了。有些同学说这可能是他自己，但是我觉得应该不是吧，真的会有人把自己画这么丑吗？我不太相信，就很多人都是没有办法正视自己的真实情况的，他总会觉得哎呀我不长这样，我其实可美了可帅了，一般人都觉得自己帅得不行，不会把自己画成这样子的。人呐、啊，看自己看本人都是有那个美颜滤镜的。谢谢小朋友的5张卡。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本来我还以为他绑了一个那个必胜一样的东西，结果好像不是。其实我觉得本来我想说男生如果说没有太帅的话，就是一般男生，哎，换个 BGM 吧，感觉太凄凉了。就是一般男生如果不想搞得太潮，也觉得自己可能适应不了那种太流行太帅气的风格，就留一般的平头好了，那种最简单最经典的平头或者分头。我本来想这么劝他，但是我刚才突然想起他有个前情提要是发际线很高，估计留不了分头了。就要不戴帽子吧，我觉得戴帽子也属于发型的一种。戴帽子挺好的，而且还可以通过不同的帽子换造型。光头其实不好，光头呢，光头其实对人的头型要求很高的，我跟你说哈，就是你头的形状，如果就坑坑洼洼的，像那个乡间的小鹿的话，你要是留个光头就很丑，你知道吗？特别是稍微胖一点的人啊，他留光头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剃光头就是这么一个剪子，就推过去。但是如果人胖了的话，它上面的皮啊就有点皱，你知道，就是肉啊没有那么光滑，它其实那个剪子推过去的时候，推着推着就会有点包包啃啃，就是有些肉是鼓起来的，那一块就剃得比较干净，有些肉呢就陷下去了，然后那一块就剃不了那么光滑，然后远看就是那个草啊就是有深有浅感觉，你懂吧？
有点像沙皮狗。哎呀，我给你们就搜个图，可能没感觉。我不知道这么搜不搜得出来哈，胖子，光头。后脑。

就这种感觉吧。哎呀，可能看不清，就有点有起伏。哎呀，这个小孩怎么家长怎么给他拍成这样？你看这个小孩就是这样吗？因为小孩子的那个头顶不是很光滑，所以呢就剃出来远看好像是光头，但实际上深深浅浅的，对吧？谢谢一克拉鱼丸的火箭。所以我觉得最好还是戴帽子吧。为什么搜索光头后脑勺会有这种照片？你们只要领会我的精神就行了。光头不是那么好留的哈，我觉得戴帽子是个很好的选择。槽偷肉，谢谢一克拉鱼丸的两个火箭。火箭认领他不是。其实我觉得男孩子啊，有时候头发也不是特别重要，没有女孩子重要。男孩子光头还是很常见的，就比比皆是嘛。秃头也是比比皆是，但女孩子没了头发真的没就完了，就一切都完了。男的就还好，而且他这个朋友很高嘛，1.9米，很多人说男生身高是最重要的，帅不帅都其次了。就你可以长得不那么好看，但你不能矮，好像是有这么说法哈。虽然这句话有点伤害我自己，因为我是个霍比特人，但我觉得可能就是上天给了你一扇门就关了你一扇窗吧。你在身高和头发之间选择，你肯定选择身高啊。1.9米这么高了，你就少点头发就少点头发吧，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哈。戴个帽子就完了。好了，我们不互相伤害了，我也是霍比特人。其实我觉得个子高的话，1.9米，你秃不秃顶，其实旁边人应该发现不了吧。你1.9米，你就算是个地中海，平时就尽量没事不要坐下来，估计大家也很难发现吧。谢谢抖音色道歉岛成立的飞机。但是我还是希望下回如果大家想要咨询造型相关的话，还是尽量发照片，哪怕是美颜过的照片，也应该比你这种手绘更有参考价值吧。就你这个手绘也太灵性了，我对着你这个画像逼逼到这么久，我觉得都佩服自己。一般人看到这种就说下一个了。上帝拿水泥糊了墙，没有，上帝开皇帝了。谢谢扯淡吧少年的飞机和求情，希望大家还是尽量发照片。你们的绘画水平我哎有点难欣赏，太灵性了。下一封邮件，这封邮件叫做发姐，你看看你是不是要负个责背个锅，还要负责。哎，还可以再缩小一点。 OK， 这样巨岩同乳人美歌田穿的最少尺度最小的发妈妈你好，事情说来发长，我尽量长话短说。哎，你说了20几个字，啥话也没说清楚。前一段时间你去虎扑开车，我就下了虎扑的 APP， 偶尔逛逛步行街，看看贱人们尬聊还挺有意思的。后面的一次读邮件环节，暴击环节，你推荐了一个叫 Blue 的软件，我也去下了。
没错，我喜欢男生，可我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学习成绩一直都还不错，假装乖巧的到了大学毕业。以前就只有偷偷的、懵懂的对一些男生有好感。等一下，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你没有交代过呀。可从来没有过下文，对 gay 圈也完全不了解。下了软件之后能看见附近的人，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陆陆续续有人打招呼，大部分是很纯粹的约炮，我聊了两句就没理会了。离我150米，哇，这么精准吗？定位好可怕。离我150米住同一栋青年公寓的有一个男生，他主动打招呼，说话虽然也很色情，哎呀，不是应该也很热情吗？我操，我读到这里还有点奇怪，我说一般说话不是说很热情吗？说话虽然也很色情，但是很有趣。我们聊了两天，他就一直问我住哪个房间。哎呦，周六晚上尬聊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了我的房间号，然后他来了。虽然他说话很像小流氓，但是见面之后其实是一个很温润很有趣的一个人。我们就躺在床上，啊啊，公寓不大，一般有朋友来也坐床上，一起听着音乐谈一些有的没的。我很喜欢那种感觉，原来我们在同一个地方读的大学，大学都紧挨着，然后喜欢相同的音乐，喜欢发姐。啊，你上那个软件150米以内找了一个基佬，还是都喜欢我呀，让我有点受宠若惊哈。最近有点巧啊，好巧啊。就这样聊天到很晚，他困了，然后我送他下楼回去。我好像对他有一点点动心，他可能也感觉到了。他说，你这么容易喜欢上一个人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是一个老司机，经验丰富，而且我知道我大概不是他喜欢的类型。我是一个相貌各方面都很普通的人，而且那天是我第一次有这样的经历，有一点紧张。谢谢扯淡吧少年的飞机。哎，我现在看你这个 ID 都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第二天他没有再联系，我想试着发消息，可不知道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自己这种是不是真的喜欢，因为没有经验，而且常言也说太主动不好。今天是第三天，我有点度日如年的感觉。给发姐写了这封邮件，希望发姐给点意见建议。最后祝673373越来越好。673373真的是一个特别有爱的直播间。发姐，我爱你，么么哒。谢谢。不要乱打广告哈。这个事情有点怎么说呢？上回好像那个 blue 的那个。这个 APP 是脂肪推荐的，不知道今天脂肪在不在，出来给我们啊扫个盲或者背个锅什么的。你看我们对现在的年轻人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啊。我们随便就说个 APP， 人家就有心人就记下了，就下载了，然后就爱上了。谢谢最漂亮的月霞。脂肪君全责呀、我个人觉得哈，我虽然不是一个基佬，我直的不行，

但是我觉得感情方面的事情啊，不管是异性恋、同性恋还是怎么恋，不伦之恋，其实都是遵循差不多的规律，有迹可循，知道吗？谢谢球一发的飞机。哈，什么叫脂肪大哥功德不量？请你说出你的故事。我是觉得不管你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这种约炮开始的恋爱都要不得。谢谢真实身份哥的火箭，是你吗？不伦之恋，我就是想起来以前不是有个岳父吧之类的，哎呀，我就随便乱说说，你就当我没说吧。好，我们下一题，就是说，你不要光看他们是同志，如果是一般的异性恋呢，你通过搜索附近的人，两个人就这么约上了，我觉得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开始。虽然说男欢男爱以及就你情我愿都是他的自由，但是我还是比较不赞同这种以赤裸裸的最终目的为最初目的的交往。谢谢真实身份哥的火箭，谢谢陆游子不姓陆的飞机。当然我觉得就是具体情况还是要具体分析，因为同志的情况可能跟异性恋不一样，异性恋有时候就可以通过七大姑八大姨啊，通过爸爸妈妈同事啊朋友啊同学啊介绍，还有可以登录一下百合网、真爱网、世纪家园之类去找自己找女朋友或者找男朋友。然后同志嘛就相对要是就是比较稀少，也不敢对外声张，只好通过一些交友软件来偷偷发现彼此，来悄悄沟通。在这里他们肯定还是有一些人就默默地感谢了脂肪君。谢谢东方白了个白的游侠和真实生活哥的火箭。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我觉得虽然我觉得这样不好，就是一来就是说啊约不约约，就你那儿还是我那儿这种，我觉得太直接了，就还是应该从感情入手。但是想一想你们还是有具体的难处，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这道题应该怎么解答。这其中有社会压力、社会舆论的原因吗？可能他们也是不得已选择这种方式。难处的过分了。一来就说出最终目的，但是我还是要说，就是有些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不管是直男还是基佬，还是有时候要分清自己的那个心情，到底是真的喜欢还是太久没有恋爱了。谢谢真实身份哥的两个火箭。我们不是经常也收到过一些那个小伙子写来的邮件，说我这辈子没有谈过恋爱，我从来没有牵过女孩子的手，有一次我去大保健，我突然觉得爱上了那个小姐。其实我觉得他并没有真正的喜欢那个小姐，他只是就是寂寞了太久，知道吗？就是有人给他这些温存，愿意和他聊聊有的没的，他的心呢、就一下子变了。他不一定真的就爱上了他，他只是可能缺乏关心太久了。谢谢19%的飞机，你们懂我的意思吧？就是他想要那种跟人恋爱的感觉，他渴望爱情，他不一定渴望。

象牙塔里面，或者说在一些很艰苦的环境里，或者说那种深山老林里施工，或者在海上当水手，这大半年见不到一个异性，然后下了船或者出了山，看见所有的花花世界里的每一个女孩子都像女神一样，就是你要区分这种心态啊，是不是真的喜欢她，还是寂寞太久了。

还有当兵的，当兵的很多，就当兵的还好，还有文艺兵嘛。谢谢下山的猛虎，过分了。我来说一个奇怪的例子吧，就是你们知道吗？据说世界上强奸率最高的，除了我们众所周知的印度以外，还有一个地区，就是好像是阿拉那个那边，就是那个蒙脸的那个地方，因为那边就平时不怎么看见女性，除了眼睛以外的部分，所以就被压抑了，知道吧？所以那边很容易出事儿，你们懂我意思吧？就好像那边好像是确实就那个性犯罪率挺高的，就那个地区。哇，有些人说我要去印度，哈。要不你去监狱算了。这个就是一些社会新闻呢，大数据。总之，谢谢脂肪君啊。

也孤独中带一点悲伤的飞机，哪边不算犯罪？放屁，怕不是哦。你们又去爆破了岳父爸妈，我靠，你们是不是，哎呦，你说年轻人火气大，为什么要去抱岳父吧？你们这啊，这传出去让我父母知道了怎么想？我看弹幕说有人爆破了岳父。还去爬发什么石沉大海，我了个天哪，喂喂喂，

你看，我其实没有说错什么。哎，不说了，不说了。哎，不是，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可怕极了。

请大家谨言慎行。就这么一下子时间，你们到底发了多少个帖呀？我看这个已经200多个帖了，200多个回复，这边有60几个，这个348、85、64、

0: 也有些人说压抑太久，是吗？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我们去看下一封邮件。
1: 我来穿个衣服。
0: 我的高级外套。
1: 有点点冷飕飕。

今天发型没有整理过。谢谢进击的呵呵的五张卡。我先说清楚哈，你们这群小瓜皮跑到人家巴黎去爆破，我表示概不负责啊，我陈一发本人表示不负责任，不背锅。刚才有人说安纳金是什么回事，我靠，我这好歹也是娜塔莉波特曼吧，安纳金的真的就差太多了吧。那我肯定不负责呀，又不是我指使的。你们要是被抓住了，就说是从熊猫流沙机那边过去的吧。熊猫六个六，五个六还是六个六来着？哎，算了，就不误导了，反正我不负责。谢谢 Just Sorted Fish。 我们来看看这一封邮件，叫做发发雷猴问一下从重庆到上海。我本来还以为这个标题是要问重庆到上海多少钱呢。哎，别，我的一时嘴贱哈，请大家原谅我的一时心直口快啊。不是故意的，不是有心的，大家翻篇儿。这封邮件说，发发雷猴，请问当时怎么决定离开上海去到上海离开重庆去到上海的？现在看选择上海是正确的吗？想听听离的看法，因为我也想去上海。谢谢4×5。4×5是啥意思？20吗？你是0-20吗？20171028。4×5是你的 ID 吗？

那是 ID 呀、啊，这个 ID 我还不太熟悉呢。20ID，我是想说哈，当时我是做主播嘛，然后离开重庆去上海，其实对我来说也不是一个，就不像你们一样，是一个好像背井离乡天大的决定。我当时就想得很洒脱，去干得好就继续干下去。我觉得主播在哪里都能做，在上海的可能就方便一些，因为上海有很多圈内人士嘛，不管是做直播、做游戏、做音乐，还有很多很多方面、很多方面的资源啊，以及人才呀、啊，都在上海、北京，就是大家联系起来更方便。对我来说，就是生活成本。稍微比重庆翻了个3倍吧，哈，也不是不可以承受，大不了就回来呗。我是想的就很潇洒的那种，现在997安静看直播的飞机。整个电竞圈都在上海吧，大半个直播圈也在上海，比重庆差不多翻3倍吧。因为我不怎么社交。我就在家里做直播，然后偶尔出去谈个事情，然后请那个外地来的小姑娘同事吃个饭什么的，花不了什么钱，不像你们男孩子哈。如果说有些男孩子到上海来，天天要混圈啊，要跟大家去 K 王啊，去 Baby Face 啊那种，就消费要高一些。如果还想买个跑车什么的，要住豪宅的话就更贵了，在这边呢，录歌呀、拍照啊、参加活动就方便很多。其实现在看来，很多在外地的主播都跑来上海了，像，我熟悉一点的，比方说小臭啊。还有提莫呀，以及大表姐，可能你们不熟悉了。大表姐也是搬来上海了，以前是在湖北的。小臭回去了吗？没有回去，他只是回去玩儿。他在上海算是定居吧，但是他在重庆，反正没事就跑回去玩儿。我觉得他潇洒惨了。一言不合回去玩个一两个星期又来，反正两边都可以直播吧。阿冷好像也在上海吧？很多都在。你刚才有人说张七哥，七哥也是在上海，对，基本上都在上海，在那个故乡的很少了。也真是身份哥的超级火箭，大气大气！哎呀，想起当初，很多人就反对我去上海，很多水友就反对我去上海。其实，他们的担心在我看来是，稍微有点过滤了，因为他们很担心，就是说去了上海呀，花花世界呀，或者说。那边生活成本很高啊，或者说会变呐，怎么样？哎呀，其实我对自己还是心中很有数的，我是什么样的，不会因为去了，怎么就变成另外一个人？我觉得这个是不存在的，很过滤。现在还在故乡的大主播，我看有哪些啊？马老师应该算吧？马老师是不是还在故乡？我变了，我变瘦了，还有就是变得洋气了。上海确实要比我们家乡洋气一些，毕竟魔都嘛，世界一流大城市。虽然很多地方消费不起，但是你走在大街上。两边的东西买不起是一回事，但是
就感觉要洋气一些。但是重庆其实也是个很大的城市了，我又不是说真的从山村里出来，然后来到上海的花花世界，一下子就迷惑了，被迷惑了。重庆在我看来是1.5线城市。你们，我平时说自己是山区来的，山里的女主播，是因为我们重庆是个山区，山城，我们重庆的外号叫山城，我们那个高差很大，但是重庆实际是很繁华的。我每次回重庆都觉得，哎呀，好漂亮啊，挺漂亮的。你们有机会去重庆玩一玩就知道了，又漂亮。就是城市很漂亮，女孩子也很漂亮，东西很好吃，而且还很便宜，房子也便宜，还他妈的卖，不对不起，还卖套内价，天，太好了。我记得前阵子不是我在重庆参加了杠姐的巡演嘛，有一部分有一些几十个吧，你从外地去重庆玩的水友，你们出来说一下，是不是重庆挺繁华的，根本不是那种。三四线城市就1.5线嘛，洋气惨了。而且我跟你说，重庆有很多好处，首当其冲，姑娘长得好看；第二，结婚不要彩礼，简直就是，哎，物美价廉有点奇怪，反正就是人杰地灵吧，啊，太划算了，真的。我们那儿没有彩礼的，姑娘还长得好看。你现在想想，是不是觉得自己生错了地方？买房子还算套内价格。谢谢真实身份哥的三个超级火箭。真的不要彩礼，房价也很便宜，1万多块，12000吧，1万块钱，12000，最近涨了一些，12000可以买挺好的了，而且是套内价格，就是实际使用面积。哎，有些人就开始不要脸了，什么老婆什么时候我们结婚？但我还是有一说一哈，有些同学是没有办法去重庆生活，也没有办法娶重庆媳妇儿的，因为你们吃不了辣椒。如果吃都吃不到一块儿的话，那就感情也没有办法维系了，真的。你如果完全吃不了辣椒的话，你基本就告别山区了。有一说一哈，谢谢真实身份哥的四个超级火箭。我们那边就是传说中的辣妹子拉，辣妹子拉，辣妹子拉拉拉不趴，那个无辣不欢的一个城市。而且我还想说一下。有些同学打出了弹幕说我能吃辣椒，其实，你能不能吃辣椒不是由你说了算，你可能在你的家乡觉得自己很能吃辣椒，但我们是不承认的，就好像那种内双啊，对于我们这种大双眼皮儿，我觉得内双不叫双眼皮儿，内双只有自己，内双的同学只有内双才。好吧，内双只有内双的同学才承认他是双眼皮儿，一般不承认的。对，谢谢真实身份哥的五个超级火箭。谢谢真实身份哥的五个火箭，超级火箭，多嘴多嘴。重庆哪里最繁华呀？哎，有点多耶。第一肯定是解放碑啊，解放碑，解放碑很繁华，渝中区很繁华，还有江北、北辰天街、北辰天街很繁华，那边还有一个大坪那边也很繁华，时代天街、英利那一块挺繁华的，还有南岸、南岸。南岸那个叫西城天街吗？杨家坪那边还有一个叫啥来着？协信星光，都挺繁华的。就是重庆是那种，就是
组团式的发展，就不像北京那种一环是城里，七环是乡下那种。我们是每一个区都有自己的一个中心经济，就 CBD 吧，就每一个区每一块区域都有自己的那种中心商业区，不是说大家都围着一圈一圈最中心的最牛逼最外面的最便宜那种。北北啊，北北就不熟了，北北真的不熟。沙坪坝也很，沙坪坝其实不是很繁，很就说最繁华程度要稍微输那么一截，但是沙坪输一米片，但是沙坪坝最牛逼的地方就是学生妹儿多，学生妹儿那可是宇宙第一生产力啊！沙坪坝全是那种成绩好的高中妹儿和成绩好的大学妹儿，哎呀，这个比繁华不繁华的什么可重要太多了。沙坪坝是学区嘛，就是很多学校138、重大、建院儿，就非常的书香气重。我说的学生妹儿是真正的学生妹儿，不是那种微信里面跟你打广告说都是学生妹儿。我们那是实打实的重点中学学生妹，是那种重点大学的好学生，不是那种。好了，我口音回来。还有虫师，还有好像虫油卖的那个，谢谢真实身份哥的六个火箭。我以前在沙坪坝也度过了很快乐的幼年时光，那边的小学也很好，像大坪小学啊、撒把小学都挺好的。谢谢真实身份哥的公爵。老板大气大气，老板破费了。吼！哇，谢谢小圆不许念吗的飞机，谢谢真实什么哥。哎呀，开工去了。谢谢你的超级火箭。吼！谢谢支持。难道你也是重庆的老乡？沙坪坝最繁华的地区之一应该是三峡广场吧。谢谢你，谢谢支持身份哥的八个超级火箭。我是怎么从要不要去上海说到了沙坪坝的三峡广场？重庆最缺什么？冬天缺太阳，夏天缺云，因为我们冬天全是阴天，夏天晒得要死。如果你非要说重庆缺什么的话，就缺这个吧。因为我们重庆还就真的不缺什么，我们有两条江，长江、嘉陵江，不缺水，然后天然气资源也很丰富。就重庆可能最稀缺的资源就是雪了吧。重庆没怎么下过雪，我在重庆生活了十几年，好像总共就下过三场还是两场雪，还是那种掉到肩膀上就化了的那种。我们重庆人那个如果碰到下雪的话就能兴奋好几个月。谢谢真实身份哥，谢谢孤独中带一点悲伤的分析机。刚才是小圆不会念。仙女山一直有雪，那说个烟杆啊，那喜马拉雅山顶还一直有雪呢，富士山顶还一直有雪呢，你这个说起来就没有意思了。谢谢
这是身份哥的九个超级火箭。有些人说缺女婿，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虽然说了重庆的很多好话，但是还是要说一下重庆女孩子的另外一面，就是不是很温柔，比较泼辣。嗯，一般很多家庭还是老婆说了算，就重庆和成都这边据说很多很多家庭啊，老公是个趴耳朵，比较怕老婆，家里很多时候是老婆说了算，一家之主，比方我家就是哈。如果说有些同学是大男子主义啊，有点可能就不太适合重庆。哦，你是天生的趴耳朵呀，你不怕辣呀？哇，

我想起我以前中学的时候，中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老师有一个很愚蠢的想法，就觉得女生跟女生坐一起容易摆龙门阵，就是女生跟女生坐，男生跟男生同桌的话，大家就容易聊天，然后上课不听讲。可能那时候我太纯洁了吧，我们学校也纯洁，我们老师也纯洁，从来没有想过中学的时候男女生坐在一起会发生爱情。所以我们中学的时候都是男生跟女生同桌，然后我记得有一次，而且经常同桌还换来换去的，为了怕你发生真感情哈，可能是熟悉起来聊个没完，就经常换一下同桌。我有一次碰到一个男生同桌，他跟我说，他说你很温柔。我说怎么了吗？我说我觉得我自己还脾气也不是特别好那种，不知道他为什么夸我温柔。然后他说他上一个同桌很凶，他在那个桌子上有一根三八线，就是有一根线划分他们的领域。他说每次他要是手肘写作业的时候，手肘不小心超过那根线就会挨打，就会嘣一下子给他就打过去，然后他那个作业本啊，他本来在写字嘛，就会就在作业本上画这么长一截，就三八线嘛，你们应该也知道这个。他说你都不打我，你好温柔哦。当时我心里就点点点点点了一下。谢谢正式身份哥的11个超级火箭。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这种事情啊？就全靠同学衬托。而且你知道，就是其实小学时候女孩子发育比男孩子早嘛，有时候初中啊小学的时候女孩子还比同龄的男孩子高一些，打也打不过，打起来还挺疼的。不打人实在太温柔。所以就是重庆的利弊都跟你们说过了，你们要不要来玩看你们自己了。你们怎么就是说接客了，是怎么回事？你们不要把人家吓到了，人家可能跟你们不一样，不是那种谢谢真实身份哥的12个超级火箭。怎么你们跟拉生意似的，几个群还抢人家，太可怕了，真工小心啊。我讲的大概离这个邮件已经108000里了，我还是回来说一下。回到这个邮件，他说想听一下我的想法，他也想去上海。其实很多人在毕业的时候或者参加工作的时候都会遇到这个问题，选择工作的时候，我个人建议哈，如果你要去沿海地区，所谓见见世面以及镀个金，我建议就是刚毕业的时候去，这样混不好，如万一哈，因为凡是做最坏的打算嘛，如果混不好的话，你还可以回老家，还可以在老家，反正别人不知道的嘛，你就说我在那边我是海归，就上海回来的嘛，上海回来的海归，我在那边上海国际事务所里面风生水起，后来我因为父母年纪大了，其实是混不下去了哈，但是你可以这么说，就父母年纪大了，有亲在不远游那种，我就回来跟，毕竟亲人才是最重要的，家人才是最重要的，然后你就回家乡了，就这么就下台了，你知道吧。
如果你如果反过来的话就不太好，不太好，就不太好解释。小海龟 up， 真的，其实像西部很多地区还是蛮吃这一套的。你如果在北京啊、上海、广州那种很大的公司，那种外企啊，那种500强里面工作过呀，很多老板还是很吃这一套，觉得哟，人才，人才，二十一世纪最缺的是啥子？都是你啊，都是，就给你很高的薪水，也很器重你。而且你回去之后，你又说我念旧，哎呀，我这次回来了就再也不走了，爸爸妈妈才是最重要的。这样你老板一听也很喜欢，哎呀，这个孩子注重亲情是吧？是一个重情义的小伙子，我要重用他。这些都是很实用的经验，希望大家对大家有所帮助哈。今天我们要是唱了，我们唱了《童话镇》，继续邮件了。

不过在北上广确实生活压力比较大，特别是消费很高，可能比方说你10000块钱在自己的老家过得风生水起，但是在上海的就是月入20000不如狗，可能就可怜巴巴紧张巴巴的，这都是选择了。但是北上广都是很好的城市，竞争也很激烈，看你想不想要拼一把了。谢谢真实身份哥的14个超级火箭。发姐你好，看你的直播1年多了，学到了不少，也觉得发姐是个有故事的人。没，所以想请发姐解决一个问题。我家有几个臭钱，哎呦，这说法说的，所以总是有些苍蝇在身边。之前本来有女朋友，后来因为她喜欢清静的生活，就和我分了。干嘛？你家开夜总会的？在一次酒会上，因为生意原因需要结识一些人，不得已才去的，没控制好，不小心喝多了就被一个姑娘给叉叉了。我也不是故意的，结果她就一直赖着我，我也不喜欢她，但是毕竟我恩恩了她，也不能甩头就走。我现在很纠结，想不到办法，所以想请发姐帮帮忙，不要说找个男朋友恶心死她。哈？你也不是故意的，也不故意能行吗？哎，把那些说董事长是你吗？你的，那都封一下。恶意抹黑股东，哎，不对，不是都说喝多了没有什么行动能力吗？你是怎么被强迫的呀？是绑了根筷子吗？我听很多人说，喝多了就很平静啊。你不是真的喝多了吧？你如果真的是喝多了，你想甩开他还不简单吗？你就说我不记得了吧。你不知道你们男人最好用的几招就是这个吗？一，我不知道；二，我不记得了；三，哎，我给忘了，不就完了吗？多大事儿啊！你不都喝多了吗？这非得承认干嘛呀？谢谢抠脚蒙汗，谢谢扑扑通，谢谢麦老。还有一句神句哈。反正你不想要这段关系，有很多现成的句子给你用，是吧？一，不好意思，我不记得了；第二，真的吗？我不知道啊；第三，唉，你非要这么说，我也没办法。

什么叫筷子兄弟躺枪？哎，不要不要不要，就是搞乱我，不对，要搞坏我跟那个筷子兄弟之间的关系啊，是吗？不要伤了大家的和气，抬头不见低头见，都是娱乐圈唱歌的。我说这些事情，一点儿都没往那方面想。我再说一遍，你们犯了错误，就大方的承认是吗？我又不是你妈，我也不是你女朋友，绝不会。我们都不认识是吗？你就说点实话，你说哎，当时一时糊涂，或者说什么利欲熏心、精虫上脑什么什么，我们都可以理解你是吗？不一定原谅你，但是可以理解你。我们又不会怎么你，是吗？又不认识你，干嘛非得在邮件里面还说是他强迫你的？哎，你说男的强迫女的还行，女的强迫男的是吗？我们就只能打一个问号喽。妈妈有辆车，不知当修不当修。嗨，你这话问的就是。发姐好，我是一个67373的明星萌新，我有一个情况想问问该怎么办。哎，我把这边弄过来。我就职于某外资分公司，有个女同事，长得还可以，性格很开朗，也不浓妆艳抹，看着就是普通人。有男朋友，我俩同岁，26，我单身。他人说话、聊天什么的都看上去很正经，但是跟我们办公室的男同事，尤其是年轻男同事，行为上嘻嘻哈哈，特别主动。我还算是挺保守，别说约炮了，陌陌都没号。他刚来的时候问我问题，我站着，他就过来搂着我胳膊问我问题，我当时一脸懵逼。之后包括在电梯里，他经常每月一次以上搂我胳膊，靠在我身上什么的。当然了，他也搂别的男同事的胳膊，靠在别人身上。上个月我坐在他工位上跟别人聊天，他回来了让我站起来，我说我不，有本事你坐我腿上，他就真坐我腿上了。啊啊啊！当时吓得我都站起来了。我下班往北，他下班往南。我那天正好去南边一个超市，我就问他该怎么坐车。我是外地的，他是本地的。他说你去叉叉超市吗？我说是。他说那我陪你逛啊。我当然了，最后还是一块逛。去的路上，我主动给他买了杯星巴克。在星巴克排队的时候，他又倚在我身上。在超市里，他说最近很少逛超市了，以前就跟妈妈和男朋友逛。每次他跟我有点亲密的时候，我都觉得也许可以修他车，但是平时看着他又很正经。我问一下，发姐，这车能不能修？这个你们，我发现你们这些男同志很难拒绝诱惑，是不是？哎呀，人家都有男朋友了，你修这个车，首先我就不太喜欢"修车"这个说法，是吗？第一好像有点不太尊重女性，是吧？第二好像也不太尊重男性。你把女性比喻成车，那你是啥？不是备胎就是千斤顶。运气好是个扳手。我觉得修车这个说法一般来说还是少用少用。你看你都用在这个女孩子身上了，说明你不是很喜欢她。修车是一个不太礼貌的说法，对不对？如果你真心喜欢她，你会说。大姐你好，这个女孩子我可以追吗？
而你现在问发姐这个车可不可以修，就说我的你都不是很喜欢他，你就觉得不上就亏了这个想法，对不对？就跟我们女孩子有时候什么打折就是不要钱一样，明明不是很喜欢那个东西，看见打折了就说哎呀我要不要买呢，别人都买了。其实我觉得没有这种不上就亏了这种说法，就像打折的商品一样，买的永远没有卖的精。你想想这个女孩子性格很开朗，长得还可以，也不是个傻逼，她会白让你修吗？啊，你又是个男孩子是吗？修也修不了多久，你们还在一个单位对吧，到时候抬头不见低头见，他有时候要找你帮忙什么的，你也很难拒绝。再说了，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哈，我以为就是这男孩子和女孩子都还是比较珍爱自己珍惜自己的吧。其实怎么说呢，比方说你一直想看电影，就想看电影，但是呢你是希望第一次看电影的时候和喜欢的人在大IMAX 看个好电影呢，还是随便那个去看个枪版的？我觉得哎，要不对自己好一点。不喜欢的车没什么意思，而且再说了，我知道很多男孩子喜欢车，但是一般来说喜欢的都是什么保时捷、法拉利、兰博基尼、劳斯莱斯，很少有人说我喜欢公交车吧，对不对？什么何苦嘞，要不然咱们还是慎重一点啊。

不要说看见便宜就想占了呀，这个心态不好不好。谢谢 Super 查理的飞机。公交车比保时捷贵？不会吧，公交车好像就七八十万吧，我也不知道。好了，我去下一个邮件打开。

其实我觉得说实在的哈，我这么劝你可能没有什么用，因为我天天在这直播间里说一亿句话，你们听进去的可能只有一句。我每天要说200次童话镇12点唱是吧，但是也没有什么鸟用。我现在叫你说不要随便乱修公交车，你可能还是会上。我知道是吧，你们不听话，从来没听过。但是呢，我还是要就是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跟你多告诫几句是吧。谢谢坐过站的飞机，就是一般来说车没有白修的。你看他就是性格比较开朗，性格开朗这个词被你黑得不行，跟谁都是那个样子，跟男同事都嘻嘻哈哈，特别主动是吧。我觉得感觉不是一个省油的灯是吧。我觉得你可能用我们家乡话的来说，就是你要是这车你修了，就是到时候就脱不了糟糟了，就是脱不了干系，就是我觉得这不会让你白修的。还有就是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安全第一，健康第一。走南闯北，注意一个身体健康哈，其他不说了。发姐求助。发姐你好，本人在一家公司从事部门管理工作，有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不知您是否能够协助解答。都说能够掌握清晨的人才能掌握自己的人生，但本人平时工作内容较多，经常加班，导致每天清晨无法起床，恶心循环，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吗？二，每个人都会存在惰性，当同一时间要处理很多事情时，我有时候也会产生厌烦心理，不知您是否有很好的方法可以立刻消除这些负面情绪吗？期待您的解答，感谢。哈哈哈，这两个问题真是问到我的心坎上了呀。你说的这两个问题我都有，那么我现在就来好好的解答一下你的问题。第一，每天早上无法起床，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吗？没有。第二，每个人都存在惰性，有时候会产生厌烦心理，有办法立刻消除这些负面情绪吗？没有，没有。谢谢你的来信，请继续支持67373。如果你能够解决早起困难这个绝症的话，你就可以得诺贝尔医学奖。其实我觉得哈，早起困难主要是晚睡困难。我就不信你要是晚上10点睡了，你早上8点还起不来。你早上起不来肯定是因为晚上没睡呀，是吗？晚上睡不着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把家里的 WiFi 和电都断了，再把自己戳瞎，差不多就可以解决了。在我没有智能手机的年代，我平均比现在入睡早3个小时以上，真的。那时候晚上还要断电，我在学校住的时候，我的入睡时间取决于我的手电筒的电量，你知道吗？就是断电之后，那时候我们都看书的，哪有什么手机玩？我妈还用大哥大呢，不对，我妈没用大哥大。我妈用的诺基亚，那时候没有手机，就只能看书，没有电就看不了，只能打那个
拿着手电筒阅读那个《时间简史》，什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呀？手电筒没电了，就睡着了。而且就是那时候就把眼睛给弄瞎了，因为手电筒没电的时候，你们知道的，就是它不会像现在的那个手机一样没电了啪关机了，它就会那手电筒会那个光越来越弱，越来越弱，然后我就瞎了。所以我的眼睛都是读书给弄没的。我小时候哪有小黄书啊？真的，我们小时候跟你们小时候不一样，没有这些资源。你知道以前的男孩子是怎么过的吗？都是看什么武侠小说？谁写的？那个然后还有就是大家一起传阅，然后还有用那个红字儿，把那个红笔把那些段落给勾出来，你知道吗？根本没有你们现在这些，就一本武侠小说还能在那个，在要流传十几个男同学呢，回来都破烂不堪呢。还有些就是找不到，只能自己写，你知道吗？所以现在没有什么人才，都是那个时候诞生的。现在就是说，哎呀，资源太丰富，少了一些创作的精神。

那时候女生看什么？我们小时候可能是第一次接触耽美这个事情，很多女生喜欢看那个《绝爱》，哎，你们肯定不知道是什么漫画，反正就是讲两个漂亮男孩子谈恋爱的故事。好了好了好了，下一封。天生爱吃醋，偏偏喜欢一个有男朋友的女生，好自虐。发姐你好，我是最早在主播真会玩女神篇里看到你的，感觉这个女主播很有意思，车飙的贼好，好，不是歌唱的贼好吗？啊，后来去找了你的直播录像看，发现没谁的歌唱的也太好听，偶尔翻车。童话镇也太好听了。单曲循环一周，平时不太会去看直播，都是下载录像，坐地铁时候看，因为纽约地铁没信号。嘿，看着发姐的视频也不会觉得无聊了。我也是来证明发姐的粉丝遍布世界，像发姐这样的人长得漂亮、歌唱得好、车又开得稳，现实生活真是太少了，简直是女神啊！哎，这不是助理自己写的呀？哈哈，捧了发姐一圈儿，我就想说，喜欢的这个女生就是生活中的发姐。喜欢看你直播，最初也是因为她，看到你就想到她。她唱歌也很好，人也很漂亮，关键是经常和我互相飙车。可惜她有男朋友，也不会挖墙脚。而且我也打算毕业后回国，不想耽误别人，两个人没有缘分啊。现在一到深夜就会心情非常失落，自己明明是个醋罐子，还非要找自虐。每天表面上嘻嘻哈哈的，夜深人静了越会寂寞。身边朋友不多，还都认识，不方便吐露心声。后来扔了个。

交流频吐槽还真有人回，我吐槽她男朋友比她大十几岁，我自嘲男的有钱。自嘲不是说男的有钱，自嘲应该说自己穷。好，纠正一下。瓶子回复说，其实人家不光有钱，还聪明，还成熟，还有安全感，还不会情绪波动。我很怀疑这瓶子是不是发姐捡的，没有没有。我们很忙的，还要捡瓶子呢，时间都捡屎了都。雷霆暴击啊！我就想，真的发姐会怎么说呢？不管是暴击还是安慰，有发姐回复都会很开心。哎，估计回国后就再也见不到了，可惜了，遇到了很喜欢的人却没有缘分。说发姐淘宝店生意越来越好，回国后会去多多关注。有机会发姐来青岛玩，我有荣幸接待，可以见到真容。哎，我不是才去了那个什么？才去了纽约吗？如果有荣幸被发姐在直播中翻牌，希望回复一下，好让知道在哪一期下载观看。我被他这个祝淘宝店生意越来越好伤害了。谢谢青叶儿和定罪。扎法有用是啥？那是啥？你是说那个滚滚吗？我不知道有没有用，因为我没怎么用。他说喜欢的人已经有男朋友了。这事儿也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呀。老实说，你看他描述这个女生的男朋友的模样，好像跟他完全不一样，是不是？他说这个女的的男朋友比女的大十几岁，还有钱，是吧？所以说，你真的跟他很合得来吗？还是只是你自己喜欢他呀？可能人家是大叔控啊。哎呀，你要不如果想安慰一下自己的话，你就想一想，十几年后自己也有钱了，可以去找小姑娘，做一个稳重有钱的大叔。天天就知道下药下药，大家一注意一下素质好不好？下药下什么药？你们说，我听一下，你们想下什么药啊？看一下你们的生活常识，下什么药来着？感冒药、泻药，啊？泻药。耗子药、敌敌畏、风油精、枕长生、三九胃泰，你到得了吗？啊？后悔药、可乐加味精，这个假消息现在还在传呢啊？可乐加味精都是20年前的传闻了吧？都谣言了吧？泻药是什么鬼？你不怕被冲出来吗？谢谢白忍成精，谢谢偷偷师道。开塞露也不对吧？你不怕碰见泥石流吗？Super 查理的飞机多嘴。好了好了，我看你们这些人呢，真是一帮小傻逼。安眠药的，你不怕闹出人命吗？天哪，幸好你们都是一些嘴炮，不敢真正做，也就口嗨了。瞧你们出的这些馊主意，可怕！

你有没有想过，你跟他很开心，在一起很幸福，然后你不得不回国，到时候你的痛苦是现在的1000倍、10000倍，好不好？就没有开始、没有发生的事情，失去了才会比较平静。你们真的谈了恋爱了，到时候又要分开，那不是更惨吗？对不对？到时候又来发邮件说：“嗨，发姐，打扰了，是吧？异国恋怎么办？有没有好办法解决？”那我也只能回你个没有。这个 BGM 好记啊。震惊，家里竟然发生了这种事。我靠，你这个标题起的感觉都不像是真的。发姐你好，先忽略我是标题党，我们一家人跟我阿姨，我妈的亲姐姐，一家人从小就住对门，我有妹妹，阿姨家也是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但是我表哥比较不生性。不生性是什么意思呀？听不懂。 You say 真情，谢谢无死那年十八岁，谢谢印连连，谢谢仰望纳兰白，谢谢痔疮，谢谢 John， 谢谢 DAR。 不生性是啥意思啊？不长进啊？哦，这是哪里的方言啊？没听过。 小时候就不听话，我阿姨他们比较宠他，从小到大就打过他一次。现在我表哥已经结婚了，可是他每花钱每个月都超支。最近我们家老是丢一些有点值钱的东西和一些钱，在排除我们的情况下，我妈就怀疑是我表哥偷的。他老婆的脖子项链有我妈丢的珍珠，哈？这不是傻逼吗？把丢的东西弄自己身上。我妈也跟我阿姨隐晦地抱怨了一下，但是我阿姨也不怎么管。但是我表哥对我和我妹都挺大方的，经常请我们吃东西。我和我表哥关系也不算差，以前他家有我们家钥匙，现在已经拿回来了。但是表哥有时候还是会试探性地来我家看看。发姐，我这应该咋办？我表哥也不算很坏，但是我们碍于情面也不好直说，毕竟没有抓到过现场。

你这个说法就有点对不上了。你说他花钱每个月都超支，我以为他偷了东西去卖呢，结果是偷了给自己老婆带上了，感觉怪怪的。要不然你放保险柜，不过可能记不住是吗？也有可能被一锅端走。家里装个摄像头吧，摄像头比较简单。而且他不是没有钥匙了吗？但是也说不一定，万一他配了钥匙呢，是吧？如果你不但以最坏的猜想去推测你表哥的话，他也有可能就是当初拥有你家钥匙的时候配了一把备用的，你家肯定没有换过锁吧，对不对？保险柜保还不保险柜很重的搬不走。嗨，孩子，你听说过板板车吗？就那个购物车啊，就没有什么东西是搬不走的，可能冰箱比较难搬走。保险柜你除非是镶嵌在墙里的，真的都可以搬走的。保险柜嘛，能有多重？就经常我在那个酒店里就会看见一些保险柜，当然我没有去试图去抱它，就这么大一个，那种五星级酒店会有这么大一个保险柜是吗？上面有密码那种，但是我也觉得可以全盘搬走，不过我也没有什么贵重东西可以放进去就是了。

家贼难防。嘿，董事长很有体会哦。其实我觉得网友说的也很到位了，就是在家里装个摄像头，就不止可以抓贼，还可以抓奸，是吧？很多用途，你不会后悔的，除非你自己忘记了装了摄像头，没事在家里放飞自我，到时候丢了东西的时候看录像就尴尬了，是吧？没有抓到贼。啊，抓到了自己身上。董事长肯定就比较熟悉了呀，嗨，他们家这么有钱，肯定容易被人惦记。我靠，现在评论区都开始亲属连线了，什么爸爸、嫂子、儿子、我、哥哥、姐姐、婶婶。天哪！我就是随便说了一句，你们脑子里面都几万字了吧？你们没看过那个段子吗？就是说，有那个什么，暑假的时候去什么舅舅家里做客，然后有一天他家里失窃了。然后民警叔叔就跟他们一起来看那个录像，就没想到家里还有那个摄像头，然后正巧那天楼主放学回家，家里没人是吗？觉得学习很辛苦，年轻人嘛哈，就放松了一下，没想到给录下来了，然后跟着家里的舅舅舅妈、叔叔阿姨。还有什么外甥女儿，还有警察叔叔一起看完了那个录像，是吧？也没多长，但足够毁掉他的一生了。你们没看过这个段子吗？没有。不可能。这个故事这么出名，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其实我觉得哈，就是，如果不想发生这种惨案的话，把摄像头放在那个家门口就行了。而且，摄像头放在家门口有一种威慑作用。就不一定非要通电，你知道吗？这可以吓到很多人。不过放在家门口的话，有没有什么道德方面的问题？毕竟那是公共区域，你能不能够监控还是个未知数，这个就得问小区物管或者说警察叔叔了。因为，就是，你家里面是自己的嘛，你想安1万个摄像头，像喵拨一样的嘛，都可以，那是你的自由。你要放在楼道里面，那就，可能就不是你自己说了算了。啊，摄像头被偷走了，你们真是把自己心里的想法一五一十都说出来了吧？那怎么办？养条狗，狗也被拖走了，我没办法了。你们这样的话，我就真的说没法说了。怎么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说实在的，我在上海租了2套房子。就也不是租了2套房子，租过2套房子，换了一个房子，我都没有换过锁，我心很大的，哎，现在想想，还是有点吓人。万一，

谢谢书斋大。怎么就不存在了？哼！那我就赚了！天哪！你看你们天天这么，哎，糟蹋女主播。不对，这言语上，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哎，来者都是客。

嗓子有问题。好了好了，今天就别说好听，心中有愧。我还学了那个什么，你们说散就是散。

谢谢稻子，是稻子的背景。这首歌叫做《爱不释手》，我封面怎么了？我瞅一瞅。

谢谢大家的一碗。这首歌的伴奏质量好好哦，谢谢，感谢。

I am not that stupid. You asshole.

0: 年岁。
1: 哎，我居然会演。
0: 听他们唱太多了。不是，第一次上来。要唱很高吗？我还没有学过这首歌。

0: 维蕊啊 ，OK， 维蕊。哎，这个词我真的不认识，不会读。我不仅不知不会读，还不知道它什么意思。很多词我其实知道意思，不会读。这个词是两个都不会。
1: 欢迎大家收听人多力量大。

小样，正式版还没有弄好，只有两分多钟。我是不是应该更高一个调唱啊？春有艳，夏艳，春有艳，夏艳。不知道行不行，下回试一试。现在弦上有春秋，今天的唱歌环节差不多就这样结束了，是时候去砍人王了。陈二发，不，陈三发已经在厕所等候多时了。

没有伴奏啊啊啊！没有伴奏吗？怎么可能？咦，我这边听得到。咦，好，真的吗？真的没有伴奏吗？现在呢？哎，丢人丢大了。

没有伴奏啊，啊？我下了，拜拜，明天早上见。不不不不不不，明天早上户外直播，索尼发布会。好好好，拜拜拜。早上几点？应该是十点左右，九点半十点左右。晚安。不过六一儿童节好像不放假吧？哎，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有孩子的人在工作，在公司六一会放假吗？比方说你有一个10岁或者说5、6岁的孩子，那你然后你要陪儿子或者女儿过节吗？放假吗？放半天那种？不会啊，放半天。我觉得从人性化的角度考虑，可以放半天嘎。我想多了，所以现在打不会的都是一些已婚已育观众嘛，这么多，我不相信你这么多不会。我觉得我们很多观众不是连手都没摸过吗？现在突然一下就已婚已育了。美女，你是谁？如果你要是那个被什么被女朋友啊被老婆抓到了，你可能会打出这样的话。哇，我这是跳转的，我不知道他是谁，谁啊这个人？好像唱点歌的嘛。其实真的跳转的，谢谢很倾城的飞机。哎，这些推广太可怕了，老婆你要相信我呀。啊，我这个号为什么等级这么高？哎，借的，我那个单位里的同事跟我关系很好，哎，我懒得注册是吧？他就借我号，现在不是打。

了两个剧集。打开斗鱼自动播放的。这些东西都是很实用的，我们不玩虚的，都是实用的，就是生活技巧、求生技能。谢谢闲上有春秋的发财，不爱我就拉。以前小时候，我最喜欢的春晚环节是我喜欢的港台明星能上春晚，我兴奋的要死，等那个4个小时。就是为了看他上场3分钟，一般而且港台明星上场很多时候是串烧，你知道吧？就不是一个人单独唱完一首歌。我特别喜欢的那种，迷得要死的那种歌星上去，也可能就跟大家一起去唱半首就下来了。谢谢大懒猫爱喝茶的飞机。我们小时候都是喜欢那种港台明星，觉得港台明星贼时尚，大陆明星哎不够洋气。能在春晚上看到我喜欢的港台歌星，那对于我来说意义是非凡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妈，像我们那我爸呀我妈这种老一辈，也不是无产阶级，哎确实是无产阶级，也不是革命家了，这样他们就会觉得哇，你们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一天到晚就不学好，天天听那些歌，什么情啊爱的什么，哎呀唱的也一般嘛，这样然后他们能够登上春晚，我就觉得赢了。妈，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讲？但实际上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改变。谢谢叫我阿玲就好的飞机。我妈最喜欢的港台歌手，当初上过春晚的是那个庾澄庆、哈林。让我一次。I could go 给你我所有、但是我还不太喜欢那个庾澄庆，后来我才喜欢他的，但是就颜控，而且我喜欢女明星。他上场那个让我一次爱个够啊，费翔，我妈喜欢费翔啊，我妈是喜欢费翔，但是我妈也跟你们一样，你知道吗？就我妈呀，跟你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说，虽然我很喜欢这个明星的长相，可是她是混血儿，她呀再帅，她是国外的，就像你们有时候啊，最喜欢的明星还是。亚裔的亚洲的新垣结衣、石原里美、常德雅美，对吧？那国外的那种白种人再好看，我们是没有心灵上的交流的，只是皮囊 just flesh， 只是肉体。我的老婆还是得亚洲人，我妈可能也有这种想法。那费翔你知道，费翔老师虽然不是一个时代了，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是那种混血儿，就很欧的一个长相，可能就没有一种少了一点共鸣吧。我后来都没有追那个，没有追柯南了，柯南，而且柯南好像还有一部作品叫金田一吧，也是还是差不多类型的，但是金田一。那个长相我不喜欢，谢谢小乐的两个飞机，谢谢我系陈博大浪趴的飞机。就是金田一那个画风我就不喜欢，金田一感觉就金田一那个主角的长相就长得像中华小当家一样，是不是同一个人画的？我都没有追过这两部作品。就是那种胖胖的，长得像那个胖虎一样，我是颜控，所以就没看过。金田一帅吗？你开玩笑吧。

这个帅吗？我们对帅是有误解吧？你我喜欢的帅，对不起，我告诉你们，少女本少女喜欢的帅，是这种，就下巴可以夺死人的那种。

呀，这些画质太差了。画质太差了。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帅的是那个夜神月也挺帅的，那个画风哈，虽然有点阴暗，但是毕竟还是帅啊。这怎么回事？这哪怕是这个样子也看出来底子不错，这帅哥在骨不在皮嘛。之前这个作者还画了一部很出名的漫画叫《奇魂》，推荐给大家。啊，有人说什么我小时候画质能有多好，哼，甭管 Do your job。 死亡笔记好看，奇魂也很好看。哇，这个就是同人本吧，我其实不太支持这种，我不喜欢，就是我不喜欢那个男性观众和女性观众的有一些爱好。比方说男性观众就是把很多东西都娘化，什么贱娘啊，乱七八糟的娘啊，什么度娘啊，所有都娘了，都把它拟人化，然后胸很大那种，很萌那种。然后女性读者呢就喜欢把所有的男的都搞在一起，我喜欢这个帅哥，我喜欢那个帅哥，他们不如谈个恋爱吧。这都是我是一个坚定的原著派，很正统的那种传统的，我不喜欢你们这些乱七八糟的改造。所有的那些把作品里的一些东西娘化的，都是为了针对你们男性玩家、男性观众、男性读者的。而你要判断一个地方、一个社区到底是女玩家多、女用户多还是男用户多，就看他到底是娘化还是腐化。如果这个社区、这部作品、这部漫画一直在卖腐，那你就找对了地方，这就是小仙女的聚集地，腐女聚集地。而如果你知道一个地方，你觉得好舒服啊，这个社区、这个产品、这个 APP 里面所有的元素都是我喜欢的，天哪，我这里一定能找到爱情。找不到的，你只能碰到跟你一样的小伙子宅男。就是你觉得哇，这个游戏我超喜欢，那对不起，里面没有女玩家，只有女汉子，懂了吧。是不是很有哲理啊？晋江的，哎，我跟你说，其实腐女并不影响她是一个直女。在我的寝室里哈，我寝室室友，那个最腐的那个是结婚最早那个，其他直的 still single。我经常问他，他就是腐得很厉害嘛。经常我们在谈论，我们都喜欢看漫画。他是当时我是动漫社的宣传部长，因为我画画很厉害。是的 ，you heard me， 没听错。然后他是动漫社的社长，他就很喜欢画那种两个男的，就是啊，我呢就很正统，我画一些宣传画就行了。然后他就很腐。经常我们谈论一些作品，他就露出那种邪魅的笑容，然后跟你说，哎，我知道有一个同人怎么怎么样。谢谢想取长泽雅美的飞机。然后他经常给我们推荐那些作品，什么绝爱啊，我给你搜一下画风就知道了，绝爱算好的。其实我不太喜欢，但情节不错。这是脑花吗？然后还有一个同学喜欢那个就女性向的，他喜欢那个什么东京巴比伦啊、圣传啊，又喜欢那些
关于莉莉丝的一切啊，蓝雨啊，其实像在这两个室友的影响下，我能像现在这样健康成长，我已经很不容易了，真的。我就不知道自己怎么坚持下来的。写孤独帅的小明儿的飞机啊，在座没有女性玩家吗？没有女孩子喜欢这些的吗？我们当时班大学班里有两个最喜欢这种，就最喜欢 BL 的女同学，有一个大学毕业就结婚，没多久就结婚生孩子了，现在孩子都挺大了，还有一个好像前两年也生孩子了。谢雪莉的飞机，谢小明的飞机，谢雪莉的支持。蓝鱼我知道，蓝鱼好像拍的不错，那你们别看了，不适合你们。雪莉，雪莉喜欢。你们为什么理解不了腐女呢？你们不是也喜欢看到百合吗？就喜欢百合的男人和喜欢 BL 的女人本质上是一样的呀，你们应该结婚才对啊。 You will happily ever after 啦， make a good couple 啊，不是天生一对吗？啊，喜欢百合和喜欢 BL 不是一回事吗？没有任何区别啊。谢谢谢谢，哎，谢谢扫 ID 的火箭，不喜欢，不一样。

当初不是我们斗鱼有一个活动叫做女权主义吗？不就是抓住了你们这种心吗？想看两个女孩子穿得很少，在那里扭打成一块一团，哇，表情很狰狞，在地上滚来滚去，汗水淋漓，不就是一个意思吗？还有那种国外很喜欢什么女生摔跤在泥水里面，对吧？啊，就是说刺激。谢谢月光下老鼠喵喵。啦啦啦啦啦啦！哎，录像算了吧，我们这个还是要看国外的好看一些。我们普通人打起来真的就是婆娘拳，不好看。哎。就好像你们一样，我们喜欢看打斗，是那种环太平洋里的打斗，李小龙的打斗，黄飞鸿的打斗，成龙，再差也是叶问，或者说什么黑客帝国里面打斗，不想看到普通人打斗，普通人打斗非常难看，很一般，很普通。你们喜欢看的是那种，是吧？女性打斗是那像春丽一样。胸很大，腿很粗，嘟嘟嘟的那个，嘿嘿嘿，我给你们看一下，就是我们一般普通人会进行的打斗是什么样子。我有收藏一个视频，给你们看一下。希望你们对自己有一些清醒的认识。嗯，

拜拜。看一下这个啊，还有广告，激烈的街头斗殴。这是两个非常成年的男性，或者说三个，在街头进行的打斗，有非常深的个人恩怨，你们笑了，哎，其实啊，再看一遍吧。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可能就笑不出来了。其实他们身体素质不错，换了我到这个年纪，可能，比方说这次倒下来就很难爬起来了。他打的，所以男的真的是到死都很幼稚呢，对吧？欧冠决赛，今天晚上吗？今天晚上几点啊？明晚。哦，以前就是那种半夜有比赛的时候，很多人流连往返，在直播间刷弹幕，求求你再多播一会儿吧，陪我到看比赛好不好啊？欧冠呐、什么，还有有一阵子那个 DOTA 比赛在国外举办嘛，也是那大半夜的在那里，很多人在苦苦的哀求。也沉默真的不沉默的发财。明晚十八，战神通关了吧？我刚开始玩呢，虽然我很厉害，不至于这么快通关。所以你们支持哪个队啊？你们支持的是自己喜欢的吗？不对，你们看好的是自己支持的吗？我发现有些同学，不管是在哪个比赛，是电竞比赛，还是体育比赛、篮球比赛、乒乓球比赛、跳水比赛，自己喜欢的不一定是最强的。谢谢渣渣飞的玩心，谢谢众人退至五声后的三个发财，席瑞斯。有没有那种就墙头草？就排面粉，谁强我喜欢谁，哪个队今年第一我就粉哪个队，今年他拿了第二我就不爱他了，会吗？还是说就是虽然恨铁不成钢，但是我爱他一如往初。谢厄齐尔的发财。邻居啊，支持谁凉啊？排面粉可太多了，我已经，哎呦，我们要是一起看球的话，你们会被我烦死。说，哎，我曾经尝试过跟我爸一起看球。但我能问出来的，我一般就是为了，就是我爸大半夜的那三四点钟突然起来开电视看那种欧洲杯什么世界杯，然后我呢有时候就为了增进父女之间的感情嘛，上去假惺惺的问一下，雷斯拉格达拉格吗？我一般就是一般就三个问题，谁打谁，几比几。你支持谁？完了，其他的问不出来了。顶多再加一个问题：穿红色球衣的是哪一方啊？就没了，更多的问不出来。在渣渣飞的两个文心，
妈都不陪他看，我的外婆，我外婆是排球迷，我爸是足球迷，讲过的说一下，哼，我妈什么迷都不是，我妈可能是我的歌迷，真的不是花很多钱就一定能得到很好的待遇，我又要说微商了，哎呀，说起来之前我不是买我找那种欧洲代购哈，然后我找他买了东西，他说包邮，后来跟我说其实不是全部包邮，我想包邮肯定全部包邮啊，后来他跟我解释，实际上只包国际邮费，国内邮费就发到付，我自己付，还搞得好像说啊，全行业都是这样的，你不懂，你这个土包子。我心想，哎呀，算了，我当时没看清，就着了你的道儿，就算了。后来我又因为就是，其实买东西哈，有时候也不是那么，有时候拿着钱不一定买得到东西，有时候赶时间就买了。我后来又找他买了东西，哎呀，我也是贱，对不起。就是，有时候啊，我觉得东西现在消费者其实有点卑微了。就我能买到正品，我就觉得哎呀，算了算了。有时候，比方说有一家店哈，不管是馆子啊，还是那个卖衣服、卖东西的，就是有一些饭馆，你那个味道好一点，有时候服务员脾气差，我就忍了。我第二次还去，就这么。没出息，有时候那种代购也是很难遇到那种卖正品的，然后我又去买，买了之后我买了三样东西，实际上加起来挺贵的了，我就不说了，就免得你们心疼我哈，挺贵的，里面包含首饰，那种首饰，然后还有什么衣服啊、裙子啊这些，那三样就加起来价格挺高的，我就说哎有没有优惠啊？我也不多讲价，我就说有没有优惠。他说这样嘛，三样东西给你包个邮，就包国内邮费。我心想，嗨，算了，我的时间非常宝贵，就不跟他多讲了。我说行吧。然后过了阵子呢，他就跟我确认地址，因为他代购嘛，需要一些时间。他就跟我确认地址，说是这里吗？我说是啊。然后他说，哎，已经寄出去了，查收。然后收到之后呢，我就付了钱嘛，他依然付的是到付。依然发的是到付，我一共付了大概50多块钱的那种顺丰到付的邮费，然后我就说，哎，你好，一共是，我就说50邮费，那个你说包邮，你把50转给我吧。然后嘞，他就再也没有回过我消息，不管我说你好，在吗？问号，他就再也不回我消息了。他在我身上做了。几万的生意，具体几万我就不说了。然后他也说答应给我包邮，又不是什么哈、啊。然后我找他要邮费的时候，他就再也不回我消息了。那我以为说这个号是不用了怎么的？我看他天天又在发朋友圈，哇，这个衣服、这个裙子、这个项链可太美了，我是全网最低价，快来找我呀！啦啦啦那种。那为什么呀？我可是一个。不说有多富太太那种大客户吗？也是一个很耿直，很就是很讲道理的一个顾客呀。他离职了，我呸！朋友圈挂他，没变。全网最低价，没有，他们都会说什么？哎呀，他们一般说这是什么欧洲打折季呀、啊？这个店有几折呀、啊？你比一比价格，我这里最低啦！我看到谁谁谁家里好贵啊，他就贴那种淘宝别人的那种价格，然后再贴自己的价格。你看我被他贴好多，就不差我这个客户吗？说我买他几万块的东西，然后几十块的邮费就不理我了，不理我了。那万一我要找他保个修怎么办？他估计也不会理我。哎，有什么质量问题啊？万一，真是搞不懂。感觉我作为一个花钱的，还要求他，这吃死的把我死的骨头吃了，真的是。
为什么吗？我又不能为了我不能为了50块钱的邮费去挂他呀，我还丢不起那个人，也不是我丢人，就是说没那个必要嘛，我的时间非常值钱啊，不能为了50块邮费还去给他写个微博，还发个朋友圈，我半年不发朋友圈了，为了他发朋友圈，那不是吃饱了撑的。谢谢白糖小卖部的飞机，谢谢 Mandrid CR7 的玩星。我觉得直播里跟你们说说又没什么的，直播里天天跟你们说这么多事儿，对吧？分享，说点不开心的事情，让大家开心一下，嗨没呀？日本很喜欢美黑吗？谁呀？新垣结衣黑吗？石原里美黑吗？长泽雅美黑吗？谁黑呀？都不黑呀。亚洲人，亚洲很多女明星没有 AKB48 里面有谁黑吗？没有啊。那涩谷系的本来就我觉得那个我就不是特别的欣赏。涩谷系你们喜欢吗？我曾经有一阵子觉得挺好看的，后来我有点接受不了，我过了那个中学那个阶段我就不喜欢了。对，这个样子可能这是那种比较反面的教材哈，我们给你看好一点的。这个样子，这亚洲人这个黄色的皮肤底啊，黑起来不是特别的好看。谢谢卖竹鼠10元一只的两个飞机，这个不算涩谷系吧？涩谷系是那种黑黑的，然后黄色的头发。我懂的，我以前还曾经想要玩一下，因为我其实最开始肤色也不是特别白，然后眼睛特别大那种日系，然后眼睫毛、假睫毛弄得超明显，就这种应该是比较标准的涩谷系了，是吧？不是很多人，不是每个人都能驾驭的。而且跟你说哈，如果有人能够驾驭这种风格，这种风格下好看，那他在什么风格下都不错，然后他在其他风格下可能更好看，这是我们人种决定的，也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五官立体的话黑一点好看一些，再黑能有，再美能有啊！这些人，我相信一般来说，宅男或者说中国传，也不是传统吧，现在的爱上网、爱打游戏、爱看直播的年轻小伙子，还是更喜欢白白的女孩子吧？就新垣结衣，你永远得不到的女人那个样子，差不多是那个样子吧。一看哇，心都化了，我要娶她，虽然她不认识我。有些人说古天乐黑了好看，可是人家白的时候也好看啊，我觉得白的时候更好看。可能你看啊，而且古天乐好看不是因为黑好不好，古天乐好看是因为人家长得帅，不是因为皮肤黑，你把这个因果顺序完全搞错了。就好像 Will Smith， 他是因为长得帅好看，不是因为他皮肤黑才好看。希望你心中有数啊。像有个女孩子留齐刘海好看，因为人家本来就好看。买家秀卖家秀还不懂啊？白的时候平平无奇 ，excuse me， 你说这种话，你良心不会痛吗？这叫平平无奇。我想起，哦，我们这边有个 ID 叫做"我的样貌平平无奇"，经常送超大玩星的，他
他暗示自己是古天乐是这个意思吗？这还平平无奇，你给我几个，我们有谁有这是这种平平无奇的吗？啊，求平平无奇，这个样子平

情无奇，我真的是，你们有什么误解吗？摔个鸭皮好不好？哇，比小龙女还白，好烦。有点对眼。人均平平无奇，臭不要脸。谢谢小奶娇爸爸的发财，谢 Red 的，哎 Red 其实不是每个人都要白哈，谢 Red 的火箭。说起黑哈，哦，我想，哦，是这个梗啊，六招就打败独臂刀霸刘金湛，可是看他的样子平平无奇。哇，你这三个人有什么立场说这种话呀？就经常那个老电视剧里面啊，就电视剧啊，还有什么电影里面，就出现这种无法理解的情节，就那种什么天天朝夕相处的人，哇，突然有一天他戴个眼镜儿，或者说戴个面纱就不认识了，男扮女装，女扮男装，大家都认不出来了。看着很好看一个女孩子，非要说平平无奇，还有一些明明好看的要死，然后脸上弄一个那种心形的疤伤疤，说哇女子好生丑陋，都是扯。哎，对啊，超人不就是戴个眼镜大家就认不出来了吗？也是666。哇，我戴上这个是不是有那种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的感觉啊？你们回忆一下，就依萍啊、如萍啊、舒缓啊。灯光暂时，有点麻烦。谢瑞德的火箭。第二梦是啥？僵尸有点。万绮雯，哎，有点像哈，我们搜一下，真的有点像。万绮雯是这么读的哇，怎么一出来都是这种照片？

哎呦，这不是小雪吗？好久不见呢。你今天也在直播呀？好巧哦。

苏飞元哥哥的飞机又帮大家充值了一波彩色弹幕，我替大家谢谢你，谢谢你的飞机。刚才是吧，眼看着彩色弹幕少了很多，土酱又助攻了一把。

谢大家的肯德基，谢谢简蜘蛛，谢谢5861肯德基。这首歌叫做 Shake and Shake， 有点像哥哥讲的。

谢谢，谢谢你在啊，谢谢你的火箭，谢谢玲玲的笔记，谢谢浩方，谢谢 HFL 的火箭。

0: 它里面有一些那个笛子的声音，特别像九十年代的一些武侠 RPG 那种笛子的声音。
1: 一些土匪原将，
0: 原将。

谢谢土肥圆酱，土酱，土学孙，哎，不对，土，谢谢土肥，谢谢哥哥，真的是哥哥吗？这首歌叫《The Only Exception》。

说不着的，我觉得你天天都在刷，怎么还有这么多？怎么这么厉害？你是不是在夜游里充了很多钱？你们要看买家秀。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平时都穿哪种，我觉得纯色的比较好。上回我看了一下那个强哥的宾斯内裤店里的裤子，稍微有点，怎么说呢，有点喜庆。你们有强哥的地址吗？强哥的那个地址吗？唱啊唱啊，我刚才唱了两个小时，嗓子都哑了，所以现在休息一会儿，希望大家体谅一下。

您不穿吗？您不穿不会觉得有句老话形容你们，这叫吊儿郎当的。

谢谢谢谢金主，谢谢金主。不会吗？其实我也想过，就是说不卖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你们这些根本就卖袜子什么的，是吧？你们几个星期才换一次袜子，能买我几双啊？是吧？裤子也是正面穿了穿反面，反面穿了再拿那个挂到阳台上去吹一宿散散味儿，接着再穿，根本挣不到你们钱。对吧？我记得别人说男生宿舍都是这样，正面穿了穿反面，你穿了就扔啊，这么有钱、啊、三角裤可以穿六次。就是说，就是说，假装走错路了是吗？哎，这是个办法呀！三角裤可以穿六次，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难怪呢，我再也不卖平角裤了。顺时针还可以再穿两次。哎呀！艺术来自民间啊！你们说，你们把这点才智什么聪明才智拿去建设国家多好，都画在内裤上面，冻不一样大，你拿皮筋拴一拴吗？我想一想。不对，只有六次，因为它只有三个横档嘛，是吧？翻过来翻过去也只有六次啊。十二次是怎么回事？你们是要立起来再穿吗？你们是要把那个三层布再拆开去？不是啊，你想嘛，

我觉得是九次。你想嘛，哎，怎么卡住了？也伤心的幼儿园。这种伤感的歌曲，我们才却在换内裤，是这样的嘛？

一次。啊，这一次吗？这二次啊，三次啊，是吧？乘以二就是六，九次，不，六次啊。我觉得我再也打不好炉石了。是啊，就是翻过来，也就是乘以二嘛，那不是六吗？算了，这个问题带嘚儿去。下回人家 A 站的看说，哎，终于聊到了，来，前几个从 bra 到内裤经历了一个月的事情。好了，不服，我们不讲这个问题了，不讲这个。太脏了，你们能不能做点别的呀？这些那个什么。不来了，不来了。主要是我们这些比较爱干净的人，永远也想不到这些细枝末节。你，哎，早知道你们是一条内裤要穿十二次人，我他妈还卖什么内裤啊？我卖纸巾算了。我有卖内裤，有。因为我们公司没生意啊，跟我一起回家的同事，为了节约一块钱。为了节约一块钱，你知道吗？就是在我们这个地方呢，轻轨不对，捷运与捷运之间换乘是要钱的，但是捷运与公交之间换乘呢，它就不要钱。我们同事在大冷天里，为了节约一块钱，准确的说是九毛的那个车费。他的要走15分钟，还能得到什么结论？我们公司真的要破产了。是啊，我有个同事前阵子结婚，我问他说你去哪儿度蜜月啊？他说北海。然后我等了5分钟，我说到呢，他就北海。所以我们真的很穷啊，我们公司。

真是悲伤。而且他说他们那边结婚酒席给的钱超级少。不是啊，他是南宁的还是广西南宁的？然后他说他们那边结婚给份子钱只给100块，很多就是两个人给100块，他说给50的都有。当时我就说，是不是真的？但是他是跟我说，他说那边，我说你那边办一桌酒要多少钱啊？他可能900还是800都不说啊，这么便宜啊？我说现在还有1000一家的酒席啊。他那边比较便宜，我说那你不是赚翻了？他赚个屁！他说一家人来只给100块，还有给50的。他说亏惨了。为什么会有回声呢？有回声吗？我听起来没有，你们听到有回声吗？不是假呀，他跟我说的是真的呀。每个地区不一样嘛，是吧？你我们这边是200、300、500都有，看关系，但是起步价是200，一个人的话啊。200起步一个人，但是别的地方不一样嘛，所以说你们就说饱汉不知饿汉饥，真的呀。你们不要现在说什么那些份子钱贵，也说的很那什么，很开心的样子，到时候你们就知道辛苦了。一个月来两次，那好朋友结婚的话简直是就只能吃方便面了。我今年光是那个这些钱就给了好几千，我忘了具体好几千了，反正不是这个结婚，就是那个生孩子，主要不是那个生孩子，就是那个孩子满月了，不是满月了，就是100天，还有二婚的是吧？防不胜防，真是。没有一丝丝防备。你们二婚不办吗？你们那边二婚不办吗？有二婚的啊，我们有。哎，这个二婚很普遍嘛，离婚率这么高，二婚又不是很奇怪的事情。我们这边都是中午办，就是不管你是那个什么，不管你是一婚、二婚、三婚、四婚，还是亲，反正都是吃中午，晚上只是家里人吃。谢谢中路杀神，请问你是草莓吗？不对，不是，盛传我已经有两个前夫了吗？所以我应该是三婚的，马上就三婚了。大家结婚要谨慎啊，女朋友可以多交几个，结婚一定要谨慎。你才金婚呢。结婚其实挺费钱的吧，你想你要照婚纱照，你要请那么多人，你要那些一般都赚不了。你想，就算你当时赚了，你想一想，你这么多年你给出去多少？

结婚没有赚的，除非你真的是请了很有钱的人，但是你总得还礼呀、啊、是吧，你从小到大给出去的份子钱那得多少了，所以说挣钱的都是酒店和婚庆公司，还有更别说你们这些是吧，基佬们根本就收不回来份子钱，给出去的都是进了水里。是啊是啊，基佬们的钱是收不回来的吗？哎的，我怎么骂你们了？你们是基佬吗？你们不是直男吗？你们不都是直男吗？怎么又骂你们了？基佬比较多。哎呀。

没事没事没事，你现在社会很开明了。我跟你讲，交一个男朋友比交一个女朋友省钱多了，虽然你收不回份子钱，但是你一生省下来的钱那是不可估量的财富呀。你知道女人有多花钱吗？所以说大家，你们讲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所以说凡事都要看有两面性嘛，你看这个和那个，你要辩证的看。我们这边没有聘礼啊，我们这边没有聘礼，也没有嫁妆。

为什么又暴击你们了？怎么说直男和说基佬都会暴击你们？你们到底是，你们是弹簧吗？这是一会儿直一会儿弯的。刚才那是羊 ，H 羊。这个声音，我觉得我用这个麦，就是大家会听到很多口水音，就是造成一种ASMR 的效果，贼恶心。我开了混响反而会降低一点，我要是不开混响的话，就是那种大家好，我是宣子巨儿兔。哎呀，我不应该贴上去，不知道多久没洗了。我猜的。大家好，现在是 ASMR 或者 ASMB 的时间。

我今天人怎么这么高？又有翻车吗？还是因为你们都放假了，所以就是说普通的高中生、初中生、大学生临近春节放假在家里也没别的地方好去，外面又冷，大半夜的不好消费出门。我懂的，我在学校，我在当学生期间，我也是晚上都在家里，因为你们知道晚上出门消费很贵的，白天我们可以出门就是逛逛街啊，什么吃个甜品啊，喝个下午茶呀、啊、什么的都挺便宜的，但是晚上你要出去娱乐的话那就贵了。所以说劝大家晚上还是看直播吧，白天出去玩真的。是风油精想的傻。敬爱的发发，首先恭喜你童话镇荣登网易第一，蝉联蝉联，不是荣登啊，蝉联蝉联，每天都在听。虽然有些二逼舍友不怎么喜欢这首歌，可是我就是哎对错了，超级喜欢哎。我刚从国外回来，事情是这样的，我上大一已经一年过去了。成绩不算好，总是在及格线上 GPA 2.0 左右，总是担心被开除，每天都提心吊胆，压力也很大。我没有告诉家里我学习的情况，所以我父母只是觉得我成绩还可以吧。直到大一结束了的时候，我也收到了学校的警告，就是说下学期成绩必须在 2.5 以上，解释一波就是四门功课都差不多在 C 左右。 C 是什么意思啊？C 是及格吧，是及格吗？我们这边都是百分制，不太懂这个，求扫盲。70分 ，C 到底是70还是60啊？70，OK， 就算70吧。可是我比较贪玩，也在开直播，不爱学习，所以就一直懒得学。我的父亲是个比较严厉的人，打了我18年，19岁出国就没见过我父母了，所以我很怕，一直瞒着。大二也如期而至的到来了，我父亲也把学费打给我了，差不多40万。哦，这么有钱，打我也忍了，说实在的。可是我选择逃跑，我回国了。回国第一天，我父母就不知道怎么知道了，打电话拨视频我都不敢接，我也知道我这么躲着没法子，于是我就录了一个视频发给我爸，把我所有想说的都告诉他了。他当时就是告诉我别让他逮着我，要不然腿给我卸了。我家我妈也没什么地位，也没办法。4个月过去了，花了剩20万。我靠，孩子，你这个消费有点高啊！这下更不敢回去了。发姐，我该怎么办？帮我出个主意吧。非常爱你的 fans Chris。好、啊，你4个月能花20万呢、啊？我的个天！你花哪儿去了？你这不是？啊，破罐子破摔了吗？我能怎么办？建议你去自首吗？你不会是赌博了吧？刷火箭，哎，怎么会是给主播刷火箭？开玩笑。他说他比较贪玩，也在开直播，哪有说什么送火箭这个事儿啊。谢谢 my AD carry 的吻给我刷飞机，不要栽赃陷害是吧，关我什么事儿？我没有收到这份钱，不退，我不知道，我不知情。不是我，
请找斗鱼有事情。

这事儿怎么办？说来说去，你就是怕挨打呗，对不对？我也不知道怕挨打应该怎么办，因为从小到大，我妈都是用语言来什么羞辱我，很少亲自动手。我从来不怕挨打，因为我没有挨过打。对，冒昧问一句，你爸爸是做什么的？如果是普通人的话，我觉得挨两下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如果你爸爸是退伍军人，或者说以前练过什么别的空手道、跆拳道、柔道什么道哈，那可能会不小心打出什么毛病来。但是我觉得血浓于水吧。其实我说句比较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啊，你爸能给你学费40万是吗？说明你家里的经济挺宽裕的。虽然你败了20万，我觉得你家应该还是承受得起。说你就不是犯下那种滔天的罪行。武术世家，哎，不至于吧？你这个，最让我担心的是，我完全看不到你一丝悔改呀。其实，你成绩不好，你一句话就带过了，是吧？比较贪玩，爱在开直播，不爱学习，所以就一直懒得学。这很理直气壮啊，是吧？你这种态度，你不挨打谁挨打呀？一边不爱学习，所以就一直懒得学；很爱花钱，所以就一直在花，是吗？你能不能就态度端正一点啊？你不挨打谁挨打呀？成绩又不好，贼能花钱。起码做做样子吧。你真的不打算好好学习了吗？你如果不喜欢家里，不喜欢你爸，觉得你爸对你很残忍，是吧？那你不要花人家的钱啊，有骨气一点呐，说你爸。爸爸对我太残暴了，老是打我，我要跟他断绝关系。这40万你拿回去，我就算是饿死、穷死、冷死，也不会花你一分钱的。那有骨气一点嘛，是吧？你又要花人家的钱，又要不喜欢他，你这不是找打吗？这是。真相，你这是什么都犯了，又不好好学习，态度又不好，还要花家里钱，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我觉得打你一顿还算好的，要是把你送进那种戒网瘾的学校，你有没有想过？那就可怕了。我劝你还是好好做人吧。大一、大二成绩还是可以捡回来的呀，要不然你真的不爱学习，那你就去工作呀，是吗？你去参加工作之后，你会发现还是学习好，不用上班，上班比上学痛苦多了，真的。上学也就是考试的时候，以及考试成绩发下来的那时候特别痛苦，上班是每时每刻都很痛苦。钱没发下来的时候痛苦，钱发下来了之后更痛苦。
你去上几天班就知道了，还是上学好，真的。我也说不了别的了。谢谢扯淡吧少年，我劝你趁着春节回去，大过年的血光之灾的几率比较小。很多上一辈就长辈啊，他们有那个观念，有一种老观念说春节期间不打人，春节期间和平共处。我以前每年寒假的时候都不挨骂的，就寒假前几天和最后几天都会挨骂，怎么还不做作业，成绩这么差，以后怎么考这大，是吧？但是到了春

节期间呢，他们就会说：“哎呀，过年了，我也不说你了，好好过年吧。”春节有一个那种 buff，可能会助你渡过难关，真的可以试一试。还有，一定要认怂。花了别人的钱，又没好好学习，就不要讲什么骨气了，是吗？不要说啊，我龙傲天怎么怎么样哈，绝不下跪之类的，回去就扑通一声啊，声泪俱下的说：“爸爸，我错了。”这个绝对比被抓到挨打少很多，真的。认罪态度好一点。没有说龙总，龙总是老师。我这杯星巴克喝了一个世纪，哎，所以我真的是一个食量很小的人。很多挨打都是因为孩子就是不肯认错，就那里硬着，比方说啊，不认错，还要顶嘴那种。你不挨打谁挨打是吧？自己想一下吧。你如果在那个游戏里面遇到一个小号，跟你发生了冲突，然后这个小号一见你就骂，打我呀，打我呀，打我呀，是吧？你是不是冲上去就把他给 KO 了，是吗？而且还见一次杀一次，对不对？反正你打得过嘛。但是如果说他每次见你都说：“爸爸，我错了，爸爸对不起，爸爸这是今天的那个什么，干粮、补给、勾玉、钻石，给你送上来了，是吧？”你一下就失去了战斗的欲望，觉得哎，打他干嘛？他已经是一个废人了，是吧？你就可以苟延残喘下去，他就会原谅你。真的，谢谢 Odoki，谢谢女仆，谢谢0126。打不过又跑不掉的时候，认怂才是唯一的出路呀！哎呀，发姐你好，我一个朋友她不能怀孕。哎，你一个朋友不能怀孕，你不是前女友吗？你这个真是前言不搭后语。他前几天说家里人不停地给他施加压力，让他去相亲，可是因为他不孕，一方面他自己担心会让别人家断香火，另一方面担心婚后婆婆家对他不好，现在他心里压力特别大。我有没有这方面经验？希望你能分析一下。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怎么知道啊？大家写邮件写完了之后，能不能自己看一下呀？他现在不想让父母愁苦，又不想以后被迫离婚，应该怎么面对？我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的，我要是回答你，我变成那什么了啊？桃园三结义了，很尴尬呀、啊、你这个什么叫有没有这方面经验？我分析一下，我回答你就说明我有经验喽。妈个鸡！我记得以前有个什么医院治这个特别厉害来着，谢谢云南，淤南，淤南。淤南007，谢谢007，谢谢詹姆斯邦德。以前有个什么是长江，上海长江医院还是协和医院，治这个特别厉害。哎，大铁棍子不是治这个的，大铁棍子是矫枉过正的哈，不要搞错了。新东方是教说英语的，天伦、博爱、蓝翔。
多得很。其实，哎，对，我觉得回答问题就应该像你们这样，有什么病不要看直播，我只能治疗你们的心理癌症。真的出现了生理问题，不要逃避，去看医生，而且是看西医，是吗？如果你不是什么大病，是吧？去看中医，治成大病了之后，就拖成大病了之后再去看西医。其次，啊，你这个朋友，我不管是不是你本人还是怎么样啊，到底是不是不能怀孕？有几种可能，一种是真的不能怀孕，那就不说了，就是怎么医都医不好那种。怎么医都医不好就不在讨论之列了啊。第二种就是求医问药可以医好的，那就赶紧去看病，全国很多这种医院的。第三就是他以为自己不孕不育，实际上是他男朋友有问题，你知道吗？就是中国社会或者说全世界都有一个很可怕的习惯性思维，如果说两口子生不出孩子，一般都是这个女的有问题，实际上不是的，最好两个人都去检查一下。真的不一定是谁的问题，说不清楚，因为现在电脑很发达嘛，网络也很发达，网上好玩的东西太多了。据说男孩子啊，长期坐在电脑面前，容易啊得一些有利于计划生育的病。我是听说有怎么来着呢，就是那个长期坐在电脑前不挪窝啊，就是不动，然后那个椅子又特别舒服特别温暖，就把你整个人包裹得很好那种，就像那个飞机头等舱那种椅子，坐下去会啊那种感觉的，好像对计划生育特别有帮助，据说是这样，你们不信去查一下。特别是就是一连七八个小时你不移动就坐在那儿，容易出现，哎，怎么说呢，你们也可以看站着看直播呀，我经常换姿势的好吗，你们不是说我有多动症吗？哎，龙总，作为一个程序员，你这个火箭发的让我有点担心啊。哎呀，就是抛开这个问题不说，长期坐在电脑面前你不换姿势啊，是真的容易出问题。我以前是一个设计师，画图的那种，就是一直像那个职业选手一样保持一个姿势在那里画图，就是 APM 低一点，大概就150的样子，赶图的时候特别痛苦，眼睛也不行，背也不行，然后手腕也不行，就电脑病嘛，一身的。你不知道我们当时公司全公司去那个泰国旅游，公司旅游，然后泰国不是有那个马杀鸡嘛，什么泰式按摩，我靠，给你按摩的时候特别是按到这一块儿，全公司鬼哭狼嚎，人家那个泰国的技师都惊呆了，说萨瓦迪卡是吗，怎么回事啊，是吧？然后我们的行政跟别人解释了半天，说我们这边哎呀有些职业病，真的就是大家都知道，就算你们没参加工作，你们游戏打多了这里也会很痛嘛，就是一直这样肩膀和那个脖子连接的部分
按下去，很爽啊。希望大家就是不管干什么，就每隔个一两个小时出来动一动，但不是叫你到楼道去抽烟哈，不是这样的，就是经常活动活动，有利于身体健康。对腰也不好，一说这个是不是大家更怕了？据说电竞圈有好多个那个职业选手，或者说做视频的腰都有问题。开始我听说小智的腰有问题，我以为是就因为啊其他的原因，比方说体重。后来小莫说他也有问题，我说你小莫你这个身材挺标准的呀，他说哎这职业病，我说好吧。所以就说跟身材没有关系，只要你长期保持一个姿势不动，就容易出现腰椎间盘突出啊，或者各式各样的电脑病。回到这个不孕不育上面啊，谢谢龙腾道和谢谢龙腾道的火箭，谢谢小白鸭，谢谢爸爸，谢谢大家的礼物。他这个朋友不能怀孕，如果说是能医好就不说了，医不好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去找一个同样也不能怀孕的那个男子一起共度人生，不也挺好的吗？还省钱呢，对吧？省多少钱你都想象不出来，大家肯定以为就省一点点钱，实际上省好几百万呢。你知道一个孩子出生到送他去下一个家庭，送他嫁给他老婆以外要花多少钱吗？几百万，就按现在的汇率啊，哎，现在的那个物价标准，真的不要灰心嘛，这世界上不育的男人也挺多的，大家就相得益彰不挺好的，找丁克家庭。而且要签那种协议你知道吗？如果你真的是自己怀不了孩子，你找了一个男的，他说好我不打算要孩子，但是你要跟他签个协议，说就不能以这个理由，你现在跟我说好说我不想要孩子，结果过了二十年你心思活络了，出去找小姑娘，还让小姑娘肚子搞大了，你跟法官说还有我老婆不能生育啊，我这不是被逼的吗？那么有些渣男就喜欢玩这个套路。如果说你找了这种假称丁克，实际上是还想再玩二十年的，一定要跟他签点什么东西，我觉得才有保障，真的。有些是丁克和不孕不育是两码事，好吧？丁克是不想要孩子，不孕不育是要不了。我说了星巴克多少钱，他收了我38块。婚前协议本来就有效啊，很多协议只要公证了就有效，当然这个协议要基于法律支持的情况下，你不要说什么他必须永远爱我，如果他有一天不爱我要赔我1亿，这种协议是没有用的啊，先跟大家说清楚。请发姐教一下怎么拒绝别人。发姐你好，去年刚刚成年哈，也渐渐意识到了自己已经长大了，每次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别人的想法，开始注意自己不应该有不恰当的行为或者语言伤害到别人。但每次一遇到有关人情世故的事就觉得特别头疼，最近遇到了很多人都会遇到的小麻烦，拒绝别人邀请自己出去玩。谢谢
大大八哥哥1010的高级抽签。前两天刚刚放寒假，有个在学校打过几次照面的学长在微信上找我，准备约我出去玩。我搪塞说，我这两天比较忙，要帮我妈做事儿。他说等我忙完再出去，我实在没办法说行。其实心里想过两天他就会忘这个事儿。我本来就是那种没有很熟的朋友或者没有重要的事都不愿意出门的人，但是过了几天他又在微信上问我什么时候忙完，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拒绝了。想来想去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好，希望能跟他说明白不想跟他出去，但是又不要闹得很僵，毕竟开学还会见面。搪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哎，主播很坚强，还是继续看。我现在想想也知道，在之前聊天里面就不应该答应，现在实在没办法了，稍微有点矫情了，希望没倒发妈妈胃口。其实主要是想通过这件事问问发姐，遇到类似打心里不喜欢、想拒绝的人或事儿，要怎么拒绝会比较不伤人一些。谢谢发姐啦，发姐这是又幽默又美丽又智慧的姐姐。你这18岁啦，你好意思叫我啊？叫同龄人为妈妈吗？真是，这个孩子确实人情世故有问题啊！祝您今天愉快。明天的愉快留着我明天再祝。

谢谢剑虫附身的飞机。我跟大家先说一件事情，你拒绝别人，有一个副作用，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很宅的人，你不想出去玩儿。我很理解，我也是这样。你如果学会了很方便的拒绝别人的技巧，你一次又一次的拒绝别人，待在家里爽得不行，但是渐渐的就再也没有人叫你出去玩了。到时候你又会来发邮件说啊，发姐，我已经28岁了，渐渐意识到自己长大了，应该交个女朋友了。可是我朋友圈太窄，从来没有认识女孩子的机会。如果在街上随便搭讪好看的女孩子，会不会被抓起来？我有点担心，发姐能够给我支点招吗？拒绝别人可以，我也不喜欢老是跟不熟的人出去玩。但是凡事都是有代价的，哈。希望你不要后悔。其实有些事情啊，做之前很讨厌，很难受，很不愿意，但是你做了之后觉得也还好。就像我直播，我每次在马上就要开直播的时候，我都痛苦的无法自拔。我觉得啊，怎么又要上班？我想睡觉，就很焦虑、很烦。但是真正直播了，也就那么回事嘛，会一会，5个小时就过去了。哒哒哒。谢谢发疯的冉冉的飞机。至于怎么拒绝别人，我觉得怎么说呢？作为一个外国人，我觉得有一种方法你可以用一下，就是直接拒绝别人。不要说什么我很忙，怎么样。如果他锲而不舍地来找你的话，你一次一次拒绝他，会让他更受伤。你直接拒绝他，是最有效的。我不想去，对，不要说我妈不让怎么怎么样，我爸不让怎么怎么样，是吗？或者说你再狠一点，是吗？给自己脚上缠点那个什么夹纱布，说摔断腿了，在家里不能动。说不定第二天他就找上门，还带着水果了。真的，拒绝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说我不想。这是个女孩子吧，名字叫七七。还有什么学长叫你出去玩？嗨，我觉得说实在的，同性之间还可以客套一下，异性就算了吧，是吧？一个你又不喜欢的男的约你出去玩，你还要想怎么拒绝？你要不发个朋友圈？说我喜欢这样的，不是长这样的，不要来约我之类的。男孩子你就不要想着怎么去客套了，就不出去就行了，免得一会儿你出去跟他看了个电影，喝了杯星巴克，然回来说对不起，我不适合你，你不适合我，然后他还会说你把他当凯子呢，真的。男孩子之间就男女之间不要那么多那个了，去去去去啊！
女孩子之间就尽量还是不要伤和气吧，同性之间不伤和气，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谢谢发疯的人了。异性之间就是不要给人家太多希望啊，你们希望一个女孩子本来不喜欢你，然后还跟你出来玩，用掉你一个月的零花钱之后说对不起，我不是你配得上的好女孩吗？还是说就说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真的没必要，不想去就行了吗？我以为你们会喜欢这样一些呢。难道说每次都跟你出去玩然后再拒绝你，你们会觉得更好受一些吗？说 Hi, at least I tried。 男女之间就早说清楚一点好，对吧？最近的两个故事，我靠，这么短的一封信里讲了两个故事啊。最近发生了两个故事，情况也差不多。第一个是初恋结婚了，他公司一个30来岁的前辈追了他一年多就谈婚论嫁，然后就恭喜新婚快乐了。第二个故事也是差不多，认识的小区妹子追了半年没什么进展就打退堂鼓了。原来他也是这样的情况，他工作单位上已经有一个奔三的前辈追了他一年多了，现在也发展到上落班接送。上落班是哪里的说法呀？所以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只想问一下发姐，25来岁的普通男孩是不是只能这样了？30来岁黄金年龄吗？就这样欺负我们初出茅庐的人吗？好气！我也给自己定了目标，下一年不求什么了，只求发展自己。哦，广东人呢、啊？是广东人啊。你平时取笑我粤语的时候是吧？没想到有今天吧？哈，嗯。准备好了吗？哎呀，这个，他说有两个。有两个喜欢的女孩子都被30来岁的前辈追了一年多就谈婚论嫁，他心里很不满。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不满。30来岁不是黄金年龄，如果你30来岁，你发展的好，那才是你的黄金年龄，是吗？王老五不是每个都带钻的。如果你经济条件不好，或者说个人发展不行，你年轻的时候还能说我再干几年，你要是年纪大了、嗯、就更惨了。而且你别看你现在开口闭口30来岁，说的好像那些前辈离你很远一样，实际上日子一天天混得贼快。你现在觉得25岁好年轻哦，30岁好遥远呢、哦、我到了30岁一定就是上市公司的股东了，实际上不会的。时间犹如白驹过隙，一眨眼就过去了。你想想自己在20岁定下的小目标，25岁实现了吗？那么你在25岁定下的小目标，30岁就一定会实现吗？不见得吧，对吧？还是要靠自己努力。成功不是时间到了就一定会来的，知道吗？你不要老是看着那种30岁成功人士或者40岁成功人士能抱得美人归，他
他们不是因为他30岁，也不是因为他40岁，而是因为他是成功人士。就好像为什么红颜薄命，不是说红颜就会薄命，因为长得丑的薄不薄命我们不知道，不是很关心，知道吗？为什么王老五叫钻石王老五？因为不是钻石的王老五，我们不忍心去采访上。什么叫成功人士？不要去掉那个扣笔。谢谢以凌然的要以然凌的狮子的火箭，我这不也是跟你们说点帮助你们成长的话吗？那要我要是跟你们说，好，那些老男人是吗？哎呀，就凭着自己有一点积蓄就骗年轻小姑娘是吗？简直不要脸！这些小姑娘怎么这么爱钱啊？看见钱就走不动路了，明明差了5大5岁，却还是不知廉耻的嫁给了有钱的老男人。难道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相信爱情的小姑娘了吗？我要是到了30岁，我也要游戏人生，花天酒地，要放纵，要学坏。其实不是哈。谢谢伊人林的狮子头火箭。初出茅庐，其实25岁已经不算是初出茅庐了哈。不要怪我说话直。25岁，一般21岁毕业是吧？工作4年，你也该有点成绩了。怎么好意思叫自己初出茅庐呢？嗯，但凡肯努力，现在也是个组长了吧？哎，或者说项目经理吧？25岁毕业1年，啊，是复读了3年吗？我21岁大学毕业啊，而且不是大四开始就实习了吗？啊，我读书比较早，不好意思，23岁才毕业吗？

如果研究生的话，那起点也挺高的呀。我5岁多读的书，我妈就是舍不得给我上学前班儿，她说学前班儿上起来又浪费钱又浪费时间，不如我给你改个户口，直接去上小学吧。我说好啊，然后我就去上小学了。所以实际上你们看我年纪大，都是因为改大的。我好年轻的，现在很多还是7岁上学吗？我以为大家都会提前上学呢。对不起，以己度人了。就还是说点安慰他的话，我不想失去这个广东水友啊，这位广东水友是吧？一般来说，随着时间的增长，人总是会有点进步的，多多少少，你也不要太灰心啊。你现在看着你的初恋嫁人了是吧？等你功成名就的时候，你就可以娶他的女儿了。说不定你的老婆现在还在上幼儿园呢。我就经常这么安慰自己，人嘛，活在世上总是要有点梦想的。好好读书，好好工作，好好学习。什么姑娘找不到呀？

布店，然后卖那种高端的那个画笔，好贵的，几百块钱一套。我想了想，算了，还是拿去充点卡吧。谢谢小迷弟的飞机，谢谢火箭，谢谢你的火箭和飞机。估计周一或者说周日这两天应该就开始了吧？七夕的那种什么各种套餐呐、啊，还有那些什么各种活动就开始搞了。但是估计像上海这种地方，应该是人满为患吧，到处都要排队。谢谢虎仔的火箭。哎，你不知道，我是一个圣母，也不是婊吧，是一个圣母包子。以前我大学的时候喜欢玩网络游戏，我不仅给自己充值，我还给游戏里面的网友充值，他们说我养小白脸儿，你知道吗？我就是一个很喜欢大家一起玩游戏的人。然后我是在宿舍玩游戏嘛，然后那些男生呢都是在那个网吧玩游戏，没钱。交了网吧的钱就没有办法充点卡了，我还帮人家充点卡，真的，现在想想就是，是没的了。我也没几个钱，人家跟我说："哎呀，对不起，我要离开这个游戏了，不，以后大家不能一起玩了。"我说："怎么了？怎么了？""哎呀，生活费紧张，没有钱充点卡了。"我说："哎呀，没事没事，大家朋友一场，我帮你充吧。"最开始是这样，后来就是。对不起，我要离开这个游戏了。我说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别人都有大鸟气，我没有大鸟，没面子，很伤心，不玩了。哎，没关系，没关系，我这里有5000级，你拿去买大鸟吧。你没钱看直播啊？看直播又不花钱，还想骗我？啊，我们下回是吧？有机会抽奖，抽个什么骑士什么的，那还岂不是也是养小白脸儿？我靠！我是那种心很软的人，就别人说怎么样，我就说哎，我没有被骗过钱，但是别人说有点困难，我借给人家钱呀、啊，或者说帮人家付个账啊，我还是就怎么了？你没有大鸟啊？哦，那要不看看医生吧，是吧？我看很多弹幕突然就是开始说起自己的病情来了，那怎么办呢？只能怪爸妈喽。我跟你说呀，其实大鸟也不一定好。你别看我们有个 ID 叫做"马老师吃大鸟很舒服"。我们叫它鸟酱，亲切的，但实际上是有危险的。我们给你看一个视频啊，大家坐稳了啊，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就出发去车站了。

0: 让我渴望的坚强的你也经常出现在夜里，我无法抗拒我
1: 啊，哎呀哎呀，怎么回事啊？不对，我平时常上去的，哎呀，冲冲冲冲冲，怎么回事啊？不对，今天是发型的问题。哎呀，我平时真的唱得上去的，我真的唱得上去的，你们相信我呀。

好久没唱了，不熟了 ，sorry。那水平是没有问题的，是吧？就是有点不熟。这首歌唱的太少了，因为当年有一次唱那个副歌部分有个高音突然一下破了，哎呦，造成了心理阴影，平时都有点不敢唱。刚才虽然没有翻，但是由于不熟唱错了，嗨，很不一些发型的过分，我真的能唱上去啊，这个是没毫无疑问的。我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能唱上去。

0: 下一封邮件了。
1: 我这一封邮件的标题很劲爆啊，处女情节真的可以被广泛认为是正确的吗？哎呦，要讨论这么大的话题了吗？

发姐好，我一直认为发姐三观正，那我也想让发姐帮忙点批评一下那帮有处女情节的人。我一般不爱在网上喷人，但是我今天真的没忍住，试起一个 B 站的喷处女情节的视频。因为那个人戴牙套，说话音调让我听着实在难受，我就直接去看评论了。看了我就火了，好多人在发一些在我看来三观不正的评论。其中一个说，不是我封建，我就是爱处女，非处女不娶。两个长得一样好看的人对你都差不多，你选哪个？我觉得很明显他这个假设就不成立，长得好不好看和对你好不好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的感受不同。但是是不是处就是非黑即白了？一个人长得丑，可能有人干得少看得上；一个人性格不好，可能总有奇葩和他合得来。如果所有人都认为这个人不是处女，所以我不选他，那我们真的马上就要灭绝了。那些举着有处女情节是正确的找不到女朋友的臭屌丝，真的活该基因断绝。我说话有点重啊，这位小姐姐说这种话就跟她在说男人玩弄感情都是对的一样，女人拜金都是对的一样。我本不反对拜金，但是因为拜金带来背叛是错误的，人类本来就是会择优而骄，这样才能保留良好的基因。而且我身边的女孩喜欢有钱的，一般也不是完全就看钱看车，还有房是吗？开玩笑，有钱有车都是加分项，长得帅才最重要。好了，跑题了。如果男的挣钱不是为了找个漂亮媳妇儿过幸福生活，那我也真是笑了。挣钱为了让后人记住自己吗？我觉得这世界上没有几个人是 Elon Musk， 这谁呀？哎呀，不认识，糟糕。至少最近这个世道很少。总而言之，我认为你自己是处男，或者只和很少的女性有过关系，那我觉得希望对象是处女，那可以理解的。但是自己都老油条了，还想找个处女，还非处女不娶，那就已经不是封建了，完全就是变态。我虽然交的女朋友很少，但是我没有处女情节，这是个男孩子哟。我觉得在一切前提都合适的情况下，因为对方不是处女就不爽的人，是在糟践别人，也是一种矫情。我希望发姐评论一下，你认为男人有处女情节是不是对的？我在国外看不了直播，只能看 YouTube 的转播，如果读到了最好给我回点啥一一什么的。嘿，这说话有点啊，不客气了啊。然后哪天我看到了转播，我去给你直播间给你对着空气刷个火箭啥的。这位小伙子说话有点冲啊。哎呀，还提出了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是处女情节。哎呀呀呀，各位格莱美怎么看？

我个人认为哈，以下的都是个人观点。我觉得一个人对自己的另一半，对自己的感情有什么期望，都是很私人的事情，跟别的人其实没什么关系。有处女情节也好，没有处女情节也罢，就是跟你喜欢长得高或者长得矮，或者说腿长或者说胸平的妹子，这种标准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其实你的喜好而已。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说看一个人对感情的期望合不合理，要看这个人自己能不能配得上这个期望。简单的说，如果说你是一个守身如玉啊，不赞同也禁止婚前性行为的男孩子，你希望对方另一半是吗？是处女，这个没问题。如果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情场老手 playboy 阅女无数，玩累了要找一个处女接盘，这种啊，这就很过分啊。这个是涉及到一个双重标准的问题。你的期望，你配不配得上？你不能说单方面要求别人怎么怎么样，以及你自己就完全不符合那个标准，这叫双标狗，对不对？我觉得如果对自己对另一半标准是统一的，我觉得就没问题。如果你是处男，你要求处女完全没问题啊。如果不是的话，是吧？我也不想说太难听的话，哎。其实所谓处不处女，其实跟很多标准是一样的，就是它只是一个你对另一半的期望。任何事情都是这样，投射到别人身上的期望是吧？比方说你自己条件很一般，甚至说很差嘛，但是你要求对方什么肤白貌美、名校毕业、年入50万以上是吧？家里三套房，这样大家都会喷你，这个跟处不处女啊都没关系是吗？关键在于就是你对别人的要求，你自己能不能达到？如果说你对另一半期望很高是吧，希望他哇上得厅堂入得厨房什么都很屌，但是你自己都达不到，那你凭什么这么要求别人呢是吧？我觉得就搞笑是吧。假发哪有掉的，我的泳帽还很紧。经常其实我们都会看到那种就是征婚的啊，那种帖子就发出来很多槽点嘛，自己明明条件很普通，但是对对方的要求，我靠，简直就是找白马王子啊，或者说找那种白雪公主啊，就是很夸张，这都会被大家喷嘛，一个道理，主要还是一个公平的问题。修复泳帽，我是方丈的女粉丝啊，我是真的经常看方丈的人，因为他那个时间段我就是在跑那个椭圆机嘛，所以我经常都会暗中观察方丈。我说几个关键词你就知道我真的是方丈的那个女粉啊。泳帽、众筹杀鸟、韩红，真正的粉丝。死亡侧脸、藏经阁，这些太简单了，我就不拿出来说了。思路不对。

还有是什么？我记得，哦哦，还有什么真将大笨蛋？后面一句怎么来说来着？居然在玩不玩什么竞技场？真将大笨蛋呢？看得我心，哈哈。这个问题差不多解答就到这里哈。我们去下一封邮件了。方丈在哪里直播？方丈不播，不播。哎，太红了，擦一擦，看上去不清纯。这个邮件的标题叫做这种没脑子的事以后还该不该做，这个标题也是很耐人寻味啊。寻味啊，你都说了没脑子的事还问以后该不该做，看来是真的没有。我们去看一下。

0: 晚上在街上骑着单车，被俩20多岁的女生叫住了，说需要帮忙借我20块钱给他们。找我借20块钱给他们，我纠结了一下，我仅有的一份善心给了。 A 说要去机场，问我能不能多给点。我想了一想，我的小良心，就给了20块，又给了20块，还给了40。A 说你把电话给我，我到时候微信转给你，你能不能再给点打车，好像不够。然后我说不好意思，我没钱了，剩下50是我的生活费，毕竟我现在一个住什么呀，是一个人住吗？暗示人家一个人住。 A 说你能不能请我们吃个饭什么的，我现在好热好饿，现在又热，我们还没有吃饭。 B 说对呀，你看他现在好饿的，能不能请我们吃个饭，没钱用微信转也可以的。我说微信里没钱，卡里也没了，这杯刚买的奶茶给你好了，路上太渴，正好碰见买一送一的活动就买了。小 B 说微信里没有钱了吗？支付宝也可以啊，就只是吃个普通的盖浇饭而已。我说花呗只能买外卖，转不了账，我现在回去只能叫外卖了，微信真没有钱，先找别人吧，留了电话我就骑着车子溜了。骑了一段路后，查了一下去机场的路线，想到我钱不能白花呀，就给他俩回了电话。我说你们可以先打车到地铁口，再转2号线就到机场了。小 A 说我现在不去机场了，我叫我哥来接，他说要我别去机场了，你说你都不能请我们吃个饭，我现在这么饿了。我说不好意思啊，我真的没钱了。哎呀，虽然我告诉自己40块钱买个教训不算亏，但是我还是不希望这么消费我的小良心，难得攒了好久好久才攒起来的小良心。好吧，其实我觉得别人长得一般般，外加我宅了那么久才想着出来骑车玩玩，还是一个人，难得有个主动跟我说话的女的。所以你这40块钱主要是付费让他们陪你聊天，对不对？是吧？哎，这么一想着，大家觉得，哎，这个钱其实也不贵了。哎呀，这种呢就叫乞讨吧，这个就是又就叫乞讨加骗吧。我觉得没有一个真正正常的女孩子会这么做。我想起我当年也是遇到这个。街上有两个女孩子，然后拦住我，我以为问路啊，我正想说我是路盲，我不认识之类的。他说：“哎，美女你好。”我说：“什么事啊？”他说：“我要去机场。”我说：“那你坐？”我说：“你那边地铁在马路对面。”他不是，我们要打车，能不能找你借点打车费？我心想：“我操，是吧？老子去机场都是坐的轻轨。”你他妈没钱了是吧，都在路上找人要钱了，你还想打车，你嗯、啊，还想得美耶是吗？当时我就不开心了，我说我这有3块钱，你可以让你坐到机场了。他说不行，我要打车，我这大包小包的，还提着那个行李箱。我说还好吧，他就硬要打车，很气。我以前真的，我就到上海来才是打车去机场的，因为我不认识路，怕坐错了。我在重庆去，从来都是坐那个轻轨地铁的。我靠，你这个骗子还要打车，哎，很气啊！真的，这种在路上拦着你要钱的，10%是骗子，就想骗你一点那种零钱。当然，如果你够傻的话。骗你的就不止零钱了，我对这个很反感。就是第一他是骗子嘛，第二他就是利用了就是大家的一点点同情心是吗，还有对一般人陌生人的信任是吗。多来几次没有任何人会相信陌生人了，以后如果你真的遇到难处是吗，你在街上想想怎么怎么样，想说那个借1块钱打个电话之类的，都没人理你了，就很麻烦。 谢谢再见呼唤三的飞机。估计那天他们拦住我也是就是就 desperate 也绝望了，路上可能没什么男孩子，一般他们都是拦男孩子的，很多男孩子看见有女人找自己搭讪的话，就不管他是不是骗子都觉得哎呀很开心，多聊一会儿吧是吧，反正我也不给钱是吧。谢谢真满目老人的可见。哎，有些人还在问什么要看长相，哎呀都是出来做这种犯罪的事情了，长得好看的就用别种方式创业了，你想过没有啊，都是不好看的才在街上乞讨，好看的都在家里创业呢，用得着吗？上街的都是被淘汰剩了的，淘汰下来的。谢谢 Super 查理的飞机。你们这种时候如果遇到那种纠缠不休的哈，你可以说啊，你再这样我报警了是吧，然后一般这种犯罪分子就会被吓到是吗，就会说啊算了算了算了，哎呀小气鬼，找你借20块钱你还要报警是吧，没见过这么小气的人是吧，还骂你几句就走了。但你要小心的时候就是说，如果他们真的不走，然后你拿出电话你想拨110的话，万一斜刺里冲出一个壮男是吧，把你手机抢了就跑，那就亏大了是吧。所以遇到这些人的时候，他们肯定都是团伙作案的是吧。有些同学我看有些现在 Terrapoint 的高级车型，有些弹幕就很天真说，哇他找我借钱说肚子饿，我要是请他去吃饭，我岂不是可以跟女孩子一起吃个饭，我还没有和女孩子单独吃过饭呢是吧，万一吃饭吃得开心岂不是还有下面的剧情。我想跟你说哈，这种都是团伙作案的，如果你想把人家是吧再怎么样的话，后面跟着的那些黑叔叔就会把你是吧可能钱包抢了呀，或者说反来敲诈你啊，都很有可能。哎，你们不要地域黑啊，这种哪儿都有啊，我在很多地方都听说过这种事情，这是全国范围的，全球范围的。谢谢一发独秀的高级车型。哎呀，其实谢谢小张萨妈的飞机。我没有黑谁啊，我是在我家乡遇到的，我重庆遇到的，但是在其他地方也遇到过。对，仙人跳，谢谢主播方丈的飞机。刚才说到创业的问题啊，我有几个小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吧。哎，我们最近播小视频的频率是不是越来越高了？我只是今天很遗憾没有碰到那个大保健的那个邮件，本来想说趁如果说又收到爱上小我今天爱上小姐应该怎么办啊，发姐你帮帮我啊这种邮件，我就把这几个视频发来给大家看一下，但没碰到的话也不能就怎么错过。谢谢小张萨妈的飞机。稍等哈，我希望通过这些法治小视频打消大家去违法犯罪的念头，就事情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美好，这是什么？这个视频怎么没看过？哦，谢谢猫小易续费骑士。好，大家学生卡准备好了吗？小微 begin， 嗯，不色情，我什么时候发过色情的视频？你开玩笑啊你？就是一个就花絮吧，花絮是吧？嗯，
1: 可以吗？
0: 不知道有没有同学看过是吧？ 也不知道是那些消息来源网络哈、啊。我调一下，可能只是一个，就是，网络创作团队就是做的一个小品。
1: 嗯，
2: 可以吗？
1: 换一个。
0: 这是 P1 啊。

0: 还有吗？
1: 皮尔，很快的，很快的。
0: 换一个吧。
2: 你看几个了？
0: 第二个。
1: 怎么还在掏耳屎？好了，放完了是吧？希望能加强法治建设，大家啊，今后就是不要走上邪路，好、哦，就这样啊，还想怎么样啊？好，下一封邮件。I'm all about that bass, about that bass.很快啊，不然呢？还要演半个小时吗？讲究一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下一封邮件。谢谢欧玉的高级出现。下一封邮件叫做发姐帮帮我，发姐马上就要七夕了，我之前谈了个女朋友，哎，怎么有人在说生日快乐是怎么回事？还有说这个色号不好看的，封一下。我这个视频就是觉得挺喜感的嘛，质量太差了。哎呀，好，我们接着看这个邮件哈，他说。发姐，马上就要七夕了，我之前谈了个女朋友，后来因为去当兵就分开了，现在复员三年了。复员的员字不是这个员吧，应该是学员的员啊。也一直没谈恋爱，最近我和她联系的比较密切，平时一起吃饭聊天，我能感觉到她对我还是有感情的，我也还是喜欢她。今天我去商场为她挑了一串项链，想要在情人节当天她上班或者前一天送给他，并表明我自己的心意，开启我们的感情，是重启吧，是吧？不是开启的，你不是前女友吗？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才能成功，不想太复杂，怕他适应不了。博学的发姐，希望你能给点建议，帮我想个 idea。谢谢发姐，一定要看到帮帮我。他这个没有说到底是吧，送的什么项链啊？这个就很难办了啊！最近马上过七夕了，是吗？送礼是个大学问啊！接下来的下半年都是密集的送礼时段，七夕要送吧，是吧？有些女孩子中秋节都要收礼物。国庆也要收，还有什么双十一也要收，因为双十一打折，你总得给女朋友买点东西是吧？啊，还有双十二、圣诞节、元旦、春节、情人节，哇，一年又开始了。就我觉得送礼这个东西啊，主要是看你送什么，送礼是对的，你想追一个女孩子，但你不说你送了什么，我们是没有办法帮你判断的。我记得前几天就是关于七夕节送什么这个话题啊，在微博上有很热烈的讨论，是吧？有一个男生发微博说，七夕马上要到了，想问一下大家送女朋友送什么好，预算200，是吧？然后下面有个热门评论是说，不如送她一个自由，哼。 也不是说200块就一定，万一人家是学生党呢，是吧？200也挺多了，主要看你的收入水平。谢谢家里的厨房我来承包的飞机，谢谢撒傻懂的谢谢飞机，谢谢 NICHT177 的超级火箭。我觉得送礼啊，就是千万不要去相信什么淘宝爆款。我收集了一些送礼的雷区给大家看一下，万一你们看到了自己本来想送的东西，正好阻止你们，

谢谢 DTV 121的七七火箭，谢谢沙沙董的两个七飞机。很多人就是男生觉得就说过情人节或者说女孩子生日送花总是没错的，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送花也分很多种，像这种花应该是不行的。我给你们看哈，

就这种花基本女孩子都不喜欢啊，不要送，虽然可能很贵，像这种什么不凋谢的玫瑰花礼盒礼袋，虽然也是鲜花啊，还有 I love you 啊，现在，但是一般女孩子都不喜欢。女孩子喜欢的可能是这种，是吧？应该是这种，像比较高级一点的。这好像是野兽派的吧，这种礼盒的花。我在淘宝上还看到一些那种礼物销量很高的，是吧？看着可怕极了，给你们看看。金玫瑰竹简情书，感动爆表，致我的最爱，是吧？千万不要送。Please don't。还有这个什么收到礼物的女生都哭了，什么因为爱情免费刻字，这应该就是那个金玫瑰吧。我觉得她哭可能是因为别的原因，应该不是感动，不要送啊。还有这种生日礼物真的感动了，定制照片刻字，是吧？亲爱的，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只想轻轻地告诉你，我会用一辈子好好去爱你，疼你，呵护你。Please don't， 千万不要。还有一些就是更奇怪的东西，我不知道是今年新出的，还是我以前没有太关注它。你们听说过一种叫内裤花吗？就内裤叠成的花，好像是。你看他说什么七夕情人节送女友老婆女生女孩创意新奇浪漫特别实用女士生日礼物，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看不出这是内裤。这是什么呀？内裤还可以叠，是就是说用内裤叠成的花，然后送给女朋友，是这样吗？月销3233笔，也就是说在神州大地上，这个七夕有3000多个不幸的女孩子会收到内裤做成的花。我都是别人发的，我才知道有这个东西。还不便宜呢，100多块钱呢，而且还有男士的。男士的说实在的还有点好看，就是这个哈，情人节浪漫男情爱情送老公男友实用惊喜生日礼物创意男士内裤玫瑰花束。其实抛开这张照片来看，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可能是盗图。月销108笔，这就是女生比男生更有品味的证明。有3300个瞎了眼的男孩子买了女士内裤花，而只有108个，是吧？也有可能是 gay 送给自己男朋友。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内裤花的那个使用感受。他说有匿名的观众说了一下，就是穿后感。他说这种内裤妈个鸡，贼逼坑爹，走着走着四角变三角，再走一会儿就变钉子裤了。然后另外一个房管说深有同感，那种夹在屁股里感觉像一个变态，还不好在大庭广众下修复这个问题，只好一路拿眼镜瞟哪里有厕所，很难受，久了不修复还会摩擦啊，很可怕，大家千万不要购买。至于是谁说的话，我们就啊不去猜了。谢谢房管帮我们排雷。哪个房管？你们猜嘛？
还有一种就是送礼的一个比较别出心裁的方式，就是先用这个什么，你送一个看上去很奇怪的东西是吗？什么好像是牙刷，但是就是先让他有点失望，想骂娘，后来打开发现是一整桌的 SK2 是吧？哇，又重新爱上了自己的老公是吗？但是这个方式呢，就是这种货不对版这种方式，只适用于外面包装很简陋，里面东西很贵这个套路。如果你刚好反过来，比方说前阵子有那种很傻逼的套路，什么打开一看是 iPhone 的盒子是吧，很开心都要哭了是吧，老公对我这么好，然后一层一层的打开，最后是一支牙膏，或者说是个什么 U 盘之类的。千万不要这么做，很容易就绝后了。我记得有这种就是淘宝卖的那种就是整人的那些，就是看上去很高贵的包装，里面其实装的啥也不是。如果说是吧，还想别出心裁的话，还有一个方法，壮壮，大 V 帮你来告白，游戏圈的丘比特，女神篇的台墩子。2017年8月24到28号。去壮壮房间刷个火箭，叫他去给他姐姐表白，或者说给你喜欢的女孩子表白，其实也不贵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居然是丘比特，是明明不是女装大佬吗？是蹦蹦蹦蹦蹦蹦。我发现男生都很喜欢留这个泳帽的发型啊，是为什么呢？不过他这个还好，就两边还有东西，如果这个两边就是剃的比较干净，只有中间这一块的话又比较平整的话，就真成泳帽了是吧？大家不要学方丈。

今天给壮壮打了广告是吧？下次去北京叫那个六六请我吃顿好吃的。计划通。下一封邮件哈，第一次啊，第一次发姐求翻牌。发姐好，求助，这件事困扰了我很久。事情是这样的，是吧？小弟坐标江苏苏州，喜欢一个姑娘很久了，两个月算什么很久啊？我们这边的邮件都是暗恋，都是五年起的，两个月就算很久吗？哇，你们的时间观念真的有问题。他年龄比小弟年长，小弟也是从一个朋友那儿推了他的微店给我的，才认识他的。声音很甜，经常语音聊骚，虽然就一起哈皮过。哈皮过是什么意思啊？是你怎么哈皮的？是开黑吗？就觉得自己被他迷住了，走不动道了。他以前有过男友，他家里比较传统，不愿意他们结合，就不了了之。家里比较传统还经常语音聊骚啊？哎，你们这些观众真的很好骗的。我都不知道他和他还有没有联系，有没有藕断丝连。我其实并不太了解他，但似乎他从那份感情到现在都没有新的感情，他是不是还没放弃？我现在去和他发展合适吗？他会给我机会吗？喜欢一定要拥有吗？这样算不算把那个人绿了？我听说绿人者人恒绿之，好烦呀、啊、好烦呀、啊、该怎么办？这么办，发姐帮帮我。这封信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典型的那种症状，就陷入幻想之中。人家给你跟你聊骚就会跟你在一起吗？哎，这封信关键点是吧，在于这两个字，微店。人家是卖东西的，跟你聊聊骚只是为了让你好买东西，你怎么就啊就陷进去了呢？是吗？你以为的，你到现在买了多少啦？是吗？还想说什么绿了人家，人家会不会绿你啊？而且我觉得他说那个就一起 happy 过，我觉得应该不是我们想的那个意思。就是如果他真的已经了，那就肯定不会有下面这些我还什么其实并不太了解他之类的话了。我觉得什么他会不会给我机会吗啊，这种话说明他们其实并没有是吧深入接触过，对吧？也没有深入了解过，也就是语音聊骚，他以为是聊骚，实际上别人只是想让他买东西。很多做微商的都是这样的，我跟你说，就是每天会跟你说早安晚安，还是用语音说的那种，一看就不是群发，在语音里还会念你的名字，说最没人权的观众早上好，今天还开心吗？是吧？不开心的话用用我们店里的产品吧。天还蓝吗？草还绿吗？你还喜欢吗？我觉得他所谓的一起 happy 过可能就一起吃过饭。学着现在真的就是很多商家呀，就是

无所不用其极。做微商的，特别是那种个体户啊，很多的时候都是运用自己的女性吸引力，然后来完成销量的。你可长点心吧，是吧？一般女孩子不会这样的，是吧？你想想，如果你真的跟他在一起了，了解了，是吧？然后一起打拼的话，可能今后给人发语音的就是你了，是吧？用上变声器给每一个客户打招呼，早上好，又是新的一天开始了，这么好的天气，莫辜负好年华呀，之类的。我们新推出的产品，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我觉得很多就是有利益在里面的，就不纯粹了。

0: 我穿的是那个叫什么来着？背带裙，看到了吗？因为这个背带裙实在是太短了，只好就是穿那个安全裤，怕你们兴奋过头忘了这个事儿，时间先提醒你。而且我的上衣也太短了，所以你们在这侧面看到的也是无缝连接的背带裤，所以让我上衣只到这里为止。哎，好辛苦啊！为了不让你们是吧，把热情花在不值当的地方。只好这样，哎，都是那个安全裤嘛，我这安全裤超大了。不要作死啊，就是我们开玩笑就行了，不要真的去。
1: 然后跟老师直接点评就行。
0: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像我在这儿口嗨是吧？就像董事长一样的嘛，爱口嗨打嘴炮，说嗨，如果说谁谁谁有什么什么视频加微信号什么什么什么，只要在七夕的时候转7.7就可以观看了哟，每个月5块钱月票我就可以看数不尽的小视频那种。我这样这么说没关系，你知道吗？因为就是没有什么证据嘛，过了那2秒钟就糊他们豆子啊！那你们要是在这个，在弹幕里面这样搞笑的话，就会被永久封禁的，你知道吗？举报了就完了，就直接就被账号就完全被封了。我无所谓啊，我说了就说了是吗？他们抓不住证据，你知道吗？你们说了就可能就永封了，真的是永封哦。要说我没提醒你，作为一个长者，还是有些经验要告诉你。是啊，就是经常就有股东分享给我这些小消息嘛，就是说什么以前是5块钱一个月票，加那些微信号转他5块钱一个视频。然后七夕的时候，由于大家都没出去玩嘛，哈，出去玩也没钱。然后七夕的时候涨价了，涨到7.7，你花7.7就可以得到一部小视频，让你就是快乐的度过七夕。
2: 分拉分
0: 哇，这就15分了吗？
2: 可以，
0: 我靠，这一届水平有点。
2: 希望继续努力。
3: 哎呀，那我这就
0: 15分是满分哎。我操！我当年给杠姐、给杨博，你们知道杨博吧？参加《中国好声音》那个杨博，我给的15分，这届给15分，我他妈心里不服了。
3: 谢谢。
1: 那么在这个观众投票的环节呢，还是一样为自己拉拉票，让大家伙呢。
0: 当年我给的是《中国好声音》的学员15分，好吗？
3: 那个有空的话就来那个我的直播间4328822，然后呢，我就。

0: 柯老师，你
1: 好气哦！哎呦，
2: 不要这样，你先吧，我想听你的那一夜，真的很想听。
1: 好疼啊！
0: 你先吧，你先吧。一般的话呢，我
1: 血长不一定久。嘿，这话说的好酸呢、啊。你长你不一定久，我短我不一定。
3: 谢谢八姐的飞机。
1: 哎呀呀，不用谢，没收几个钱来。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哎呀，我特别怕别人发现我在查房，不好意思，就等于是我们查房就讲究一个偷偷的进村，就是打枪的不要嘛。你在比方说你查房了一个女孩子是吗？好看的时候你夸她，或者说。他不好看的时候你说他被本人知道都挺尴尬的嘛，对不对？你像刚才那个女孩子，我说她哎眼睛长得不好看啊、眼睛长得挺好看，嘴巴稍微大了点，你说她听到了是不是气得吐血呀？所以我们查房就讲究一个偷偷的被抓到了就不好了。没事没事，谢谢猪猪，我去倒点水。没事，100块钱说的我这么穷，你们这么说我有点不开心了是吧？送了就送了，还要说的这么严重，好像我很穷一样。我可是网红哎，我超有钱的，你根本不知道，我一小时挣好几十万呢，富的不行，穷的只剩下钱了。我在微博上发那个什么优惠券是被陷害了，我根本不想发优惠券。哎呀，我跟你们说什么，你们不要说什么我那个，那都是有个观众发私信给我说这有优惠券，我说哎呀点一下又不会死，又不会怀孕，我就点了，谁知道他他妈的新浪还给我自动分享出来了，根本不是我的本意好吗？我平时是吧，没事发个这些，要是天猫这些这种要收钱的好不好？结果这回一不小心被他阴了，一分钱没收，跟帮人家打两广告，心痛死了。 哎呀，换个姿势。

谢谢那个曹依依爸爸送的 BD。 为什么要再讲冬梅呀？冬梅不是夏洛特烦恼那个什么那首歌里面的吗？

谢谢爱慕尔的不羁。刚才看见一个牌子叫求子，这是哪个主播的牌子啊？

那些 Arctic 的秋裙，这些秋裤的飞，自从买了条秋裤后的飞机，这些板蓝根的火箭，一包机制的板蓝根。这首歌叫做《断了的弦》，好像是那个《寻找周杰伦》里面的一首歌，好像是，我也拿不准，没看过。话说我一直没怎么听到那个女孩子的翻唱，都是男孩子。我台观众男女比例失调。

些猫老汉的猫大叔的和见那些三生的愁情。三生，你的愁情是不是要破千了？谢谢，我生日，谢谢菩萨。

拜拜，晚安。明天应该是休息了。拜拜，晚安。Good night。回见。这位妹子，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在看呢。你如果还在看的话，我劝你就算了呗。明显人家就没有把你当回事儿，你还搞得这样，你就消人家那个什么，人家没太在意你，你也不要太在意这个事情，我们就潇洒一点，就当嫖了个鸭子，这么想怎么样？对吧？也不吃亏，还没花钱呢，是吧？只要你这么想就没事儿。医学有什么血亏啊？不就比平时的人头多100块钱吗？这100块钱咱们输得起啊？有点骨气。

现在已经这样了嘛，你再去哭闹，你再去，人家又不喜欢你，你被拿了一血就拿了呗，你再去哭哭闹闹，人家说好吧，我再拿个几血吧，二血、三血、四血、五血、六血、七血、八血，最后还意外怀孕怎么办呢？长痛不如短痛，快刀斩乱麻，剪刀理。哎呀，没想到好的押韵的，想的都不合适。要懂得，要懂得。及时抽身啊，剪刀剪得到。什么叫做女人没了医学就降价呀？这是哪来的？我觉得每医学都很重要。OK，你们正常一点好不好？胜负是靠很多个人头累积的，经常拿了一血，不也被反杀吗？有什么意义不一样啊？你们谁还跟初恋在一起啊？有多少人跟初恋结了婚，生了孩子，白头到老啊？那你们觉得，一个女的什么都没有，就只有医学，当宝似的说，你别看我长得丑，又没文化，也不温柔，可是我还是个孩子哟。娶了我吧，那你觉得他是不是也有点心理有问题啊？我觉得每一学都很重要，

那些只认为这世界上只有处女才值钱的人呢、啊、我祝你永远是处男。

那么我们再说，如果一个女的从来没有跟人 coitus， 但是她去过北京，那她算不算处女座呢？嗯？

不懂啊。那些不愿意开二手，那些在弹幕里说不愿意开二手车的，100%都买不起车。那些说我有了钱也不会要你的人啊，都没有钱。

我觉得每一次恋爱都很重要啊，没有吧？我没有把那什么所谓初恋啊赋予特别神圣的含义。谢谢羊驼和9870。我只是不喜欢你们这样物化女性，不喜欢性到怎么写主题。妈妈看了上一期的鸡汤，我想问，如果没结婚没女

朋友的话，27岁如果去找小姐是对是错？如果错的话，怎么解决身体需求？男的真的只靠左右手？你看，观众都学会抢答了，是吗？这世界上有很多种产品可以解决你的需求啊。这是刚才那个哈尔滨34000的朋友吗？而且我觉得怎么说呢，你如果没有女朋友，你去找小姐有没有错，其实这个问题是因人而异的，就说你没有对不起任何人，除了犯法以外，对吧？但是呢，会不会这样其实是一种对自己的不负责任？我觉得亲密接触是一个非常深层次的东西，不是说你如果去找小姐说咱们，我就把她当，我看着小姐就是一个巨大的右手，我根本不知道她长什么样，我也不会和她发生任何感情，我就只是发泄我的兽欲而已。我那我觉得，哎，怎么说呢，你如果今后交了女朋友，然后女朋友知道你以前经常嫖娼，他会怎么想？而且你别以为你去一次就除非你那一次遇到，是吧，嫖小姐遇到了男的之类的话，很多人就是就一发不可收拾，知道吗？所以你别以为就是你现在没有女朋友，你去找小姐你觉得没有什么错，但是你后来有了女朋友，你可能有时候还会怀念小姐，你还会嫌弃女朋友服务不到位，说这根本达不到 ISO 的标准嘛，是吗？我给她花2000块钱买个包包，我的还手都牵不到，那边800块钱就可以包夜了，你会忍不住这么想的，知道吧？这就是劝大家不要嫖娼的。谢谢发家哥哥。你会难免跟，而且你会忍不住的，因为以后还会去的。所以我建议你不要去，干嘛了？挺好的呀，同呼吸共命运，便携。又隐蔽。

可怕，是冻疮吧？约炮当然也不好啦，哎呀，我这个人是比较理想化的，知道吗？没有感情的有什么意思呢，对吧？如果你把，你知道吗，就是在饿的时候东西永远好吃一些。哎，我在说什么呢？我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们是高等生物，我们讲感情的。一些发家杠杆，所以你们真的可以把那个感情和完全分得很开吗？真的可以吗？

都可以分开，可以啊。吴彦祖约我，我讲不讲感情？我讲啊，我跟吴彦祖的感情好深呐。你这个人说话真是不了解我。金城武跟我的感情也很深，他们约我，我当然愿意啊。我讲感情的呀，我喜欢他好多年了。谢谢绿色的蜘蛛。对，我们是真心相爱的。探讨社会的问题，举个例子，黄晓明的婚礼花销相当于屠呦呦的半个餐厅。屠呦呦是谁啊？屠呦呦是谁呀？屠呦呦是谁？Who is 屠呦呦啊？诺贝尔医学奖？哦，我只认识屠娇娇。屠娇娇是不是角色《绝代双骄》里面？那个恶人谷里那个叫屠什么来着？屠娇娇吗？是不是叫？我想起来屠呦呦，但是我不太关注她，所以不太清楚。有时候突然来一个人，我就不知道是谁嘛。你们一说我就想起来了，这就是老年人的特征吗？屠娇娇是不男不女，屠娇娇呀，恶人谷的十大恶人，来自古龙老先生的《绝代双骄》。对社会有重大贡献的人，竟然没有一个戏子获得的财富多。发姐，你帮忙解析。对社会有重大贡献。你要看是看是怎么个贡献法呀？我觉得对社会重大贡献，要看你怎么定义，是吗？比方说，你们会觉得我们在斗鱼天天打游戏，是吧？或者说开心的去死？对，而且你。谢谢屌1994。啊，不是青霉素啊，

哎，那个字我不认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追求，有些人想当比尔盖茨，有些人只想当布拉德皮特，而我想做安吉丽拉朱莉。蒿素，青蒿素啊！我吃火锅里面没有这个东西啊。我们是毛肚、鸭肠、黄喉、老肉片、肥肠、腰花、菌子。谢谢 HYSJGIF。安吉丽娜·朱莉，她没有，她只是切除了乳腺。不是切除了乳房，你知道乳腺和乳房的区别在于哪里吗？就好像你们如果切除了前列腺，但是你们丁丁还在，你知道吧？这是很大的区别的，不一样，不一样。嗯，反正你们也，哎呀。真奶假奶有什么关系呢？摸起来舒服就行了，你又不喝，对不对？你们这么在意细节干嘛？奶是不是？你担心这些细节问题干嘛？嗯？谢谢蔡姐是女神。不喝啊？你们要喝吗？真的要喝？这么说吧，我们说假奶摸起来不舒服，一个真的平胸和一个假的大胸，你们选择哪个呀？假设说他们摸起来当然不一样了，是吗？谢谢0-20。真的平胸和假的大胸，你们选哪个？选择我，滚滚滚滚滚！你走，你走，你走。

还是看脸。哎呀，你们不要担心那么多嘛，真是。你们大胸都碰不到，还担心碰到假的大胸？哎呀，你以为平胸摸起来手感就很好吗？不是的，就是你如果很瘦，然后胸又很小的话，你摸上去你不是会觉得很平坦，你会觉得很多小块儿，你知道吗？就是就会能感受到什么纤维瘤啊，乱七八糟的东西，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的。什么肋骨啊，不是肋骨。乳腺增生啊，

我怎么知道的？啊，因为我是学医的。谢谢 LCY200918。什么叫摸自己？注意安全啊！现在上海泡温泉吗？谢谢 SYG 的两个飞机。

0: 天菠萝怎么是没剥吗？
1: 哦，对，它在温泉。
0: 谢谢享受寂寞的飞机，谢谢葫芦爸的火箭。

山的飞机，接了先前阿帕夫的飞机。他们发的是月亮，你们说像香蕉？哎，说到香蕉哈，不知道银子他的那个美国签证过了没有啊？不是13要开始了吗？好像就是他本来也要去美国的，好像第一次被拒签了。6月，这么快，一共要15个小时的飞机呢。我上次去了一次，屁股都坐平了。

谢谢党魁的两个火箭，谢谢金城武的火箭。什么叫我点了莉莉万象这么多年？

我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比你们现在小多了的时候，我听到这首歌就是那个版本的呀，就是国语版本的呀，就是，这你们也听不出来有没有问题。

这应该是香港拍的吧？这个楼的话，谢谢医生老干妈的两个飞机。哎呀，好像张全蛋。哎呦，别这样嘛。前奏就很有那个年代感了。

这次也哑然的不见，也热恋红的不见。那首歌叫做我只在乎你，这首歌叫一千年。

还蛮喜欢看他这个片子，虽然对他评价不是很高，但是就是作为打发时间的话，《暮光之城》还可以吧，就俊男美女谈一场恋爱。

的 PT， 也对白三七三七六的，这是合唱，合唱，合唱的那个什么，有那个换气的问题。谢谢各位有请的三个火箭，谢谢饺子君三个火箭，谢谢不穿秋裤的两个飞机。

看不到脸。谢谢大家收看，完了计算机三，see you next time， 拜，下次见。

0: 今天在那个我的淘宝店上架了一条短裤，我跟你说，就是不是服装专业的人来设计这些衣服裤子会犯多少错误啊？我跟你说一些很低级但是又很好笑的错误，比方说我们在那个裤子的这里做了一些小的装饰。然后呢，他又在后面臀部上方、屁股上方这里做了一个这个 logo。当我们在看平面图的时候，就觉得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但实际上呢，你把这个裤子打成了一条样板之后，你就会发现它在同一侧，就看上去非常傻逼。不知道为什么在审图的时候没有人提醒，就是看图的时候，哎，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一个，挺好的。结果你一穿上，全在一侧，好二逼啊！然后就把这个取掉了，去掉了还花我很多钱，因为厂家说啊，我给你打了板，你又不用，那我收你打板费。
1: 花姐来了，花姐来了。
2: 把后面东西往边上推一点。
1: 东西推一点，嗨，好久不见，怎么胖了？啊？
2: 我刚看到他，我就说你怎么脸大了？
1: 你这人到底？怎么胖了？我的手机呢？
2: 感觉确实是胖了。
1: 嗯，是有点。
2: 找一下。
1: 嗯，真的比之前胖了。
2: 我
1: 们这个叫好人，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才叫朋友，有话真心说，不藏着掖着，从来不藏着掖着。
2: 这种朋友要来干嘛？
1: 来互相伤害吧。

0: 必须开一波美颜再对着自己的脑袋。
1: 哎呀天哪，
0: 哎，把画皮开到最大。
1: 他们在星巴克。
0: 把曝光开到最大，美白开到最大，饱和开到最大。哇，你看看，哈哈哈
2: 哈，那你在假美吗？
3: 新しいメールが着信したようです。
0: 什么意思啊？
4: 何老师，
2: 超
0: 级
4: 好吃，
2: 我长胖了，快安慰一下我，快安慰，
5: 是不是
2: 没有说安慰？不对，这个答错的，
5: 能不能做朋友的？
2: 不是，哎呀，
5: 你说，而且好多天
6: 都
5: 瘦的。
6: 不，我们的职业规范是不能。
2: 什么？
5: 对不对？哎呀，那才是朋友。
6: 我是一个，对吧？
5: 传奇的宝宝。城市的宝宝，
6: 给你打好不啦？
0: 可以、啊。这个身高差，你们看看，这个身高差是吗？这个胖小丁得有2.5米吧？这小胖丁。
7: 这是熊老师，赵赵，
0: 饼干店七夕。这个是。
8: 问一下淘宝店的呢？
9: 黄执吗？
0: 淘宝店，
9: 就是啊，
0: 黄金号呀，
9: 我是石之鱼的，
0: 黄金号。
8: 那是多少？
9: 498896。
0: 498896，这是小胖丁，黄金号。
10: 到了对吗？还有看看谁高冷，
11: 好黑呀、啊！
10: 这种时候看看谁高冷对吗？就是盖子打开，我也不会吃，我一定要吃从管子里下来的猫粮，肯定是有这样的猫的对吗？看看谁高冷。
11: 这样我忍过，没想到罗都忍过，我这个光圈是阿成果。
12: 大家好，我的
11: 阿成果，就罗。
13: 大家好，我是美少女的女儿，小美少女。
10: 所以脸也大是吗？
12: 大叔、
10: 啊，
12: 你这个没有盖上吗？
10: 我故意的。妈，
12: 你故意的，抢吃啊？啊？
10: 看看谁智商高嘛？我猫粮吃
13: 没盖。
12: 你抢吃套餐啊？今天
13: 我
14: 给了两个。羊毛过节，我羊毛。
13: 监视他
14: 们。开
12: 直播间的，
14: 开
12: 直播间的。啊，你陪他们聊一会儿。
10: 你看我家猫的，
13: 它太懒了，它11点才起床，我10点都已经到了。
10: 对啊，我刚才就来的时候就
12: 路上
10: 就
12: 说了，
10: 我们刚才路上就说了呀，
13: 2点，
11: 2点，
13: 一个人都开一个，
10: 后面就环尾，然后对着环
12: 尾，感觉太远了。
15: 这你不是一直接就不真的有的钱？
13: 对对对。没有你的脸，我就立刻变了。
15: 对，
13: 为
12: 啥？就泡椒不是这个样子的呀。
13: 对，你脸过来才有光。
12: 苏一脸太奇怪了呢。
13: 你看，你消失了就没光了。
12: 你凑近前面一点就可以了，它就会重新那个定。
15: 小姐，你别泡椒了。
12: 看，对吧？
13: 凑这么近真的好吗？
12: 是这样。整个屏幕。
13: 万万亮。谁说要有光？
10: 七七直播间多少？
13: 498896。
0: 498896。
10: 但他现在没有开，我们的花妈妈开了，可以转移阵地了。我们要看花妈妈可以去。
13: 我们第一季不是东莞，是真蹦，
12: 是 dead game，
13: 它是梦中女孩。
10: 没事，开呀、啊，大家一起
13: 梦中情人的意思。
12: dead game，
10: 死角，大家一起看。
12: Dream girl，Dream girl 不是梦中女孩，梦中情人 ，Dream lover 才是。
15: 去，干嘛不去啊？为什么不去、啊？
13: 梦中女孩不也差不多吗？
12: 好吧。
11: 他们跟春叔说，其实我觉
12: 得，那你这样的话，梦中情人就包含了，
10: 本来今天是因为小九来上海，
12: 就要包含男女啊。
10: 小九难得来，我们
15: 这是录什么的戏？
10: 小九难得来，我们带小九一起玩一玩，然后
12: 他皮肤很好，白白的。
16: 对，我也发现了，他在视频中看，
12: 而且他皮肤真的很好，他就看上去白白嫩嫩的那种
13: 包子。
12: 你老婆这样摸人家男人，摸其他男人没关系吗？
13: 我这个叫摸吗？
15: 为了他出名，
13: 我这个叫摸吗？
12: 你这个叫。
13: 我总觉得
12: SM 嘛，
15: 你玩 SM 是这样玩法的、
12: 啊？我没玩过，我不知道啊。
15: 你骗谁呢你？
12: 你又骗？
15: 你这个 AC 是老司机。
12: AC 叫都是基佬，不玩这些。
13: 这次你没看过？
15: 我跟你
12: 看过什么？
15: 我每天去 AC 峰首页都能看到你 ，Every day。
12: 因为 A 站要玩。
13: 人家都说你有推手，
12: 是啊，我每个月的工资都拿来推了。
15: 对于那个晚上搞活动的时候，
16: 不是斗鱼，
1: 是以前礼物或者 SE
12: 没钱了。大家好，
4: 熊老师
12: 最近上不了首页，就是我们没钱推了，请大家支持。
15: 没有
12: 那个我们来交换。有人说那个请有请那个饼干姐姐来回复一下
4: 我们
12: 十四亿发货的问题。请当面质问他。
1: 我这两天在上海浪，
4: 看不到，
1: 没有办法发货，
12: 看不到。
10: 上海浪，
1: 请你们，
4: 我谁知道，我都看到。
1: 只买东西不要发货好吗？
4: 分针之术，
1: 看在我这么美的份上。
12: 哎，这个直播还不一样的，
4: 这个是长。
12: 我到现在都没有
4: 礼物的。
12: 我不是，我说这个东西
4: 在直播间来回交换。
1: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在招发货？
4: 这个世界好乱，
12: 好难过。
4: 终于有个直播间用不了，
1: 快去矢志宇买一发，这样我过两天回家的时候就可以很忙了。
15: 你的直播间吗？
4: 要过来了，不然呢？怎么办呢？没有东西给我们用了。
10: 好朦胧啊，这效果嘛！
1: 你快点把你的手机拿走，全部都是在刷发货的。
12: 到底买没有啊？这叫发货，
1: 就是
4: 然而他们并没有买。

0: 就是这里出去的这个路，我也不知道。
1: 他们都不吃了，不好意思。
2: 好，
3: 对。
4: 你一会儿车子准备停哪里啊？
0: 啊，
4: 车子停哪里啊？
1: 夜市还是那个地方？
2: 那你房间好多少？
3: 这没看过，
5: 462619。你居然没有替我打过广告？感觉打过好几次，
2: 打
1: 的，我也不知道。
4: 71771。
1: 吓死我了！
0: 好嘞。
1: 这么点我怎么可能记得本？
4: 214657。
2: 还有
4: 466。
2: 无痛代谢。
0: 很多人丧心病狂
2: 了。啊，双下巴，双下巴。嗯。这样肯定就会有双下巴的呀。
0: 看对了。
2: 啊？
0: 你们大三人组。
2: 这样看是尖的呀，这样看当然是双下巴。谁这么看没有双下巴呀？
1: 我也比你白哦，真的吗？
5: 对呀，你感受一下。
2: 不是没有他们那么明显。
1: 谢谢你。哎呀，真的头。
2: 好，你是好人啊。他好白，他也好白。
1: 哪里？
5: 可是我们还投了烤鸭的票。
0: 对，
2: 可是三只鸭子，你想一想，一般两个人吃半只鸭子，三个人就是六个人。
0: 按呀，谁按 A？
5: 都按吧。
0: 我按了。
5: 没有用
2: 啊。没用啊。我
5: 好了。
1: 你在发发条呀？
6: 僵尸舞对吗？
1: 来。
0: 不是僵尸舞，太极舞，小杰那叫僵尸舞。
1: 来，
5: 你吃了，翻，
0: 你留的叫皮皮虾。
1: 那就，要是翻翻跳，你跟着一起跳。
0: 为啥？
3: 我们三个一起嘛，我们三个老年组一起嘛。
0: 是老年组一起。
1: 好不好啊？翻翻跳你就一起跳嘛。
0: 啊，行。
3: 对吧？
1: 老年组。不，这组肯定跳的比你更那个。什么意思啊？你这组肯定跳的比你更那个，大家肯定看清楚了，对。是不是这道理？两分过去，所以长得累了。
7: 哎，对，幸亏小舅舅没了。
5: 怎么还没进去啊？A 吧，
1: 坐。跳不跳？爸爸跳了。过来。
0: 先让他们俩跳呗，先让他们俩跳。
3: 不，啊、再来一个老人组一起。
0: 再来一个地方跳不下去，两个跳吧。
5: A 吧。
1: 怕。
5: 开吧，怕是吧？
1: 啊。
5: 怕跳。
1: 按什么
3: ？A。
5: 按 A 呀，你的是七七的吧？
3: 我摁过了。
5: 哦，我不会考的啊。
1: 你手上套一下，你手上套，右手套一下。
3: 这是装人城市太极。
7: 这个角度看来真是城市姐妹。
1: 什么？
7: 你们是双胞胎吗？
1: 你们两个，这个不觉得
5: 是挺残障？
7: 来嘛，放开一点嘛。
3: 挡住了，
7: 脚不动手动也可以嘛。

0: 是好像照不到你吗？为什么发姐的分数比你高？
1: 哈哈，不对，那你应该不是发姐
0: 是来的是你的呀，
2: 发姐是红色的，
1: 发姐是红色的。
0: 好吧。
3: 发姐那么高啊？
1: 嗯，没有，发姐是红色的，低的那个，
2: 低的两倍。
4: 拿俩包子。
5: 有些人说口红亲嘴会掉吗？你不知道吗？你可以试一下，是吧？买一支口红回去，给你的舍友是吧？或许就解决了自己的人生大事。怎么有人问江哥的事情？哇，江哥这个事情，其实我这几天才知道。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没想到在那个直播间也能看到，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已经过去挺久了，从发生到现在差不多一年多了吧，是吗？那个事情我最近才因为它快开庭了，然后又多了一些就是转发呀什么什么的，就是关注度更高了，然后我才看到。平时我关注的都是些就是娱乐的新闻、游戏新闻什么的，就是社会新闻我看的要少一些，然后我看的就啊，气得我不行。但是哎，我跟你们说一下啊，有些同学不知道，对，我就简单简述几句。我其实有给他点赞嘛，那个签名我不太好签去，就我看看我的赞在哪儿啊，就给那个死者的妈妈发微博点的赞。他那个签名活动要填真实地址和真实姓名，我觉得我不太方便，我就没有去签名，就点了个赞。这个苦咖啡下联是那个被害者江哥的母亲，谢谢一番。哎呀，对，饭卡，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用，但是比什么都不做好吧。但是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两个，有三个在日本的留学生，两个女孩子，一个男的，然后江哥和刘鑫分别是这两个女孩子，刘鑫有个前男友叫陈世峰，然后两个人分手了，有点纠纷吧，那个前男友啊就要找刘鑫的麻烦，然后刘鑫就叫江哥来就是保护他，或者说壮胆，反正就向江哥求助。然后在有一天晚上呢，他住在那个江哥家里，然后刘鑫那个前男友找来了，然后他就先进屋了，把自己的朋友留在外面。那个江哥在跟他的前男友就是争吵过程中被他前男友刺死了，就是那个好像是用刀刺了10刀，然后就流血过多死亡了。然后刘鑫在把自己锁在屋子里，过了2个小时才开门出去。

那个女孩子就江歌嘛，死掉的女孩子是不是当即死亡，是流血过多死亡的。现在很多人是26刀吗？啊，我这个不记得不太清楚，总之是挨了很多刀，然后流血过多死亡。我没有太记清楚这个事情。然后现在社会上对于那个刘鑫啊，就是躲在屋子里的那个女孩子，就是对她抨击非常的多，因为那个杀人犯就不用多说了，是吗？人渣是吗？死刑，可能能不能死刑那是法律的事情，是吧？我们对他已经没有什么多的话好讲，但是这个刘鑫呢？躲在屋里的那个女孩子，从法律上来说，她没有什么，就没有什么太多责任，她不用负什么法律责任。然后，但是她做的事情非常非常的恶心呢。我们现在就对她进行道德上的谴责。其实我觉得，就是比方说。两个女孩子面对一个成年男子发狂的手里拿着刀子，可能二换一都换不了。其实我觉得他因为害怕躲在屋里不出来都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就是我也不认同这种行为，但是我能够理解这种因为害怕不出去的这种就懦夫的行为嘛。但是他害怕不出去，他可以打电话报警啊，他可以叫救护车呀，什么？他什么都不做，然后他还要说自己什么都没听到，人家就在门口，是吧？一个女孩子被杀了，被捅了十几刀，死掉了，他说他什么都没听到。好，我们再退一万步说，他在那一段时间就吓傻了，就失去智商，是吧？整个人都处于半昏迷状态，他失去了那个自理能力，失去了说话的打电话的能力。但是他之后，在整个事情已经就整个案件已经发生完了，是吧？警察都来了，但是他就是不和那个受害者的家属接触，他一直不理那个。她的闺蜜嘛，为她而死的那个闺蜜江歌的妈妈就不理她，怎么都不理。她说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怎么，对不起，我不知道怎么回复你。然后还把人家拉黑了，你知道吗？一家人就把人家受害者的妈妈拉黑了。然后那个妈妈呢，是个单亲妈妈。我觉得那个妈妈就很了不起，就是她在。就悲痛欲绝的时候，他说话就依然非常有条理，而且也很克制，就是真的是一个就是很有素质、很伟大的母亲。然后那个他妈妈呢，因为联系不到这个，他实际上当时在场的只有三个人，是吧？一个凶手，一个被害者，一个刘鑫。他想了解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他接触不到刘鑫，刘鑫把他拉黑了，刘鑫全家把他拉黑了，然后他在网上就公布了刘鑫的个人信息，全家的住哪里啊，什么身份证啊，什么什么都公布了。当然这个也是违法的，是吧？不过呢，他做了，是吧？然后这时候刘鑫全家的生活以及工作都受到了影响，然后站出来了。说你怎么能这样呢，是吧？为什么要公布我的个人信息，是吧？还去骂人家，是吧？就那个刘鑫的妈妈去骂江歌的妈妈，说你的孩子短命，不是因为我的孩子，是吧？他是因为他自己短命，不是因为俺闺女，是吧？啊，当时看到这个就是，这是什么样的父母，有什么样的女儿。也说人肉别人是不对的，人肉刘鑫就下不为例。

大部分大致就是这样，就是那个女孩子在门口被她的前男友，被刘鑫的前男，江哥在房间门口大门外被刘鑫的前男友刺死了，然后刘鑫躲在房间里反锁了门，瑟瑟发抖，这是整个事件的大致经过。然后你看那个事情发生之后。那个刘鑫居然敢开通微博，你知道吗？还在微博上说些什么？简直不敢相信，你知道吗？刘鑫，用户刘鑫叫什么？哎，就用户刘鑫一二三，就这个。看这里，什么呀？那什么？他就是不停地给自己洗地，然后说什么报道乱报道啊，还有说什么骂人是我们不对，也就是他妈去骂了人家的妈，说你的孩子短命是吧？是因为他自己短命，不是为我们的闺女是吧？然后他说骂人是不对，但是你为什么要公布我的个人信息是吧？你为什么？会被公布个人信息，你自己心里没点逼数吗？是吧？你要是好好的跟人家受害者家属沟通，是吧？人家会这样吗？真的是，没见过这么贱的人。还问说，这还是一个法治社会吗？中国的百姓还有法可依吗？天哪，是吧？要不是法治社会，你早就被打砍死了。还要洗白自己那个不爱吃馄饨，你知道馄饨是怎么回事吗？就是说，他说那个江哥她的闺蜜当时买那个报道的是江哥买了一盒馄饨是吧？给她回去给她吃，然后回去之后就遇到了那个惨事嘛是吧？就遇到了这个。很悲惨的事情，然后他又洗白自己，他说那不是为我买的馄饨是吧？我不爱吃馄饨。你说这个人，就重点在哪里呀？就是说他就是千方百计的想把这个整个事情的责任从自己身上洗掉，洗掉。馄饨呢？哎，我们那边叫抄手。他这个打错了，就疯狂的推卸责任。他不知道人家就是因为他自己的那些破逼事儿是吗？都死了，他妈还在那纠结我到底爱不爱吃这个东西，他完全就不是个人。云吞，对，我们那边叫抄手，有些地方叫那个叫那个云吞，然后你们那边叫馄饨吗？然后据说他可能不会去那个庭上作证，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现在有一个非常恶心又符合逻辑的一个推理。因为他们现在不是，就是个人信息都被暴露了嘛，丢了工作也不敢出门，是吗？就是所有社会上的人都在鄙视他们，就谴责他们。然后呢，这时候那个杀人犯的父母就站出来，就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帮助。当然，这个帮助不是白白帮助的。帮助他们，可能就是为了让他不上庭作证，可能为了让他就是能够使自己的那个杀人犯儿子不被判刑太重吧。因为日本好像是没有死刑的，是吗？可能杀了人也只是，特别是只杀一个的情况下，好像可能就20年。如果他不上庭作证的话，可能判得更轻。据说日本有死刑吗？很少判是吧？哦哦，我对法律知识就不是特别的。

特别的清楚，就是按照他那个案情啊，很多人说在日本很有可能就不被判作死刑，很难死刑，引渡回国，我觉得就这也不属于我们考虑的范畴了，这个都是法律上的事情了，只能问熊老师。七八年就死了，回去了吗？就坐牢，这也太轻松了吧。前阵子不是日本也出了一个特别变态的事情吗？就是一个男的就杀了九个人，然后把人头放在自己家里的冰柜里，看得我一愣一愣。八女一男，人头放家里的冰柜，进门就是。而且日本的那个，你们知道日本的公寓其实很多面积特别小，就可能一室一厅嘛。然后他天天就不是说他把那个什么人头放在厨房，他自己睡客厅一样，睡客厅或者卧室，他其实就是一间房那种，天天睡在人头旁边，太可怕了，真的杀人狂。那个消息可能很多同学都有看到过，冰柜儿。哎，冰棍儿这个到底加不加人话，因为我也拿不准。哎呀，我不太懂这个法律方面的细节啊。这两个，这一个中国人在日本对另外一个中国人犯下了罪行，能不能拉回来枪毙？这个事情我真的就不太懂了。但我希望是的，我希望最好能把躲在里面那个也啊，但是就是理智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就好气哦。哎呀，不能，为什么有些人做了恶却不一定受到惩罚呢？我经常看到就是网络上有一些就是很悲惨的事情，然后下面呢有人留言就说，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但是其实我看着这个评论心里是有点不以为然的。其实很多时候正义不是迟到，他就从来没来过，没出现过。而且迟到的正义很多时候已经像，哎呀，说不清楚。然后我又搜了一下，就说对于刘鑫来说他是见死不救，对不对？而且这个事情是因为他而发生的，又不是江哥跟那个杀人犯谈恋爱产生的冲突，是吧？他自己的破逼事没处理好是吗，导致了别人的死亡。他不仅仅是见死不救了。然后我在网上搜了一下，见死不救到底是不是一种罪是吗？然后得到答案是说，见死不救只能说道德上谴责，就不能判刑，除非你对他有救助义务，就是你们有责任关系那种。因为见死不救实在是很难判定，知道吧？就是说比方说有一个人在你面前被撞死了，然后你就吓呆了是吧，整个人你也吓晕过去了，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是吧，可能就很难判定，或者说你根本没看到什么，你当时在发呆，在神游太空中。所以就见死不救就真的只能用道德上谴责。前阵子不是也有这种事情嘛，就是有一个女孩子在马路上被撞了，第一次被撞了之后就还就是受了伤但是动不了，然后来来往往有很多行人，没有一个人就去救她，然后她在马路上待了很久，被第二辆车撞了，碾过去，然后她死了。当时那个小视频看得我非常难受。
这就是见死不救。但是你不能把那个时段所有经过的行人都拿来判刑吧，是吧？这也不科学，只能从道德上希望他们有事不得安宁。

前有个音乐人，传统音乐人那种，他想找我合作，然后他说我声音很像王菲，就是那个唱歌的感觉，然后我装逼装完了，

家说望味不符的，其实我很喜欢去模仿人家的声音。你知道吗，在我就是婴儿的时期，大概是3岁的样子吧，我们电视台特别流行一些节目，就是模仿秀，超级模仿秀。哎，谢谢刘天策的火箭，难道是天策本人还是天策的粉丝？谢谢洛天宫的飞机。当时超级模仿秀就是找一些跟明星长得特别像的人，然后来唱明星的代表作，唱的也要特别像才行。感觉在那个没有太多整容的年代，就还蛮难的。进播吗？可是我看尺度大很多的其他人都还在啊。

ever 出现了吗？哎，你们夸两个战队，不要用同样的广告词好不好？真的不走心呢、啊。

遗憾 regrets。先生算不算下？

是杨幂和赵丽颖不是一样的年纪吗？好像两人都是87年的吧？87还是88年的，差不多年纪啊。这好像是霍建华，对不对？这叫老干部。现在女友呼吸有点慌，可能在跑步吧。

0: 谢谢1219光年之外的飞机。
1: 什么胡歌、霍建华？别以为我不认识现在的老鲜肉。
0: 谢谢康师傅老坛酸菜面的飞机。
2: 谢谢朱金表的火箭。
0: 来这我干好久没唱。
1: 你选择银宝，
0: 还真选啊。我们这是张雨生呢。你们听过这首歌吗？好久没唱了。空气刘海。

有点难，有点难。主歌部分还是个能 hold 住的。后脑勺怕爆音。谢谢苏小白的飞机，在翻车的边缘是他。

姐姐 fly 1992-0502的飞机。前面还是完成度很高的啊，后面却是力有不逮，也一上90000里的飞机。哎，这首歌就是歌手界也没有几个人能够完整的，就是重现，按照他这个唱法，没几个人，特别是男生。谢谢 Lot 6630的飞机，他最后在高音那个转的那些。

0: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1: 但是我真声可能，可能声带会受伤。这么唱的话，假声可以随便糊弄一下。羡慕你，
2: 嫉妒你。
3: 谢谢 CYY 小南瓜的

但是我本来我他不是就是可能，但是我没看这个电影吧，那个电视剧，所以我就还好。对，那时候古天乐还是个白人，后来变成黑球。以前齐秦也很白的，不是后来也怎么变黑球了？

谢谢老谭的笔记，连 Walden 的超级不见。对啊，吴大维。每次看到他就想起我爸。我认识我爸的时候差不多他就这个造型了。

图像。两位 FF803。一辆小小朋友的飞机。You and me in the fourth。好了。就这样，晚安673373，拜拜，晚安晚安 ，Good night， 谢谢叶酷酷。

些 100 try 的坏卡，看看今天的点位有没有到5万点呀。啊，4万5，还可以，还可以。

哎，我这身衣服是不是显得有点成熟啊？就不符合我的年纪那种感觉。我发现我很多首歌都是当的，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试一试啊。哎呀，完了，想不起来了。完了完了。

东爱，后来有一部电影叫做北爱，北爱，这是东京爱情故事，还有一首是北京爱情故事，不是一首，是一部电视剧。

0: 喵喵喵的笔记。
1: 谢谢指导员的笔记。指导员今天这么准时啊，谢谢指导员。

0: 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晚安六七三七三，拜拜，晚安，
1: 我脸上都出油了，
0: 晚安晚安 ，see ya。
2: 就是上回，你们知道前阵子英女王就是那个超长待机那个，你知道吧？就伊丽莎白二世吧，记得是二世吧？他不是过生日吗？好像90岁大寿。然后有个网站呢，就找到我之前合作过的一个网站，他找到我说你要不要去参加英女王的庆生会？啥？这么好的事情？真的吗？真的叫我了？然后我说是那个就现在现役的新女王啊，不那个英女王吗？他哎呀，我说你们怎么这么屌？他说我们公司是那个什么某某什么什么旗下的什么什么什么大公司，跟那边有什么什么什么合作关系，反正要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反正就是要参加他们的那个英女王的生日庆祝活动。就是那个他们的母公司是一个非常牛逼的公司，全世界都很那个很出名，很有钱，贼有钱那种。所以他就说可以安排一个名额去参加那个茶话会。我说真的吗？我说英女王过生日不在英国过，要跑来中国呀。啊，他说反正可以见到。我说好吧，我说好开心哦，真的叫我吗？他说哎呀，你之前跟我们合作过，哎呀想回馈一下你，特意邀请你，我们这里有个名额。我说那是当时我就很 exciting 啊，他们还叫我交资料，要提交给英领事馆。我说好的，我说我没有武器呢，也不会功夫。当时是怎么说呢，就是叫我早上10点去他们一个旁边的那个他们那个卖场去化妆，去化妆，然后就挑衣服。他想宣传他们那个卖场里面是可以给人打扮的，就又可以在那里买衣服，又可以在那里化妆做造型什么的。他想我去直播那这整个过程给他们做一些宣传。我说好啊，是吗？然后他说那个，他说衣服可以送给我，就也就是说不给报酬了嘛，就那种。我说好啊，是吧？我一想，哎呀，妈的，伊丽莎白都见了是吧？还在乎这些蝇头小利吗？对吗？但是他当时就叫我选衣服，我选来选去，我觉得这牌子怎么没听过呀？是吧？我说你能不能把那个你可以选的那些链接都发给我。然后他就发了我一个那个网页，就是那种可以挑选的范围，然后下面有价格，我看了一些，就是300多、400多、500多、600多、700多、1000、1500多那种，1100多那种价格。我说就说我穿这个去会不会见女王会不会有点是吧，有点掉链子啊是吧。然后他就说，他说我们这个网站是海外代购的，就不是那种你想要买就马上有现货那种，有现货的就只有这些，只有这个档次的，就不好意思。但是我一直想的就是说可能去参加一个活动，在500米开外看见有个老太太在朝群众挥手之类的，这种活动你知道吗？后来不是，后来说是参加一个茶话会是吧，你根本想不到他们说的见英女王是什么，就给英女王庆生是个什么概念是什么，就说大家集合在一起在一个房间里吃着下午茶，一起看英女王在英国过生日的视频，是吧？这就是我们见到英女王并给她庆生的一个活动。 但是我就了解到这一刻的时候，我就你很难，就你很难，你可以想象一下我当时的心理活动。妈个鸡！我看英女王的生视频，他妈我还要交资料给英国领事馆是吧？犯得着吗？是吧？有这个必要吗？我看你没有这个必要了吧？真的没，何必呢？是吧？用那个 deadgame 的话来说，就是把你做保狗了。亏我一直还有点小兴奋，我说我操，我要吹5年呢。Skype，后来我就给推了，因为我觉得这个跟说好的太差太多了。你想，你要去那里化妆，要去那里做造型，你还要去参加茶话会，跟一群根本不认识的人瞎鸡巴聊。要不然我回来还是回来搬砖吧呢。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望，
3: 嗯，
1: 我也不例外。
3: 您，
1: 我说句良心话，人追求好的生活，追求这些都是对的。
3: 那当然，
1: 我也是曾经我有梦想。
3: 嚯，还有梦想！
1: 我时至今日，有的时候都爱给自个儿编电视剧。
3: 怎么个编法？
1: 比如说
3: 啊，
1: 我这待着没事儿，
3: 哦，
1: 夸来一电话，
3: 是，
1: 你好，
3: 嗯，
1: 你是那个郭德纲先生吗？嗯。
3: 什么味儿这是？
1: 您好，我是郭德纲。
3: 哦，
1: 要是有时间上咱们这儿来一趟啊？
3: 干什么呀？
1: 我那个孙子结婚。
3: 哦，孙子结婚。
1: 孙子结婚。
3: 嗯，
1: 你孙子叫什么名字？
3: 嗯，
1: 威廉。
3: 哎，嚯！
1: 啊，
3: 威廉结婚。
1: 您是谁啊？
3: 嗯，
1: 英国女王。
3: 哎呀呵，英国女王怎么这味儿啊？
1: 就形容嘛。
3: 哦，
1: 想象嘛。
3: 是是。
1: 去吧，
3: 去吧。
1: 啊。装车上，咵，给我拉到英国，
3: 是英国吗？
1: 啊，英国，
3: 嗯，
1: 是英国，
3: 嗯，
1: 因为六里桥上的长途车嘛。
3: 哎，对，我一猜就奔河北去了。
1: 啊，到了，大横幅，英国人民欢迎您。
3: 哎，对，横幅还倒口呢。
1: 嗯。

这首歌不是很会。好，我们第二段我们用原 key 啊，是吗？要什么邻居是吗？邻居来一个杀一个，来一对杀一双。

这个挺高，我是个女低音啊！哎呀，你们自己点的歌，哭着也要听完啊！这是我出生那年的歌曲，所以我特意去学了，叫做《相约酒吧》。

0: 这首歌叫做孔子的孔子的主题曲，叫做幽兰操。好了，下了下了下了，喜欢王菲的可以关注一下。晚安，下了下了下了下了，拜拜拜拜，晚安。
1: 对呀、啊，这是暗杠小发，没有我们。
2: 我韩国人。
1: 안녕하세요。

0: 你这弹的是什么呀？就随便弹的吗？
1: 随便弹的。
0: 好好听哦，嗯，这些
2: 不要紧张，我看看之前你都唱过什么。
0: 好吧，没事，要不你帮我起一个。

0: 吗？
1: 好听，好听，
2: 好像有挺高的，
1: 高了一点，但是你的假声很好听，特好听，
0: 高嘛，
1: 啊，比你原来唱那个调，我觉得还更有感觉。
2: 但我怕后面
1: 降
2: 唱不上去，
0: 好，继续啊，
1: 您来。
2: 好，我唱的这是邓紫棋那个题。

0: 好，
1: 谢谢，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2: 好听吗？
1: 谢谢，
0: 好听。
1: 哎呀，好紧张，我
2: 随便说，你要唱什么？啊，随便来。
3: 哎，第一首已经非常好了。
1: 啊，我觉得我整个人都在发抖。
2: 吉他伴奏的感觉是不是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而且听着感觉自己声音好单薄，因为听不到那个监听啊什么。
3: 其实第一版那个调稍微高一点，但也很好听。
1: 但是我就怕后面蹦蹦了，就天崩了。
3: 我之前，因为你之前唱好多英文歌，你
1: 对，
3: 我看看，
1: 还有什么？要不你唱一首吧，你唱一首，
2: 哎，让我
1: 休息一下，我紧张，你
2: 我唱一首啊，无所谓的呀。
3: 那你让水友点吧，看你呢。
1: 他们，哎，你们别刷666了，你们要不点首歌吧，甘姐唱一下。
3: 来，宝宝，你俩一起唱，让他给你弹，主要是你唱啊。
2: 我跟那儿跟雅迪唱半天了。
1: 你要不叫他过来一起唱呗？
3: 他睡了呀，
2: 他敷面膜。
3: 啊，你不要给人家敷面膜。
2: 啊，他在洗澡。雅迪，你要看到你就过来。
1: 他应该看不到。
2: 他说他要看。
1: 哦，但是现在他好像有人刷了火箭，我还不知道是谁。
3: 八姐未来老公。
1: 啊，八姐未来的哦，谢谢老婆，谢谢老婆，谢谢老婆。可惜就是，拉近一点，怕那个就是。白平衡有点不对，什么孤男寡女，我们明明是三个人好吗，三明治啊。算了算了，
2: 唱唱什么随便，
1: 他们说的声一生所爱，我就有点困难了，我们
2: 哎，一生所爱，好，
1: 一生所爱，那我唱男生，我觉得
2: 你唱女生吗，
1: 我唱女生，行
2: 会再高，你高八度。
1: 我看，我试试。我平时都唱的，就是他们和声部分，我唱的是男生，因为我怕我声不上。
3: 我觉得你就可以按你正常的调唱，然后让他。

0: 是太暗了。
1: 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你，我是怕那个观众不开心。
1: 不，我其实
3: 已经有很多人在说你好胖。
0: 屁，没有，
3: 真的，我
1: 那不
2: 把这个关了可能好，关这个可能关的还好一点，还有别的灯可以看。把那个，我们给开美颜嘛。
1: 你要早开啊！你现在才说。
2: 不是，美颜开了有点夸张，是吧？
0: 那我们从。
1: 从前

0: 再不回。
1: 太高了，
2: 太高了，
1: 嗯，上不上去了。

0: 错了，我不该唱，我开始错过了。
1: 我开的每个客户端都没有弹幕。
0: 我 iOS 有，
1: 但是你没事，你那能看就行，我啥都看不见。
0: 我现在看，因为有人那个有老板刷了火箭，所以现在看上去全是六六六六六。大家好，这是我们斗鱼的主播安更小发，然后我们这次一起来参加鱼塘新音乐的活动，然后我和他的那个美丽的女助理住在一个标间里，然后我们晚上现在暂时睡不着，所以我们现在一起过来唱着玩儿。好，坐一下，说明
2: 你们想听什么歌，
0: 准备要点歌的。我们为什么要坐在床上，是因为我台就是为了锻炼我们的意志，就是给我们，就是这个房间除了床就是地下，而我们的觉得坐在地上的话可能不利于发声，所以我们坐在了床上，希望大家理解。他要不是没有那么重的黑眼圈，这是那个这是光线的原因，光线的原因。OK。
1: 有一商标。
2: 没事儿。
0: 光线的
1: 原因。
0: 光线，这里光线不太好，毕竟是睡觉的地方，不是拿来那个。我也不知道怎么打光，看看能不能够
2: 这样。这样好，
1: 其实你露一点，
0: 你光露一个脚，他们更说，
1: 对，
0: 哎呀，这是谁？
1: 对，
0: 对，那就更不好了。
1: 不要躺下，听不了。
0: 哦，他们要你唱风的这些。
2: 哎呀，我不唱，我不唱。
0: 不是，
1: 你
0: 唱腻了是吧？
2: 我过来伴奏的。
1: 对，真的是，
0: 他不是风的季节，我。
2: 没有，你唱你的呀，随便。
1: 咱们就假装没有开直播。
2: 对。
0: 风的季节是那个蓝风黑，但那首歌我唱的不太。
2: 那找你想唱吗？
1: 反正今天他唱情人，我印象太深了。
0: 我觉得情人那首歌挺好听的，但是我觉得我粤语不是特别好唱。
1: 没有什么。就让他们点歌呗，想听。
0: 他们点的很多什么《童话镇》是什么？我不知道。
1: 哦，这就是我跟你说。
0: 哦，新专辑里面。
1: 是的。
0: 新专辑里的歌不能免费唱给你们，你们得
1: 可以，
0: 你们得买。
1: 过几天，
0: 过几天，过阵子才唱。
2: 因为下直播了，我给你唱。
0: 好，有那个什么点小星月，还有那个奇妙能力歌的。
1: 要不然点能力歌行吗？
2: 啊！
0: 哎呀，
2: 你别照我，别照我。
0: 啊不，好，我只把拉近他，不然他们说脸太黑了。
2: 嗯，
1: 是黑，露一琴头就行了。
2: 你看你就行。
1: 对，
0: 哎呀，这样行，过过。
1: 对，露一琴头，露一只手。
2: 奇妙能力歌。
0: 奇妙能力歌可以。那首歌比较安静。我每首歌都在找歌词，因为我总是觉得现在在那个唱惯了 KTV。每一首歌都会唱弹啊，
2: 听过了就会啊，
0: 听过就会，这么屌。那大概是

0: 这是这个是不用，这是手机的麦克风试音。
1: 这首歌叫做《奇妙的你》，
2: 好好听
0: 啊，好听，真的好听。
1: 哎呀，谁送的？我见到，我现在看不到你们。
0: 你的未来老公啊？
1: 啊，未来是啊啊！天哪！啊，哎，你别，不是未来老公，等一下，这个，哎呀，算了，吓死我了。
2: 什么情况？
1: 我不知道，这些人起名字就老爱占人便宜。曾经有什么，未来老公、出轨对象、现任老公、什么前任男友，这些名字都被他们起了，简直就是臭不要脸。对，我们这房间里有三个人，一个是干姐，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干姐的助理。
2: Hello，
1: 你们可以听到两女一男的，
0: 三女
1: 纯洁的同事关系。
2: 三女。
0: 你有没有什么平时想唱，但是有没有伴奏？
2: 对，
1: 想一想，
0: 没事。
1: 想唱没有伴奏的，很多就现在我学歌特别功利，学着学着就不学了。
0: 没事，我不出镜嘛，摘了都行了。
2: 摘了不摘
0: 了？哎呀，
1: 好热。哎呀，我觉得你根本就没有那个必要在意这事。好，他们都说是三女。哦，他们说月半小夜曲。月半小夜曲我是会，但我觉得这首歌是不是也还好。我每次唱粤语歌我就很紧张，因为我的粤语是就是很烂那种。

0: 你唱吧，
1: 观众，你让观众唱，哎，听一下嘛。
2: 不，
3: 你唱一首，你别唱。
4: 哎呀，真的很美好，感觉好好听，真的很好听
2: 啊。我们只有一个手机上的麦克风的啊，然后我不知道音质听起来怎么样啊，反正
1: 应该
2: 现场听起来好好听啊，嗯。
1: 我觉得现场我自己听起来觉得好单薄哦。
2: 啊，不，这种感觉是最好的。
1: 唱什么？人家响应一下观众的要求。
2: 我觉得唱起来好单薄。
1: 没有有吧？咱们要求唱。
2: 没中。
1: 唱一首吧，唱一首，就哄哄他，哄他们，唱一首。不唱那个童话镇人家是专辑里的歌，不能这么随便唱给你们听听听。你们唱首，你唱首平时你唱的吧，好吧。
2: 我看得到。哎，随便。
1: 你唱一首。
2: 不是我真的不想唱，我已经一天
1: 观众的哭声啊，你们睡觉了，要不然就先休息了吧。现在也。
4: 咱们是8点叫醒，9点集合。
2: 嗯，
1: 对。
2: 没事，你再唱
4: 一首，缓一缓再唱。
2: 你会唱梦田？不会吧？
1: 梦田是那首歌。
2: 每个人心里。
1: 哦，那首歌不是很熟。
2: 啊，那歌好听啊，重唱，超好听的。嗯，我想想啊。那你就唱你的，我给你伴奏就好了。
4: 我现在搜一下网易云，看看他原来的翻唱。
2: 啊，对，
1: 要不唱首英文的，那个 Yusu 行不行？
2: Yusu
1: 一首那个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还有那个王若琳版本的，还有一首叫做
2: 怎么唱，
1: 就是那个
2: 第一句
1: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4: 钢琴也有
2: 呀，啊，你会唱红色钢琴吗？
4: 会啊，
1: 可以，他们喜欢，我觉得这首歌就不懂你们的点在哪里，你知道吗？

0: 那个什么，那个格格和，我现在才看到，格格和小安说不会来找我们玩了，
1: 啥时候呢？
0: 就刚才十
1: 播的
0: 分
1: 时
0: 钟
1: 候，
0: 前，
1: 让他们上来啊。
2: 现在吗？
0: 对，我
2: 要
0: 来。

0: 哪里唱错了？
1: 没事啊，哎呀，没事，随便。
0: 这是我们斗鱼的衣服，是不是特别难看？我知道，没关系。
2: 好像有黄包衬。

兄弟与我的女神在一起了怎么办？谢谢毕方宇办的卡。我跟我的兄弟从光屁股开始就认识了，我一直喜欢一个女生，喜欢了五六年了，每次她失恋伤心的时候都是我去陪她的。而我的兄弟一直都知道我喜欢她，因为我会跟她说起我和她的事情。她和她一直都不认识，去年的一天她失恋了，我陪她喝了一个晚上的酒，喝完我就帮忙开了一个房间。当时她醉了，自己脱光了衣服让我那啥她。当时我心里想的是，你不爱我，我占有了你的身体，那也没有任何意义。结果没过多久，有一次我带着兄弟跟他一起打了一次麻将，然后他们就联系上了。三天后的一个晚上，一起去 KTV 玩，我上厕所出来就看到他俩在接吻。那一刻我真的是一万只草泥马奔腾，我二话没说就回家了，因为我不想再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后来他们俩都来找我，男的希望继续做我兄弟，女的希望继续跟我当朋友，我却感觉自己做不到。不过当时我跟男的说，只要你们能有结果我就祝福，没有结果我会看不起你。结果他们谈了半年恋爱就分手了，我他妈就更气了，是吗？男的其实偶尔看到我还会跟我打招呼，希望跟我当朋友当兄弟，回到以前的关系，我却觉得自己做不到了。发姐，你说我该怎么办？我是不是该生气？是不是该原谅我兄弟？这个我通篇读下来，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好像有点随意啊，就是跟其他人发展感情有点快呀、啊。是这个感觉吧。其实我个人觉得哈，他开始说什么我一直喜欢一个女生，喜欢五六年了，每次她失恋伤心的时候都是我去陪她的。你喜欢她，她应该知道吧，如果她不想跟你在一起，那失恋伤心的时候就不应该找你啊，是吧？换言之，就换个角度来说，她失恋伤心了这么多回，你都去陪她，你还没能上位，那真的是没机会了，两个人就没缘分啊。他就是把你当成一个备胎，千斤顶。然后你说去年的一天他失恋了，我陪他喝了一个晚上的酒，喝完我就帮忙开了一个房间，当时他醉了，自己脱光了衣服让我怎么他。我觉得有点怎么说呢，如果你们俩本来是男女朋友关系，这个倒没什么，是吧？都是你们的两个人之间的小爱好，是吧？旁人也没法说什么，你们又不是男女朋友关系，喝醉了就要脱光衣服开始就放飞自我，我觉得不是很好。其实我觉得

见了就找一个异性喝酒，喝完了还要脱衣服去勾引他，我觉得这个女孩子的思路不太对。那么她失恋是有原因的，那么频繁失恋，我觉得通篇看下来哈，你说你的兄弟之前不认识他啊，就听你说他，其实很多事情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是吧？你朋友虽然不认识这个女孩子，但是听你说了这么多次就知道，我操，这个女的贼好泡。哇，失恋喝醉了就脱光衣服，嗨，我这兄弟是傻逼啊，你他不上我上了，我觉得你兄弟是这么想的，所以是吧，下回打个麻将 KTV 你出来就看到他俩在接吻了。你就是你跟他说，你跟你的这个兄弟说了这么多，他觉得哇，这个很简单是吧，有便宜不占是笨蛋，他你既然拒绝了我上了，你就不应该是吧，你在多次跟他讲这个女孩子的事的时候是吧，你这个兄弟就发现了商机是吧，看到了破绽。哎呀，然后他抓住了这个机会。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什么你的兄弟跟他从来不认识，打了一次麻将然后联系上，三天之后就在 KTV 外面接吻，真的这个女孩子有点狂野啊，我觉得你没跟她交往其实叫塞翁之法焉知非福、啊、其实我觉得你的兄弟也没把她太当回事儿，你可能就是喜欢一个人喜欢久了，在你又没有跟她在一起，但是你在心中把她美化了，你觉得她真的很好，女神，我不能侵犯她，她怎么样的，实际上她在我看来，从你的描述来看，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就是稍微随便了一点，或者说开放了一点，就不符合我国国情，真的。你这个兄弟明显就是听你说久了，觉得哎呀好机会是吧，也就随便玩玩，我觉得你可能在心中把它美化的太厉害了，你看不到这些，当局者迷人。是的，就是有时候人的感情会让你失去理智，智商下线是吧，哇，虽千万人而无往矣啊，就是大家都在骂她，但是我觉得她是个好女孩，我还是要支持她，就这种感觉，就是你现在的症状是吧，你可能过一阵子再回头看这一段时间是吧，你就会觉得我操，洗得好，呵呵，幸亏没去。那个男的后来就是说谈了半年恋爱分手了，这个是他们的自由是吧，他可偶尔看到你还会跟你打招呼，希望跟你当朋友当兄弟，我觉得他的那个心态呀、啊，是吧？可能就觉得，哎呦，这个女的没有必要为了这个女的跟你闹翻，你还是不错的。但我觉得你这个兄弟呢，还是不应该这样的，毕竟是你喜欢的人，他不能就说，哇，有机会就上了，是吧？这个还是不厚的。我觉得你可以不用太珍惜他的友谊。但是你真的就是有点智商下线了。这个邮件说，发姐，我还是个孩子，不懂得该怎么做，请发姐给指点一下。我还是个高中生，然后呢跟一个女生好了一年左右，但有两件事是我特别特别特别困扰。哇，高中生就谈恋爱了。我女友她根本放不下她前男友，
我操，高中就有前男友了，那看得我真是难受。而且把她前男友当做闺蜜，出去玩的次数比我频上好多倍，是多上好多倍吧。然后又有时候晚上一晚上都在外面玩，而我根本都没有过，我真的很粗。很粗是什么意思？怎么突然就夸自己 SCU 是粗吧，是啥意思啊？是你们高中生有什么黑话我不懂吗？真的很粗是怎么回事？高中生你又能是吧，到哪儿去啊？啊，真的很吃醋是这个意思吧？哦哦哦哦哦哦哦，啊，不好意思，我就直接按着读了。也很不明白该怎么办。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前女友前两天找到我的 QQ 联系方式，然后用我哥们儿对象的身份和我聊天，于是被我对象看到了。我一开始也不知道，然后我对象就加了个好友，我操，他也有前女友啊。然后我前女友一段黑我，搞得我现在生活比较破灭。哎呀，你说现在的高中生连话都说不清楚，文章都写不通顺，就谈了好几次恋爱了。我的形象彻底在我对象眼里贬值了。形象没有贬值这个说法，只有价值又贬值了。他怎么都不相信我，这也让他很伤心失望。我该怎么办？我前女友是什么目的？以后会不会还黑我呀？发姐，我该怎么办？在此祝发姐越来越漂亮，6733小伙伴们智商越来越高。我这个邮件完了，我重启一下看会不会好一点。每次遇到设备问题我就特别的慌张。谢谢寒风的感谢。我觉得高中生就好好读书吧。你看你才高中就谈了好几个女朋友了，所以导致你这学习成绩一看就不怎么样啊，吃醋。你看，你想说你真的很吃醋，首先你吃字没打出来，你醋字你不知道怎么打吗？这个真的是。只有那种小学啊或者幼儿园的孩子写日记的时候会用拼音代替自己不会写的字。你是打字啊，不至于吧。而且你们知道，就是其实人与人的智商差距没有那么大，就是比方说一个成绩不好的学生平时考试只有50分，有一个成绩好的同学考试是95分，但是他们俩的智商绝对没有这种就被杀这种，就是比方说他智商100，那个成绩好同学智商100-170是不可能的，是吧？毕竟不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据说108。我的意思是说，很多时候是一个态度问题，就是学习习惯的问题。你说你写封邮件错字百出是吗？就短短这么几个字，这有500字没有？没有吧？200字有吗？我都怀疑。你错了这么多，你这个学习，你这就是习惯就不好。一般来说，你发出去的东西都要检查一下，是吧？你以后要是一直都这么粗心的话，我靠，你不知道在学习或者工作中吃多少亏呢。谢谢叶秋开通的骑士。很多很多语法错误，什么我的形象贬值啊，也不太对。你说你的 IP 贬值可能还比较通顺，但是你一个高中生有什么 IP 啊，是吧？啊，有时候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些高中生怎么玩得这么开呀，什么
什么他的前女友跟他的前男友一晚上都在外面玩。我以为现在的孩子都有宵禁呢，就是说，就是比方说我们以前在学校读念那个住校的时候，超过11点，那个宿舍阿姨就不让我们进门了。然后在家里的话，你超过11点12点，你妈会骂你啊，就打电话来，你跟谁在哪儿啊，是吧？这个一晚上都在外面玩，我觉得是高中生还是，我觉得可以管得稍微严格一些。你们以后要注意啊，是吧？有了孩子，就宁肯他在家里玩手游，是吧？玩手机也不能让他出去浪啊，是吧？特别是女孩子，真的，很多时候小孩子他那个心智不是很成熟，很多事情啊，觉得哇好刺激，哎呦 ，excited， 哇大家都在看我，我受到了关注，很开心，他就会做一些什么今后会后悔的事情。我觉得，你看，他说自己的现女友放不下前男友，在晚上一晚上都在外面玩，是吧？然后他说他的前楼主的前女友又黑他，黑你，你不知道反驳吗？还是你无法反驳？人家黑你，你的生活就破灭了。首先，生活没有办法破灭，是吧？只有梦想破灭，是吧？比方你想睡现女友的梦想破灭了，因为前女友黑你，这样是说得通顺的。生活不可能破灭。哎，我看着这些语句不通顺的，我就着急。谢谢顺丰送货员的飞机。如果人家黑你，你无法反驳，那就说明人家说的是真的，那真的就不叫黑你。其实我觉得你们俩现在挺配的，要不一起报个补习班吧。好，我们下一封邮件说是被喜欢的人拉黑了怎么办。哎呦我靠，这一来就是一片绿色，明天就要开盘了呀，别这么呀，你被绿了我不想绿啊，而且我要是绿的比你们惨多了。有几次用赞，有几次用鱼丸嘛，轮着来，谁都有机会。发发，去年来了一个新同事，第一眼看到他好白好大眼睛，声音也很好听，而且他有点害羞有点安静，第一眼就喜欢上了，然后趁机加微信加 QQ， 我找各种机会和他聊天。只是一直有个坏习惯，不由自主地盯着别人的大眼睛看，后来应该是喜欢表现得太明显了，同事说我对他说话的语气都与别人明显不同。后来某次一拨人一起玩耍的时候，应该是520那天，给他发了个红包，同时告诉他我喜欢他，然后他没回复，只是直接把我拉黑了。这么惨，我靠，发红包被拉黑，这发红包表白被拉黑，我靠，我都有点心疼了，这么惨吗？一般不是说你是个好人吗？或者是发一个高冷的微笑，怎么就直接拉黑了呀？这是真的惨啊，我都没想到。他都不正眼看我，我和他打招呼也不理我，看到我都想绕路走的意思。我可以肯定的是，我说喜欢他时，他并没有男朋友，现在也没有男朋友，怎么办？怎么办？我还是很喜欢他，总不成要去跳楼吧？哎，你喜欢他就喜欢他，为什么要跳楼了呢？你跳楼又不能，就是挽回他的心。谢谢3DY 的火箭，谢谢方泽鹏我爱你的飞机，谢谢在美留学的穷苦学生。看后面也没写了，就是这样。
他从头到尾就说了喜欢这个女孩子，跟她说话的声音跟别人不一样，然后喜欢盯着人家的眼睛看。照理说没有什么很过分的行为啊，对不对？你说什么做了什么很出格的事情，比方说当众表白啊，单膝跪地送他个易拉罐的拉环啊，觉得贼浪漫啊，或者说什么清明节送了人家一大罐千纸鹤，希望他怎么样啊，对吧？这些智障的行为你都没有做是吗？为什么你表白就会被拉黑呢？你从你这个全文来看，你说你喜欢看人家的眼睛，难道是你的眼神太吓人了是吧？其实我觉得哈，喜欢别人，但是也不是很好老盯着人看。如果你一直盯着人看，其实还是有点吓人的。你们能不能，就是你们男孩子可能比较少有这种体会，就说你一个女生在单位里经常有个男的盯着你看，那眼神啊，如果说稍微走偏一点啊，对吧？然后那个文章里面有说，他说我跟他说话的声音跟别人不一样，万一他那个声音特别的就激动呢，是吧？可能把人家吓到了，会不会是吧？就是你盯着他看是一回事儿，你跟他说过话吗？是吧？我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当问不当问呢？你喜欢他，要是没说过几句话，你就打过招呼，加了个微信，然后突然有一天就表白了，人家会不会觉得你有点神经病是吧？就是你给出的那种就是题干呐、太少了，我们只能从你给出的条件里面分析是吧？就关键在于你们平时有多少交流，你要是说话的声音发抖呢是吧？其实就像我平时线下见到很多观众跟我说话声音也是发抖的是吧？然后打合影的时候就这样、对不起，我按不中那个合影的按钮，照相那个键。你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就把人家女孩子吓到了？眼神其实分很多种是吧？刚才我看见弹幕也说，如果你是梁朝伟那种眼神的话，说不定人家就主动找你表白了。但如果你是，要不你算了，还是不叫你发照片了。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今天筛选邮件的时候，我还那个看到另外一个女孩子发来的邮件，我当然没有把她选进去，因为就是她说的不是特别的，她说的有点长，我跟大家简单说两句吧。她说：“发姐，我是不是遇到人贩子了，是吧？”然后她说有一次在那个在车上，在公交车上遇到了一个男的，然后一直盯着他看，然后下了车之后还跟在他后面，也不找他说话，就一直盯着他看。他以为同路，结果走了那个几百米之后他还跟着是吧？然后他就找个地方藏起来，就藏在一个他不知道是树后面还是商场里面那个地方是吧？就快走几步藏起来，然后发现那个男的找不到他了是吧？然后他才敢继续前进。他说发现那个男的找不到他之后就走了。他跟我说：“发姐，这是不是神贩子呀？”你说，其实你光是看着人家是吧？女孩子可能有很多想法。但是我看到这封邮件的时候，我心里也在想，我说：“哎，搞不好人家只是喜欢你，你把人家说成是人贩子，人家很伤心的是吧？人家可能还以为就是可以发展一段公车恋情。”哎，怎么感觉说公车恋情这话说的有点怪怪的哈？
就是说什么很多有些男观众也有这种情况嘛，比如说。

在那个公交车上或者说地铁上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是吧？想跟一起跟她下了车，然后想跟她表白，是吧？要个联系方式什么的。但是在人家女孩子眼里，你就是人贩子，是吧？所以这个还是跟形象有关系，是真的，真的有那个妹子写这个邮件来，是碰到人贩子。电车痴汉是另外一回事，电车痴汉是出现在那个，是日本的一个都市传说，就是日本人嘛哈，特别爱坐地铁，然后每次他没有准时，不像我们一样，我们其实早高峰啊没有那么高峰，因为我们喜欢迟到嘛，明明9点上班，但是我们可以10点去打卡，有些公司甚至不打卡，所以我们的早高峰没有那么集中，但是日本人呢就很严谨。很严格，是吧？对自己很严格，对公司里的其他人也很严格。说9点到就不会9点过1分到，所以他们那个早高峰非常非常的拥挤，是吧？也给一些啊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所以我们其实就是有时候迟到啊，也不完全是坏处。还是有一些，就是对社会的一些正面作用的。所以就是，你们要是喜欢一个女孩子，还是要跟她多沟通、多交流。就是哪怕不会说话，也比不说话老盯着人家看好。你不说话老盯着人家看，人家会觉得你是变态，你知道吗？就是人在没有办法沟通的时候，会脑补1万个可能，都不是什么好的。哇，这个邮件说，男生身高160，真的没救了吗？哎呀，有没有160的同学来现身说法？亲爱的发姐，你好，我是一个男生，出生到现在还没谈过恋爱。表白过4-5次，全部被拒绝。高中时女孩缘还挺好，大学基本上没和几个女生熟悉。我是那种不算宅的男生，也喜欢运动，乒乓球吗？我这是，就不是刺激你啊。我爸爸也不高，是吧？从我就能看出来，我爸就特别擅长打乒乓球。我爸当初跟我说他体育不错，我就很吃惊。我说啊，真的吗？我说你。他乒乓球打得不错，我就信了。想起邓亚萍老师是吧？我觉得他可能乒乓球也不错。我爸也不高，但乒乓球他说他是那种，就是可以参加全区比赛，就是那种渝中区啊、什么静安区啊、黄浦区那种全区比赛能拿名次的，是真的挺厉害的。但是现在我爸已经胖得不成样子了。乒乓球应该打得不行了。不打，他说他喜欢运动，不打游戏，也被挺多人说长得帅，虽然我不信。我清楚自己的情况，我身高只有160cm， 买衣服都必须裁短，有的时候也很自卑。我想问问发姐，女生对男生身高很在乎吗？我身高160cm， 真的没救了吗？谢谢发姐，祝亲爱的发姐直播越来越好，收视长虹，牛市到来。哎呀，扎心了，扎心了！买衣服需要裁短。不知道他是哪里的观众。其实我觉得哈，他如果想找女朋友的话，看他走怎么样的思路哈。如果说他想找一个就是个高的女生改善基因啊，毕竟大家都还是要那个开发下一代产品。如果你想找一个高挑的女孩子改善下一代的身高的话，建议你走北方，是吧？然后如果说你想找一个娇小的女孩子形成正常的搭配的话，在川渝地区你应该
有更大的概率找到合适的，是吧？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是吧？可以问问大家。我知道川渝地带女孩子都比较娇小，是吧？你们看我，是吧 ？Timo、豆子、团子，就知道了。但还有一些男主播也是川渝地带的，但是我不好意思说。我就知道北方女孩子比较高哈、啊，然后那个西南地区个子要娇小一些。还有什么地方的女孩子身高比较适合这位楼主啊？豆子高不高？豆子比我高一点。他成都的。哎呀，我们几个哈比人就不要在那里互相伤害了，何必呢？是吧？比来比去也没有两米。谢谢侯侯宇办的卡，谢谢张天堂办的卡。哇，我一问什么哪个地方的女孩子身高比较适合楼主，有些人说越南，我靠，有这么绝望吗？要靠买吗？这不是爱情买卖吗？越南老婆是吧？而且你买来他还要被还要回去的，还要逃回去的。老婆不是你想买就买呀、啊、人家过阵子就逃回去了，钱也白花了，嫖了一个巨贵的娼有什么意思呀、啊、语言还不通，搞不好，哎呀，我这话说的有点太直白了。真的就是我看了一些那种社会新闻啊，就说这某男子一直找不到女朋友，看到网上说哇，越南女孩什么长得又漂亮又清纯，不谙世事，买回来就10万块钱买个新娘回来美滋滋，结果3个月后发现她逃跑了，是吧？有一天早上出门买菜就再也没回来。天哪，我花了10几20万，现在完了，一切都完了。谢谢我的柔情似如水般的卡，你们就别想了那么多好事了。人家也不傻呀，是吧？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从有些角度来跟那个跟这位楼主说一下。男生1米6啊，据我所知，现在没有什么增高的好办法，不然的话，小明也不会是现在的情况，是吧？嗯，增高真的没有什么好办法。除了内增高，但是男生啊，其实内增高也最多能够加个就内增高5公分，3公分吧，外增高3公分，也就增高个6公分，还是就说聊胜于无吧。那其次，我建议如果那个小个子的男孩子可以就是适当的健健身，是吧？但是不要练得太壮了，因为太壮了的话反而会显得人更矮，因为你的肩宽啊那些是吧。增高手术很恐怖的，而且估计一个不小心就残废了，不残废也不一定能够参加各种，就是你可能乒乓球再也打不了了。增高手术是怎么样的？就把你好像是腿骨给打断，然后就是在生长的过程中它会再长高一点点，好像是这样。就比方说把你的小腿骨给断成5节，然后它愈合的时候会增高一点点，长变长一点点。我觉得这太危险了，不用吧，是吧？让我想起一个，就是把这个小腿骨弄成5节，我想起一个非常冷的老笑话，就是什么，好像是那个蚯蚓一家，就蚯蚓有一天晚上，蚯蚓妈妈说想打麻将，没找不到人，就把自己切成4段去打麻将了。然后蚯蚓儿子想打斗地主，把切成2-3段，然后去打斗地主。然后蚯蚓爸爸突然把自己切成了碎末，然后就死了。然后妈妈在那里哭说，爸爸呀，不，老头子呀，为什么你把自己切得这么细呀、啊、这么碎呀、啊、他说，哎呀，我突然想打篮球，不，想踢足球。我是不是有点太冷了？

你们看过没有？是想踢足球对不对？谢谢大家的哈哈哈，我很满意。其实我个人觉得男生啊，在学生阶段就是靠形象，就是外表来吸引异性。小时候啊，上学的时候我们都喜欢那种长得帅的，是吗？或者说个子高的，身材好的。但是出了社会的话，很多男生的魅力啊，是通过他的社会地位来证明的。比方说很多知名的政治家、企业家，是吧？也不帅也不高。比方说邓老师，是吧？拿破仑老师，还有一个著名的不帅但是大家都很喜欢的马云马老师。对，所以男生啊，还是就是多种努力，颜值不是那么重要。黄渤也不够帅，还不是获得了我们六六的青睐，是吧？还有谁多了去了。很多那种，哎呀，王祖蓝算不算？发发你好，今天刚知道我前女友和我认识的人 A 男好了，心里竟然郁闷起来了。前女友曾在我和 A 男之间犹豫不决过一段时间，毕竟我和 A 男都对她很好，基本条件都差不多。事情是这样的，我和前女友是在美国认识的，她比我大6岁，哦，这个比较少见。A 男是我们共同认识的人，比我小2岁，也就是说你前女友比你大6岁，比现在的男朋友大4岁。哎呦，年下功啊。今年我和前女友回国了， A 男还留在美国。回来后产生了很多矛盾，一，年龄问题在国内饱受身边的人争议。还好吧，我觉得现在社会比较开明啊，不像就几十年前。哦，8岁，哎呀，我看错了，不好意思，看，不好意思，8岁，我说你们都在说888是什么意思，我还没有下呢，8岁，我看错了 ，sorry， 还说二，地域问题，他北我南，三，一些小问题说不清楚，他变了，我也变了，四，我每天沉迷6-7-3-7-3，认真。最终导致我们之间交流渐渐减少，就自然而然的分手了。智商不在线。既然是和平分手，我本来也没过多的伤感，谁知道偶然听到他和 A 男好了，今天的机票飞美国，我心里就有点闷。自认为我占有欲不强，也不是大男子主义的人，以前的女朋友分手后和别人好了，也从没有过这种心情，觉得自己这样很不好，也不知道是不是和 A 男的关系导致胜负心理作祟，求发发骂醒。最后上面有什么错字不流畅请见谅，毕竟用的小容输入法，这是啥呀？最后看了发发在某杂志的访谈，很是心疼，小仙女微笑的背后扛着难以想象的压力呀，只能祝发发一切顺利，6-7-3-7-3 up up。 这是什么输入法？还有他说这个，他说跟女朋友分手是因为沉迷6-7-3-7-3，这个分手归分手，就不要把锅甩给我们啊，这个责任我们还是担不起的。就像有些同学说没找到女朋友是因为沉迷6-7-3-7-3一样，这个锅我们也不背。谢谢你先给我卖个门班的卡。哎，我觉得你的女朋友挺厉害的嘛，是吧？其实一般来说，男孩子会倾向于找一些比较就是年龄要比自己小的女朋友，但你的女朋友不仅是先找了小6岁的，又找了小8岁的，我觉得她有点手段，是吧？这个。起码说明他的外表是很不错的，对吧？就不会说从外表上看不出他

比你们大很多，还是那种很美丽的青春美少女。我知道男人嘛，是吧，绝大部分都是那个视觉动物，一个他们更在意的是你的看上去的年龄，就是就像20岁的凤姐和35岁或者40岁的林志玲是吗，大家还是会毫不犹豫的选择七分那个。我觉得他前女友应该颜值不错。谢谢鬼水马老板的。其实我个人觉得他们分手了之后，第一是和平分手嘛，他也说了没出现什么第三者呀这些。第二，他说觉得很难受，是因为知道他和认识的人好了，我觉得这是个关键。倒不是说他们之前有多少多少，就是多深的感情啊，就放不下呀，是吗？我觉得男人会不会有那种就潜在的被害妄想，就是说本来分手就分手没啥，但是如果他跟我一个认识的人在一起了，我就会怀疑他们其实早就在一起了，就是所以才会跟我分手，他不是跟我分手了才在一起的，他们瞒我很久了，会不会有这种想法。比方说你那个本来就是跟女朋友分手了也就算了，突然发现他跟你的室友好在一起了，让你心想操你妈，哎呀，你们俩肯定早就背着我有一腿了吧，是吧，这种。其实也不是男孩子这样，就女生也会这样。如果说我有个前男友是吧，那个我的某个闺蜜跟他在一起了是吧，那我心里也说哼，撒油那拉是吧，大家都会不爽的，这是正常情况。毕竟这样会很尴尬嘛，就像我们之前看到那个邮件一样，什么他的兄弟跟他喜欢的女孩子在一起了，他甚至不是他的前女友呢，他从来没有坐上铁王座，对不对，但是他依然很不爽，就是这种关系很难处理。但是换一个说法，他们如果说你的兄弟跟你的前女友在一起了，那你岂不是就真正意义上的兄弟了是吧，啊，连襟，对，有更多的共同话题了是吧，但是可能就是绝大多数人还是做不到这么豁达。我觉得他这个想法是很正常的，他就不要觉得是说啊我心胸狭窄，没有，我们心胸都狭窄，或者说啊是不是我真的特别爱他，他是我一生所爱，所以我才会这么难受，我要追回他，我要娶他是吧，我要跟他是吧生好多个猴子之类的，就不要有这种错觉，你只是就是一种常人的心态，就是不爽而已，都会这样的。跟他之间的感情有多深其实没有多大关系。有些女孩子是这样的，就是或者说男孩子说那个人本来喜欢我，结果有一天他不喜欢我了是吧，他就喜欢别人了，他都会不爽，是吧，都是很正常的，放宽心，多看看673733，说不定以后就有更多朋友了。当然以后还是不要甩锅给我们，我在家中坐是吧，锅从天上来，不行，哎，有些说同道中人的什么回事啊，感觉怪怪的。

2014年认识我，我靠，怼天怼地怼空气，一开播就这个样子，哼，那肯定。谢谢后街的火箭，谢谢后街 ，Bike Street。现在我就是，哎呀，有时候觉得自己很孤独。虽然有钱、有颜、有名气、有地位，但是很孤独，就是不敢说什么，说了什么就要被那个被安排，就而且有时候就被过度解读嘛。我现在说什么话就像那外交部一样，要在心里面打很多草稿。这时候我这么说，他们会怎么想？可能会这么想，哎呀！但是其他人又可能会那么想，最后出来，哇，两边打得不可开交。谢谢莫伟。所以是啊，以前的皇帝都叫寡人嘛，就这种感觉，孤家寡人，有啥事儿也不能跟谁商量。我跟我妈说，我妈就是说，哎呀，不行就回来画图吧，或者。你知道吗，我妈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开面馆。她说你把那个钱省下来，我们回去开个小面馆吧。我妈真的就其实挺喜欢吃面，我们重庆人好像都挺喜欢吃面的。哎，这个说这么说法好像不太正确，因为好像北方人更喜欢吃面，我们喜欢吃那个麻辣小面嘛。我妈每次遇到什么问题或者遇到什么纠纷啊，社会新闻啊，他就会给我发消息，他说你还好吗，健康第一啊，还有什么好好练习唱歌，我听了你的日文歌觉得你不行啊。现在我觉得我跟我妈呀就是通过新闻在交流，真的，因为我平时其实不太跟他说我那个直播的事情，他了解我的情况全是从新闻里面了解。哎呦，太刺激了！我估计我要是今天说，我说过年我想给我妈、我爸包什么红包啊，买个什么东西啊，他第二天就会知道，然后说：“哎呀，别给我买那些，你把钱留着。”啊，我没有想要开面馆的，你不要乱说之类的。要是我现在装个逼，我说哎呀，等挣了钱要给我爸我妈买房子，然后我妈就发消息，听说你要给我买房啊，新闻都登了，不买，我觉得哪里比较合适，我觉得很可怕，你知道吗？谢谢三皇的超级火箭，谢谢，哎，你最可爱一点，火箭。很有可能啊，我标题都可以给你们就是预测一下，什么哇，发姐孝心感动天地，说要回老家买房支持父母创业。哎，别真那么写啊，我就开玩笑的。谢谢三皇的，谢谢王可优的那个两个超级火箭。哎，开玩笑的，对，你新闻随便写是吧？我这很难收场啊。重庆房价涨了30%还是40%？这时候买，其实感觉像接盘。上海也买不起。小编放过，求放过。大家怎么说呢？我们刚才女神篇里不也说了吗？马上就要过年了，大家还是好好的孝敬父母，或者说过年回去租个女朋友一样，这亲友面前装装逼，这都是要花钱的。很多很多很多观众也是出门打工的。谁有的出门打工，然后过年过节回家，那不得
给

0: 给红包吗？红包难道里面只放个100块？不行吧？而且你知道吗？还有，现在不光是要给见面的亲戚红包，你还要给从来没见过面、不知道是男是女的网友红包。那元旦节，还有大年三十儿、元宵节，我靠！你在一个微信群里不发红包，你都不好意思待下去，遭受所有人的鄙视，想自己退群那种。而且你领别人的红包一定领不到最大的，人家发那个500的那种拼手机红包，你领个5毛，还要自己发。过年过节现在开销很大的，就是因为有了什么微信红包这种事情。以前嘛，你算都算得出来，比方说见一下同学，同学一般不给；见那个亲戚，亲戚的小孩给一下，一个人几百块。哎，小孩能吗？现在提倡2胎，也就给2个，给个每个人给个500、1000块钱已经很多了。现在你多加几个群，给不起了。我劝你们啊，在那个跨年之际，是吧？找个理由跟群里任何人吵一架就退了哈。等那个年过完了，说哎呀，觉得还是以和气生财，以和为贵，很想大家又坏了。这事儿也不是不可以操作，一下子节约好几万呢，真的。我知道很多人加了很多群，群里还有很多小姐姐。啊，过年过节的时候，想在小姐姐面前装个逼，哎呀，发红包，想让小姐姐发那个什么，那个表情，我知道，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对吧？就那个，对对对，疯狂的磕头，然后心里很爽，钱包在哭泣，但是装逼都是有代价的，没钱你怎么装啊？微信红包又不能走花呗，还也不能走信用卡，很实在的，从你的储蓄卡里面扣。你说，其实我们斗鱼鱼翅是可以走信用卡的，可以有个30天的缓冲期，让你出去搬砖。微信红包不行，这就是微信红包就不亲民的地方了。我们。鱼翅好像可以做30天的表面皇帝、表面国王、表面公爵，这个，但是微信红包不行，很实在，玩的就是真实。储蓄卡没有就只好默默无闻的接受大家的鄙视。谢谢阿诺的火箭。谢谢后街的骑士，谢谢幽灵红的飞机。哎，大家都是花呗吗？别别别！我还是希望大家过个好年，而且我真的有，就除了王总哈，我真的有很多，大龄观众，不是那种就是假惺惺的说什么90后大龄啊、老年主播啊这种没有哈，是真的大龄。谢谢凌晨落续费的伯爵，我昨天不是跟那个那几口子出去泡温泉嘛。然后里面有一个新的小姐姐，就你们不知道那种，我也是刚认识哈。那个小姐姐呢，是那个，圈嫂的朋友，好像是。然后她说她妈妈经常看我直播，不是 DC 老师，DC 老师还是个 D 宝宝。谢谢发发叫我女黑粉，谢谢陈一发儿的飞机。其实他妈妈看我直播，我就觉得这个真的就比较大龄了，大龄观众，不知道阿姨还在不在？我说他平时跟我们互动吗？他说不互动啊，他说他用电视机看的，他说互动不了，遥控器很难打字。现在电视机上面不是有很多那个。智能电视了嘛，很多很多应用，斗鱼也有，在电视机上看斗鱼。 然后我说他一般看什么节目啊，他说什么都看啊，你打游戏就转台了。我说啊，我说歌听吗？他听啊，他除了打游戏其他都看。我说那岂不是错过了一整个世界，我打游戏可厉害了。他说没有没有，劝不动，一般打他转台了。其实我觉得不是人家不喜欢看我打游戏，主要是你想嘛，我打游戏都12点过了，人家阿姨也要休息。一般来说中年人嘛，稍微睡得早一点，不像我们这些青少年一熬夜熬到4-5点，第二天精神活那个生龙活虎的，不一样，还是身体要健康第一位。谢谢大龄水友的福气。哎，讨厌，我妈就11点睡了，她可能觉得我从来不打游戏。谢谢 HPN 航哥的超级火箭。我妈每天11点睡觉，然后她估计如果要看直播的话，可能觉得我就纯唱歌吧。
1: 那天收到粉丝投稿，自弹自唱一生何求，哇，一开口收获好多男老婆，记住这些叫老公的 ID， 2分钟后他们就变心了，呵，男人。
2: 冷暖哪可有？

0: 你们矜持一点吧。
1: 这个为什么叫他龟龟呢？因为他的头像是只杰尼龟，他还是自弹自唱的，发了照片之后勾了很多老婆，男老婆。你说以后你的老公龟龟投稿的时候，可不可以在空白的地方附上帅照？安排安排好吧。好了好了好了，理解你们相思之苦啊。这男人烧起来真的是没其他人啥事儿了。

0: 他应该是广东那边的吧。
1: 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
0: 直播间浓度太高了，我都害怕。
1: 为何你的嘴总是难？
0: 声音和形象结合起来，
1: 为何我
0: 一阵乱杀。
1: 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
0: 不是陈汉典呐、
1: 啊，
0: 这个房子，这个地方是不是香港啊？感觉是红。

它后面的楼感觉很像香港哦，还有海，还有这种海湾的样子。也许就是我们这边浓度太高了，害得龟龟五个月都不敢来直播间。上次他爆完这张照片之后，快半年没再投稿，可能就是被你们的热情吓到。

0: 你们反省一下吧。
1: A few moments later，
0: 哇，有人马上投自弹自唱，难道你想当新老公大卫，他也投稿了一个自弹自唱，激起了你的好胜心是吧 ？PK 开始。

0: 不了，
1: 我看哪个男童叛变了。
0: 你的声音在脑海带自动播放特效，没有暂停键可以 stop。
1: 水性杨花的男人，
0: 我们还要去更大的世界。
1: 龟龟你快走吧，待会会误会的。

0: 很专业啊。
1: 冬天也许想着未来的事情太遥远，一起去环游世界也很难实现，但你
0: 出现，我都不知道怎么出警了，
1: 在我身边，
0: 没有照片，扣一分。
1: 遇见最大的经验，
0: 他开始一弹之后就觉得很，就是这个弹的，而且我要在这里，我还是要给龟龟玩一下尊，我不是那种啊，直接信任笑不，哪闻救人哭的那种女主播啊，我还是要给龟龟玩一下尊。他一这个一听呢，他的设备就要比龟龟要专业很多，对吧？他的这个设备，这个收音效果跟那种杰尼龟竖个手机在前面，然后直接这么弹唱的话不一样，他肯定是用麦克风的。然后是有声卡的，也是就是可能吉他和那个吉他和就是麦克风是单独收音的，分别收音的，是这样。设备肯定是这个赢啊，设备听得出来是很高端的。就是如果说是录音棚出来的修过的话，第一个音准一般是会修的比较准的，第二个的话它那种气息哈，就比方说我们现场演唱就会有一些喷麦呀，或者说有一些那种气息控制的不太好啊，就是那种比方说这种那种哒哒哒就会有这种声音，它有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现场演唱。然后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之前没有听过耶，但这首歌名字叫做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到我头上，哎呦好甜哦，哎呦，我的胰岛素呢。

0: 节目是 Cinderella。葫芦丝儿。
1: 这鱼尾纹还挺有魅力的。

哎，脂肪君进入董事会了。谢谢肥小灵儿的飞机，谢谢脂肪君的六个火箭。哎，是谁下去了？冒昧的问一句。

谢谢怀草师的文章卡，谢谢风鱼的火箭，谢谢离三千观众的夫妻。

Lost Star， 是不是有点像蒙古的那个帽子？想听 Lost River， 自己去网易云听号。我很喜欢这个前奏。

谢谢吃货君的推荐。这个伴奏质量稍微差一些。

谢谢许帮主的六个飞机，谢谢可乐摔炸了，谢谢大家饭卡。看看还有十秒。谢谢党魁的火箭。

0: 感觉我升两个调试试。谢谢阿亮的飞机。听一下原唱呢。
1: 过去十八岁没代表不过有世界。
0: 太低了，再轻一点。

0: 头上长草。
1: 谢谢天下造雪任其行的火箭及汉尼拔6699的飞机。谢谢，谢谢大家。嘿呀，叫做小情歌。这里面没有一个是苏打绿啊，好奇怪哦。

0: 晚安晚安，打烊了打烊了，晚安六级三级三，下回直播见。拜，谢谢谢谢豆博续命，这两秒钟是给豆博的。 One Mississippi Two Mississippi OK 谢谢大家，晚安六级三级三。哎呀，怎么像秃头？
1: 夹个头发，思考一下。
0: 关你夹头发什么事啊？你这个人，哎呀，拖延时间思考。
1: 先不管是不是真的，我问一个问题啊，是不是你们？就是说这个。就站起来了是一种就非常非常就是简单的，
0: 你不要看，你不要看
1: 条件反射，
0: 卷发棒
1: 不管谁
0: 一边说站起来了一边看卷发棒干嘛，
1: 站起来了是不是这样，就这样，就是不管这一头的是我的手你的手还是他的手，只要握上去了你们就
0: 还闪光，
1: 从此站起来了是吗？靠你们这些 slut，
0: 你们知道 slut 是什么意思吗？嗯，
1: 这么容易啊？你们怎么知道？ Interesting。
0: 对呀，
1: 还要看人。
0: 你们怎么知道男人碰了也会站起来？
1: 给我摸一下好吗？
0: 好体群的，
1: 你寄给我吧，可以到付。心理上的问题，一种是生理上的问题，
0: 生理啦，这口条，
1: 你要搞清楚是气质上的病变还是生理上的病变，
0: 这不是一回事吗？你是不是傻？哎呦，哎，好急啊，想帮他说，你知道吗？罗叔，你会不会后期啊？
1: 你可以，如果说你觉得站不起来的话，是吧？你可以换一个方向试一试。比如说，这首歌来自于电影《春光乍泄》。又名 Happy Together，
0: 赶紧的。
1: 但是如果你选择这条路的话，可能后面的日子就真的非常难过了。
0: 哎呀，讲这种梗的时候，好怕你们不懂啊！真的，我每天担惊受怕。
1: 进攻不了就防守。我只能从侧面安慰一下你，就是说
0: 从背面安慰，也就是说十九岁如果你发现你有问题的话，你还来得及改变你
1: 的
0: 自己的性取向，
1: 大家都会有问题，你只是先走了一步。
0: 罗叔扣工资这一段太长了，我自己看着都急。哎呀，
1: 领先了，领先国际几十年。
0: 片长五分钟，台词只有半分钟。好了，下一个。还有脸鼓掌呢，哎呦。
1: 如果世界上真的有那么多基佬，人类早就灭绝了好吗？
0: 这是真的。
1: 这世界上同性恋只是少数，非常的一小撮，大家都是同性恋，我们还怎么繁衍啊？几百万年前我们就灭绝了。
0: 是的。
1: 为什么看上去同性恋这么多？他们自称是同性恋，因为他们找不到女朋友，他就说：“哎呀，我不是找不到女朋友了，我是喜欢男人。”其实不是的，他还是喜欢女人，他假装喜欢男人，为了掩饰自己没有女人要的痛苦，没有女人要的尴尬。这里更正一下，
0: 或者说一些医学不能解决的痛苦。
1: 这么讲的话，再也没有真爱粉了，也骗不到钱了。对不起，我今天有点暴躁，
0: 不要退订嘛。那是过去的我现在已经改正了。
1: 就好像我们有些人自称是女，有些女生自称是女汉子，其实不是的，就是长得丑而已，有点胖，有点丑。她说是女汉子，哪那么多女汉子？好了，我说了男人说女人了，这样大家会
0: 男粉女粉都死光了啊！
1: 我怎么会错过清明节呢？我跟你讲，你一生可能都过不了父亲节，但是你最终一定会过到清明节。 I promise you must be。 你可能一辈子当不了父亲，但是你绝对过得了清明。但是呢， trust me，
0: 如果你过不了父亲节，也没有人帮你过清明。
1: 不要刷了啊，别刷了，这样搞得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功利。什么叫有种来啊？有什么关系啦？我也过不了父亲节呀、
0: 啊，都不要脸。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如果你过不了父亲节，也可能你过不了清明节，就是吧？没有把根留住，到清明节的时候就。叫什么？良辰美景奈何天，
0: 赏心乐事
1: 谁
0: 家
1: 院？
0: 不用谢。
1: 有听过吗？哎，我妈还给我发消息，你还好吗？刚刚看了国家要肃整网络直播的事，你要好好把持自己，万不可做有损名节的事。如在哪里过得不如意了，就回来与妈相伴，再回原公司工作也还将就。愿天保佑你吉祥。
0: 还这么多错别字。

0: 现在都是我教育我妈的时候了，我教育我妈要热爱生活，减肥，逛街，吃好吃点好的，不要老省钱，多好，
1: 别给我钱，不对，你们给了我钱，我也不会拖的，我要把持住自己，不能做有损名节的事情。
2: 啊，老公，
0: 啊，
2: 要不要买点淘宝店呢？点一下关注啊，送点鱼丸呢。嗯，人家要吗？
0: 什么呀？这是
2: 就是说，你们觉得很奇怪，我真是搞不懂你们。就像我们平时顶多劝你们说，要不要买点淘宝店呢？点一下关注啊，送点鱼丸呢。这种你们觉得，哦，这个女孩，这个女主播好。好贪财，好拜金，好现实哦！然后那边说啊，老公，人家不喜欢坐经济舱啦，经济舱好小，我的一米长的大腿放不下了啦，你能不能给我买头等舱呢？然后你们就哇，这个女主播好优雅，好高等，好不做作呀！所以你们的
0: 一米长的大腿
2: 评判标准到底是什么啦？
0: 不要乱剪辑，是要负责任的，将来报道上出了偏差，
2: 大腿已经很长了，
0: 你来背锅吗？啊 ？LJ
2: 长得好看就是真理，是不是？就是正义。我们这种，
0: 你剪辑了等于你也有责任的，要有自己的判断啊，什么能剪，什么不能剪。
2: 说希望大家支持一下，说。呸，老子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然后那边长得好看一点就说，人家要嘛，好，给你，还要多少我去取，要不要这么残忍呢？啊，怎么就晚安了呢？我这正开始呢。哎，你怎么这样啊？
0: 我这那天去拍 MV， 然后化了一个超能的妆。
2: 我现在有娱乐一下自己了，你就要说晚安，
0: 看上去有点怪。
2: 你觉得你这样做的对吗？我听你们唱那么歌，唱的这么五音不全的，我不难受啊。我忍下来了呀，我控制住了自己啊，我听完了呀，你就不能看我打游戏了？我们这样，我们两个人还怎么相处下去？
0: 日子没法过了，
2: 总要互相妥协嘛，对不对啊？你唱歌难听，我有说吗？我还不是叫你继续加油，我还给你发钱呢。我打游戏菜，你就看不下去了？你这什么态度啊？
0: 日子没法过了，
2: 你到底什么意思？我觉得你变了，你跟当初说的不一样。
0: 变了，这是录了那个什么叫忽然之间的时候那个 MV， 然后画了一个大浓妆，强光一打，脸上平了。
2: 离婚，
0: 离婚不是我血亏，
2: 归谁？你说吧。不过了，不过了，过不下去了。
3: 宝宝们呐，可以关注一下新浪微博和网易云音乐吗？
4: 可以吗？可以办张卡吗？
2: 你知道我的网易云音乐的主播电台
4: 现在已经有100多万的关注了，
2: 多少名开外了吗？
4: 也就第二吧。谢谢。
2: 知道吗？你不知道，你知道就会心疼我。前面都唱的什么玩意儿啊？对，我们来看最热电台。最热电台我在第几啊？我在第四。前面是谁？这前面是谁？我前面的是谁？我要听一下。
0: 这什么歌？排骨教主好像唱的挺。
2: 翻云走带心思为完美融入各个分段。
0: 这谁唱的呀？罗叔你自己唱的吗？
1: 是不是啊？
0: 不对，这比罗叔唱的好。
1: 好，我们听一下这位排骨节操电台，听他播放最高的这首《军》。哎，我听一下，听一下比较出名点的歌曲吧，《丑八怪》吧，对，《丑八怪》吧。我只听过《丑八怪》。
0: 你们怎么知道罗叔真名叫 LJ？
1: 哦，这么多歌手，听一下吧，听一下，谢谢顿顿大魔王。

0: 精神扰乱。哎呀哎呀啊啊啊啊
1: 这个眼镜没买好，都架脸上了。
0: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1: 好讨厌。不是应该架，我以前那个眼镜找不到了，那个雷鹏
0: 他是男的呀，他输在了起跑线上。哦，谢谢 Sim Sim Sim。 女一活一两分，会唱歌三分，会唱英文歌四分，会唱粤语歌五分，会唱中文歌六分。
2: 六分，
0: 我已经及格了。他是 B 站的呀，是敌台呀，我们可是
1: 这个眼镜不太好看。
0: 你们有没有原则啦？
1: 你超过九分，哼
0: 哼。大家好，这个女歌手呢，即将听到的，是一个唱的巨他妈好，集美貌与智慧还有才艺于一身的著名女歌手
1: 长泽雅美。
0: 她名字叫做长泽雅美。
1: 果然心有灵犀。
3: 不发达要金克拉，飞了才能金克拉，能能顶两代撒，世界飞了
1: 我还是跟自己有默契的。
3: 金克拉非洲一定要金克拉，是这吗？日本资源实在太缺乏，惨了金克拉。
1: 你要说你这个声明真是啊，
3: 你现在领

0: 必须要，你自己说你这个声明金克拉是不是毫无排面，我要是你呀、啊、前面夸下了海口，后面就算是卖血搬砖也要坚持下去啊。
1: 然后给大家讲一个非常可怕的知识，相信大家都有擦屁股的经历。好，肯定大家都是擦到没有颜色嘛，是吧？而基本上所有人都有，都擦屁股都是擦到手指上面看不到一点颜色为止。然后知识来了，这个时候不要着急提裤子，你把有换一只手再擦，你会发现你的工作其实只做了一半。实践之后你会回来感谢我，那是不是感觉啊、哦、我的三观，天哪，我以前都没有擦干净过屁股吗？我试过吗？我没有试过。是什么原理？是因为屁股是 3D 的呀，你先是这样擦，
0: 只有长痔疮的才会是 3D 的吧，
1: 从这个角度你只擦到了这个角度够得到的地方，然后你再用这只手擦的话，就换一个方向你才能擦得完全。明天试一下啊，你们试了以后记得回来跟我反馈一下。话题就讲到这里了，我你们信不信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们下一次上厕所的时候肯定上完厕所你们的脑中会浮现出我现在的脸。
0: 哎，等一下，等一下，屁股为什么是 3D 呢？屁股是 3D 的，但是屁不是 3D 的呀，对吧？屁股当时 3D 是这样的，但屁不是 3D 的呀，对不对？那是什么 3D 的？不就一个点吗？一个点，平面的，你说二向箔，二次元，就一个点，是三什么 D 啊？ 3D 是痔疮脱肛了吧？是脱肛了需要这样擦是不是？掉出来了，你说 3D 菊花是
2: 你们还不相信我吗？我们这种就靠身材吃饭的主播穿个裙子有什么奇怪的？可以看一下，整理一下，好像哎呀

看不出来很短啊，主要是这个，好，这样可以勉强看出来，主要是镜头的原因，大概是这样。我要踮起脚来才能看到，视角的原因。我们如果有那个新来的观众的话，见笑了，我们直播间就刺激点非常低。谢谢羊仔啊的飞机，谢谢冲动的飞机。我没有很瘦，80几斤，而且我那个春节的时候还长胖了，春节的胖一直延续到现在，终于恢到了正常水平，争取在嘉年华之前进行一些体重管理。最近我把那个跑步的量都加大了。谢谢羊仔啊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道哥的飞机。上镜还是要求很高的，谢谢大家。哇，我们这个身高要是到90斤的话，其实我刚做直播的时候，我在直播里最胖可能就是95斤，那也可能有更胖的，但不好意思量了。我的体重起伏不是特别大，可能中天有超过95的吧，但是没有真的去量。

0: 主要是哈比人，所以其实八十几斤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吓人，1.89米。哎呀，你们这话还是对那个什么小杰说吧，嘉年华你们可以看到他的真人，他的手不，他的脚，小腿跟我的手臂一样粗，1.77米90斤的男人，感觉都不敢和他打架，有反甲。你们见过小杰吗？排骨精断冬精，可能是吸烟有害健康吧，毕竟是卷烟厂的段公子，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告诉我们，还是把烟戒了吧。但他脸看着不是很瘦，因为他是个他是个国字脸嘛，就那个叫方什么来着，方大同，不对，就有一个公知叫啥来着，跟他长得很像啊，也是大国字脸，方脸。他就你看他的小腿很吓人哦，方舟子，对对对，我怎么想起了方大同？现在3736发发的邮箱，方舟子，方舟子好像最近都没什么消息了，好几年都没消息了，可能有，只是我们不关心了。哎，肘子，电竞方舟子，是呀，就是他。这回那个嘉年华的话，估计小杰他们又要整那个，整一些纪录片了。到时候你们想上镜的可以去联系他，随机采访一下观众。我还记得那个第一次嘉年华的时候，小杰就拍了一个那种。花絮视频嘛，然后他随机采访现场观众，然后采访到一个水友啊，说了半天，说的很多，最后问他斗鱼 ID， 他死活不肯讲，他说我的 ID 太脏了，我要骚 ID， 然后小杰说没事，我不打你，你说吧，没事。结果他说那个 ID 确实很著名，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本人叫什么来着，就是。甜心的什么比啾啾的什么，哎呀，小杰那边的塞的真的是太骚了，跟我们这边不是一个级别的。谢谢起来做奴隶的人，飞机一些酒粉的飞机，哎，你们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假装老观众，不是那个是什么？甜心的什么比啾啾的什么好像是很脏的，不要说了。那边就男主播的观众还是很可怕的，就像我们这边有那个马老师的观众经常过来送飞机，但他的名字我都不好意思念，他我叫他鸟酱，实际上他的 ID 叫做马老师骑大鸟很舒服。就我们这边还是比较含蓄的。写兔子的戏法的脸，那个四张卡，很多那种游戏主播的观众啊，骚起来简直了。还有什么？你记得我前阵子我们这边不是有个 ID 叫做"狂暴董灿后什么呀？"也就是后谁来着？是单车吗？还是？DC 大魔王骑单车就已经很过分了，那个该地简直太可怕了，全名我已经不敢念。谢谢那个尼克老师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 BGM 的飞机。越南妹算好的了，越南妹就 只是一个国家加上一个国家名字加上一个那个妹子嘛。对对对对对。现在应该没有上下铺这个说法了吧？下铺都是那个，下铺都是电脑桌了呀。在我们那个年代，也就是4-5年前吧，上那个中学的时候，都是下铺是电脑了。现在应该下铺不住人了吧？ 好基友一辈子，
1: 可能分手了。
0: 谢谢动感光波的两个飞机。其实以前我妈跟我说，我初中就住校了，然后那时候住校还很多讲究，我妈就跟我说赶紧去抢一个位置，那时候不是包分配的哈，就是说把你分配到一个寝室，但是没有分配具体是哪个铺位。当时我妈就说赶紧去抢一个下铺的位置方便，就感觉像那种上火车然后去抢一个抢一个下铺或者上铺的位置，中铺没人要的。后来我发现其实作为一个可能有些同学还是中学生，没有上过大学，还没有上大学，我跟大家讲一些经验之谈，不要去抢下铺，想铺下铺一点都不好，一点都不好，看似方便实际上很不爽，因为你方便了别人都方便，没事来个人就往你床上一坐，你如果有那个有洁癖或者稍微爱点干净啊那种的男生宿舍你就受不了了，真的。谢谢老谭的飞机，谢谢佳佳嘉玲的飞机，谢谢旅途六级三千的飞机，谢谢动感光波这三个飞机。哇，肥肠面是不是也要30啊？好兴奋呢！谢谢豆老害的飞机，谢谢老谭。下铺真的太方便了，而且一点私密性都没有，真的。上铺的话，你只要个子矮，就看不到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你这么对吧？一个死亡旋转，把脸冲着墙壁，不管干啥，外面都不知道。但是你在下铺就一点隐私都没有，真的。大家千万不要去住下铺。我看是谁说下铺不能打飞机？说的是实话，我就不多做点评了。写恋人终归回忆的火箭，有什么私密的事情？比方说跟你的女朋友发点微信啊，对吧？就很私密。写白笑人的启示，写恋人终归回忆的征风火箭，上铺晃得厉害，为什么呀？你是看着我的直播笑得不能自己吗？就是笑得停不下来那种。我其实以前有个朋友也是这样，室友，他笑点很低很低很低，他在晚上看那种小说呀，看那种很老的段子啊，就笑得停不下来，然后整个床都在震动。但我知道他是看笑话，因为没道理还一边发出笑声，对吧？很难做到的。我是女生宿舍，请大家正视这个客观事实。也白笑人的飞机，我是不是给你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题思路？以后可以用这个理由。现在应该更结实了吧，会有那种情况了，如果一他是人妖那不存在的，我们女生宿舍就是知根知底那种，因为只有一个厕所，大家没有隐私可以。谢谢陪伴发是最长情的告白的飞机。哎，这不是这首歌不是哎什么，我把这首歌就喜欢一下吧，感觉又找到了一个新的思路。谢谢炸鱼的发发的飞机，单曲循环吗？会不会太直接了？谢谢无尽眷恋季天浪的两个飞机。是这样的啊，你们男生宿舍也是这样吧？大家夏天、冬天，特别是夏天嘛，洗得比较勤，就是会一起洗澡啊。不管是集体澡堂还是宿舍里的澡堂，那有时候就会集体洗。 我在初中高中有集体洗，到了大学就没有了，因为大家是四个人一个寝室，然后可以轮流安排时间。哇，初中高中的时候十个人一个寝室，而且那时候时间安排的比较满嘛，每天空闲时间就那么多，大家就挤在一起洗澡。谢谢那个大白的两个 PG， 谢谢告白的两个 PG。 这首歌真好听，没什么好刺激的，无法呼吸。谢谢炸鱼的发发和天天陈一发的 PG。男生可能吧，女生就还好。

0: 也发誓洗面奶的飞机。哒哒哒哒，我以前说过，其实高中的时候跟寝室里的所有人一起洗澡是一个噩梦般的经历，一直就是给我留下很不好的印象。那时候我高中的时候怎么说呢，学校管制的比较严吧，那个热水不是24小时供应的，我到大学才是24小时供应热水。以前最开始的时候是需要买开水，就打开水，你知道吧，就提个热水壶去开水房打开水，我就不说价格了，也就3块钱一壶吧，美元。后来呢就科技发达了一些，就变成按某个时间段来供应热水，大概是在就是晚上吃完晚饭到上晚自习这段时间就供应热水，可以洗热水澡。但是呢就人很多，大家挤在一起洗，而且那时候女生之间呢、你不能不洗。男生我知道你们脸皮厚，说哎呀你们洗吧，我下个星期再洗，哎人太多了。女生不行，女生就是会互相比拼，说你不洗吗，就那种。比如你觉得人很多想晚点洗的话，有时候你经不起舆论的那种压力，说啊你今天不洗吗，哎呦下午才上体育课呢，你洗头吗，你不洗啊今天，哦那我先去洗了，很麻烦的，必须每天都要，真的就我们脸皮比较薄嘛。可能男生宿舍就比较直接，说这个月你洗下个月我洗，大家互相不打挤，也不用知根知底，保留一定的隐私，有私人的空间。女生不行，还要比那种化妆品，还要比那种这洗护用品之类的。谢谢6737陈一发的飞机，谢谢可可的飞机，谢谢大雾的飞机。你们一个星期都不洗，真的吗？是一个月吧。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你们能有个归宿，好吧。主要是其实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特色，我是重庆人嘛，重庆那个夏天不洗澡的话，就可能是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可能会遭到整个寝室的排挤，特别是男孩子，这成为一种生化武器。重庆夏天基本在40度左右，38吧，他一直会写38，因为到了40要分高温假，所以呢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夏天一直是38度，很热很热，这不可能不行。特别是男生啊，其实女生还好不怎么动，但是女生由于那个舆论的压力必须要洗。谢谢 Taking Talk 的两个飞机。而且其实高中的时候大家比较爱卫生，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要检查宿舍清洁，每个星期每天都有那个宿舍阿姨，我们叫什么来着，就叫，哎呀我想不起来，你知道吗，你知道我高中中学时期我们的那个宿舍的阿姨实际上是有一个正式的名字的，但是我现在死活想不起来，因为我们当时都叫她什么老太婆，就是她很挑剔，她很弯酸，那就是一会儿这里扣一分那里扣一分，扣分了之后我们要受很重的惩罚，然后我们现在想不起来到底应该称呼她什么，我们好像叫她亲死老太婆。谢 DOCWYQ 的两个飞机，谢夜色如此翠绿的两个飞机，谢311的飞机。小时候不懂事嘛，比较没礼貌。今天怎么全是陈奕迅的？换一下。
1: 在送花，伤口应要结疤，花瓣铺满山里。
0: 亲死老太婆，不太好，大家千万不要向我学习，我现在这里忏悔，自罚三下。也非常面的高级球鞋，谢谢 DOO 的飞机，谢谢 DOC 的两个飞机，这是老太婆的嗓门。

我昨天还神奇般的梦到了我高中时候一个，在我高一还是高二的时候，初一初二的一个小女生。哎，这么说起来好奇怪哦，我居然梦见了她。但是有一个小女生特别的帅，是那种虎头虎脑的帅，就初一的时候她作为体育特长生被招收进来，理个平头，但是很帅气。我昨晚上居然梦见他了，诶，好神奇。哎，你知道吗，有一个说法，据说是啊，我突然发现后面那个画会反光，可以看到我的背。哎呀，好瘦，觉得有点吃惊，后面摆个镜子那不是吓死人了。就有些，我就

谢谢，反正现在都12点过了，小声的讨论一些问题。陈彦白的笔记，就是好像有些主播会在后面背景里面放那种一闪一闪的霓虹灯，其实我觉得就摆的好还挺好看的，但是有些人会认为，就有部分观众会认为这样看上去很村，为什么呢？我经常就想知道那个审美的那个点在哪里，为什么有些人做一样的事情，除了长相问题哈，就觉得到底是色调啊还是怎么样。与你相遇小幸运的自己，光污染，可是一般来说背景也会开一点灯，就为了让整个空间要亮一些。像红灯区那个灯不是这个样子吧。哎，你还去过红灯区啊？等一下，我以前一直以为有一个不是红灯区但是却又是红灯区的那个符号是什么，就那个旋转的。有些同学肯定知道我在说什么，那个旋转的那个东西，虽然不是红灯区的东西，但是又胜似理发店。谢蓝蓝路的两个飞机，谢 C Cup 的飞机，谢游戏粉的飞机。哎，那个东西，摆那个东西，到底是说明我们是正经理发店，还是说明有什么，其中有什么讲究吗？比方说，有些理发店是就剪头的，有些理发店是洗头的，啊，那他们有没有那种好让外面的不法分子以及迷途的少年走上邪路的中年男子？那种就很清楚的判断这个是到底是做什么的那种。谢谢考拉打不过袋鼠两个飞机，谢谢 Mickey 的小熊。有没有那种就是只有圈内人才知道的 science？

门口有一个粉红色灯啊。但是我知道有些是有问题的，就是说明明是一个理发店或者说那种按摩的店，就是有正经按摩的，我也喜欢做那个 SPA 啊。谢谢孤独时代贾玲姐姐的飞机，谢谢浣熊好凶的飞机，谢谢黑粉小宋的飞机。但是呢有一些理发店或者说那种按摩店，一走进去，也不是走进去，我不敢走进去，从来没有过，我就路过的时候会发现亮着那种暗红色的灯，而且几个女孩子就坐在门口的沙发上面，就像我们在等位一样，穿着丝袜，穿着连衣裙，坐在那个门口的沙发上，就这样玩手机，一直玩。

谢谢周周的飞机，也用时间告白的飞机。就路过会有吗？以前我刚来上海的时候，我们那个小区出去一公里吧，有时候我晨跑嘛，对吧？跑远了就会看到。为什么我会知道？我作为一个女性，很善于观察生活。有没有客人？有客人就进去谈了呀，那还在门口谈啊？谢谢小阿飞 Papi 的飞机。我天天晨跑的，跑那个椭圆机，最近已经加大力度，每天跑550卡。我是很好奇的，但是我只是想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很不好。谢谢张张张的飞机。椭圆机有什么用？就是减肥啊。减肥训练会活量。谢谢浣熊好凶续费的骑士。谢谢不笑的时候有点凶的灰机。我对很多事情都很好奇，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疑问，而且就是你不觉得保持一个旺盛的好奇心是年轻的一个标志吗？郎总呀，甚至我以前住的小区，不是重庆的，是上海的，其实很贵了。当时我租的那个房子已经就很小，其实但是房租已经接近10000了。我想就是因为我的生活的地方也是我工作的地方，我想弄得好一点。但是那个小区的停车场里面都会有那种小广告，就是那种下面留个就写很刺激的话，然后下面有一个电话号码那种。反而我在重庆没有见到，可能在重庆我很少去地下车库，没有车。但是在上海呢，有时候打车回去就会经过地下车库，不然的话会淋雨。谢谢无家可归的骚浪的两个飞机。谢谢赌鬼的飞机。不是小卡片儿，就是一个电话号码写在那个墙上那种。我不会开车，我是一个没有车也没有驾照的年轻女子。谢谢刘积分保护协会的两个飞机，谢谢艾姆克克的飞机。你们说的小卡片是那种，一般是酒店才会有，那种快捷酒店会有，五星级酒店都没有了。还有那种小卡片，不是那个的哈。不是，就是不光是那种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广告。在我记得我在重庆的时候，有一次路过上清寺附近那个有一个车站，那个车站呢是机场大巴的终点，就是说你从机场坐大巴，终点就是在上清寺附近那个一个车站。每次上面下来的人都会两手提着很多的行李。行李箱啊，背个包啊，然后他就没有反击能力，你知道吗？就是两只手拿着东西，然后那种就是发小卡片的人啊，很疯狂，就拿着一叠一叠的小卡片往人家那种那个，比方说老外啊，或者说出差回来的年轻人啊，或者来这里出差的人啊，他往他那个衬衫的口袋里塞，他两手拿着东西无力反抗，怎么疯狂的塞，或者往这里塞。
看着就很有喜感，一叠一叠的伞。谢谢烟黄的两个飞机，谢谢我要看发发的飞机。哎，明目张胆，是呀。现在好像街上发传单的少很多了，上海好像没怎么看见发传单的，是不是因为城管管理的比较那个呀？以前在解放碑啊、沙坪坝呀、这种好多发传单的，见面就是几个单子，现在好像少很多，可能是城市管理的作用吧。谢谢电竞小龙虾的飞机，谢谢发发的飞机，谢谢电竞小龙虾两个飞机，谢爱和麦动的小龙的飞机。可能是现在改成扫码了，对不对？就不让你看传单了，就直接就是说你扫码啊，怎么怎么样，我就给你点小礼品。地铁上还有吗？我们地铁都没有哎。我出门，哼，我每年的旅行不是旅行了，就是行车费、出行费用都好几万，好几十万。谢张辽止咳的飞机，无纸化办公。哎呀，以前我们小时候，老师经常跟我们说要节约用纸，现在只能在厕所看到这种标语了啊。以前就跟我们说，一个作业本啊，写了正面，写反面啊，就是反面拿来打草稿吧，因为一棵树只能做多少多个作业本，多少多本书，怎么怎么样。现在的树就是很少了，都是因为拿来做作业本了。我说你少出点卷子呗，但这话并没有真的说出口。以前就是，就那些书本都是那个树做的嘛。然后小时候也没什么手机，没有五指办公，还有跟我们说什么风沙呀，什么戈壁滩啊，沙尘暴啊，好像都是因为我们做卷子引起的。现在是不是？好很多了，这树也不砍了。谢谢安家之主安将的四个飞机。现在应该没有说这种话了吧，大家都无纸办公无纸社交了。现在啊，纸都拿来做快递了，还好。无纸上厕所也有的啊，那个什么高级马桶盖可以喷水的那种，就像经常在直播间看的那个广告，挺节约的，好像松下的最好吧，我也没用过，我没买过，用过，在那个什么，在日本的时候，我去日本旅游的时候，他们那个全是智能马桶盖儿，都可以冲水那种，但我没，我可能是一种比较内向或者说比较传统的那个人吧，我觉得坐着挺舒服的，因为它加热。但是我从来没用过它的清洗功能，我有点不好意思，我觉得怪怪的，可能就是这就是老土吧，就是土包子。日本的所有的那个马桶圈都是加热的，你们应该知道吧，比方说冬天有些人会在那个有些家里会在那个马桶盖子上面包一圈那种绒布，不然的话就坐着很冰啊。现在就直接先进了，就加热了，然后卫洗力就那种东西。谢谢利昂的飞机。我们土家族。托托还是松下，不记得。谢谢凡的两个卡，十二张卡，不好意思。对，日本好像就基本普及了，中国很少遇到。我偶尔去那种比较新装修的那种五星级酒店会碰到，啊，比方说有一个酒店很高端，你走进厕所，却那个马桶盖缓缓升起，那种有感应的嘛，觉得哎呦。真有礼貌的，然后你如果说我只是进来看看，我就走了，它又缓缓落下。
啊，只是上个厕所行此大礼，应该很有灵性吧？不至于，就是家里没有嘛，也就是看到觉得，哦呦，好高级哦。其实背后藏了一个服务员嘛，现在是不是？写孤独时代的夏天的飞机，写唐宋元明清的，哎，清是怎么回事的飞机，写孔奈的两个飞机。厕所还有人，你们真是，哎，少看点不该看的，好好学习，多做作业。建国以后不许成精，马桶精，别这样。中国还是没有普及这种东西，偶尔在高级五星级酒店那种卫生间能够看到。我想起，你知道，其实。中国的那个卫生条件其实还是处于发展中国家那个阶段嘛，有些那个卫生习惯不太好，比方说游客多的地区啊，但是他们强行要用马桶，还不如蹲位呢。很多人也不会去坐那个马桶，因为就感觉像下过雨一样，有些人就蹲在那个马桶上，哇，就更可怕了，像那个马桶盖经历了泥石流，就不能蹲一下马步吗？我想起以前看过一个新闻，就是有人在外面嘛，上洗手间，觉得嫌马桶盖脏，然后自己马桶圈脏，不是马桶盖了，就蹲在上面，然后自己又太胖了。然后那个马桶质量不太好，就裂开了。你想一想，瓷器碎了之后是非常锋利的，然后就那种都市传说很可怕，非常锋利。让我想起曾经还有一个就是传说中很恐怖的东西，就你知道那个这个凳子啊可以升高升低，对不对？那种办公椅啊，第一可以旋转，可以跑步啊，可以移动，还可以变高变矮，但是它那个是什么弹簧的什么东西，压力什么东西，这我要看发的十张卡。然后有的那个公司买的那种椅子就很差，很差，质量很差。然后有时候玩着玩着，或者说你想升高，或者什么也没干，你就坐着，突然一下就爆炸了。我还看过那个图，但实际上没有看过真正的图，我只是看了那个，就是事故现场，就那个碎掉的椅子以及满地的鲜血，我没有看到受害者本人，但是已经把我吓得。但我现在还是坐着这种椅子，这个就是一种侥幸心理吧。有，真的有。谢谢发令九十 KG 的小女孩的两个字，气感爆炸。这哪一个你才是你的十张卡和飞机？我这椅子很贵的，我要是出了问题，我下半辈子就又没有保障又有保障了。If you know what I mean， 我这个不会出问题，出了问题告到这家公司。哎，不说了，为什么要说这么不吉利的事情？谢谢鸵鸟的飞机，谢谢鸭鸭鸭鸭的邮箱。
你就吓得我从轮椅上站了起来。谢谢尼采的两个夫妻，喝马米勒。啊呸呸呸呸呸呸！也唐宋元明清续费的骑士。我这椅子公司没有倒闭，还在卖呢。我又不是成龙，用啥啥倒闭。

0: 鸟的飞机，一天你踩两个飞机，
1: 童言无忌。
0: 哎呦，说啥嘛，我现在说话都很谨慎。谢谢沈大灿的四个高级手机，谢谢余生之粉乘一八二的飞机。
1: 哼，你是成龙，你在看直播，来吧，给我发律师函吧。
0: 就是有时候唱到这首歌，我觉得歌词可能比较触动我这样的年轻人，像那种什么摘那些过时的青春梦啊，普通的不能再普通，还有那些褪色的青春梦，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你肯定懂。就是在我成名之后哈，很多人会问你现在感受怎么样，或者说你小时候有没有什么梦想。我其实是一个很务实的人，我很少去编自己看过什么书，曾经有过怎样的理想，现在实现了那种东西，我很难编出来，我就是有什么说什么。谢谢常说的是乐生一苦的两个伙计，谢谢水瓶座大象的伙计。但我就觉得别人采访我的时候，我就很这些问题我很难回答，就是我说小时候也没有太多，当科学家吧之类的，很难就整理出一个我历尽千辛万苦到了今天实现了我的人生梦那种，就比较吸引眼球的那种故事。哎，你们又开始了什么科学家，科学家怎么了吗？小时候当科学家不是很正常吗？谢谢三群安逸的两个飞机，谢谢大象的火箭，谢谢常说的是乐生一苦的两个火箭。就可能到我们这种二十出头的年纪，有时候会比较对那种话题有感触，就是小时候的梦想实际上也就是梦想而已。梦给他，梦想就很遥远。谢谢 TPS 的11张卡。不是那北岛，好像是北岛吧，是谁写了一段文字说，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就是梦破碎的声音。谢谢 TPS 的18张卡和 Rains 身边的15张卡。像我们一般的年轻人，可能从小到大就是首先要接受，小时候要接受自己父母是一个普通人，就是我跟邻居家的孩子不一样，我的父母跟邻居家的父母也不一样。我妈小时候说，你看人家这个年纪已经上奥数班了，但你也不能回她说谁谁谁这个年纪已经当美国总统了，不太合适，虽然是事实啊。就小时候要接受自己父母是普通人，那稍微大一点呢，要试着接受自己也是一个普通人，大概就刚参加工作吧，或者说考大学的时候，然后再大一点，可能就要接受自己的孩子也是个普通人，人家是吉祥的一家，我们是普通的一家。为什么那些穿越文、后宫文、中二文这么受欢迎？因为实现了我们一些遥不可及、根本不能实现的梦。其实有时候接受自己的孩子是个普通人，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我妈就用了很久，但是我实际上不普通，我很特别，所以加起来是特别普通。会不会有点冷啊？这个小孩。谢谢前进路上放不下的是你的两个飞机，谢谢栀子发香的高级车型。有一个说法是很有意思的，他说你 是与众不同的，你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其他人也是。世界上没有跟你一模一样的人， You unique， 独一无二的你。 So do they， 其他人也是哟。谢谢众人退至五十后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飞机，你特别好笑，讨厌。普通家庭马化腾，所以我看到这种时候我就很愤怒。我希望优秀的人能够勇敢地承认他是优秀的，我希望优秀的人，努力的人能够勇敢地告诉大家，我他妈起早贪黑四点钟就开始打篮球投篮，不要跟我们说全凭天才，我们又没有，不要说的我好像轻轻松松就比你家产多几百亿。我希望听到你的故事，是你经过了很艰苦的努力。不要说哎呦我就随便考，不知道怎么就得了100分，就很气，不行。谢谢橘子汽水的两个飞机，谢谢超级爱绿色的飞机，谢谢鸭的飞机。而且我也很讨厌那种女明星就跟你说啊，我没有节食啊，哎，我就喝喝水就这么瘦，没有运动啊，没有吃药啊，我就幸福，皮肤就这么好。

一个人，如果说没有，世界上没有什么狂吃又瘦的人，可能有极个别那种天赋异禀，总会有例外的。但是绝大多数人，甚至99.9%吃了就会胖。如果他吃了不吸收，那他这个基因就很可怕，照理说不应该流传到现在。以前古时候大家都吃不饱肚子，你吃了还不吸收，你吃十倍的量只能吸收1%，那你这个基因是怎么流传到现在啊？你怕不是地主家的孩子吧？谢谢夜夜只盼石沉大海的两个飞机。这种早就饿死了。变异，我们怎么说呢，富人靠科技，穷人靠变异嘛。我就指望着变异了，女大十八变，快快快快变吧，我已经等不及了。什么时候我变得狂吃不瘦，狂吃不胖？ I waited so long， 还押韵呢，天哪！应该去写书，当主播可惜了。写勾带76的高级手机。复联，哎呀，复联那个绿巨人也就你们男孩子吧，让我变大变强。可以打败全宇宙，但是变成绿巨人那个样子我还是不开心的，变成寡妇那个样子我是很乐意的。也被薄荷罗的飞机狂吃不胖了、啊、中英文押韵这个技巧就很高端，别人学不来的，请大家不要擅自模仿，专业人士才可进行。说唱高手变成寡妇，哎，为什么他叫黑寡妇吗？他又没结过婚，虽然他演员是结过婚，但是前夫还健在啊。谢谢17岁一把小瘦脸的飞机，谢谢幽灵红的飞机。瘦脸是不存在的，这辈子不可能瘦脸。为什么叫黑寡妇？应该是蜘蛛吧，说他很强，对吧？自然界真是残酷呢，说起来现在那种网络上那种段子、啊、类似于的说，哇，你们现在一个男孩子开玩笑那种啊，男孩子啊结个婚要你出房出车你就不行了，你知道自然界人家想要传宗接代都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吗？了解一下螳螂和蜘蛛呢。你知道螳螂吧，就男螳螂和母螳螂传宗接代的时候，男螳螂要把自己的头就垂在母螳螂的嘴边等它吃掉，不然的话它可能就会挣脱，导致传宗接代失败。黑猫警长，哎，什么呀，我没看过那部作品，但是我觉得很可怕。公螳螂、母螳螂、雄螳螂、雌螳螂、男螳螂，不就是一个说法吗？你们都懂的嘛，就抠这些细节。写贝波和罗的两个飞机，蜘蛛也有这种啊，就母的把那个公的吃掉。有的时候，生命我有，钱和房子是真没有。很多自然界就是这种很可怕的一些设定，比方说有些那种海里的鱼啊还是什么，它生下来孩子之后，孩子就直接吃母亲，就是孩子就是不母亲就是孩子的第一道餐，就那种婴儿奶粉那种感觉，我都觉得可能是当年的条件实在是太艰苦了，
不这样就没有办法繁衍。小时候看那种动物世界的那些故事，感觉像恐怖故事一样，什么像小橙子的两个飞机，像千年等一发的飞机。啊，你饿了？BGM 也突然 ，BGM 本来是描述一个爱情故事，在这时候听着有点诡异呢。你饿，就点外卖呗。谢谢会飞的暖气片的飞机，谢谢天天等一发的飞机。谈冷，就算不是繁衍后代，有时候为了活下去也很奇怪。就比方说蟑螂在很饿找不到食物的时候会吃自己的脚，但吃了又会再长出来的，这一点就很强，就那种铁板鱿鱼。曾经我在看过一篇科幻小说，就是讲的一个人吃自己。他作为，我不知道为什么这篇文章会被刊在那种杂志上面，给我小时候留下了一些心理阴影，就感觉尺度太大了。他那篇小说就是讲着吃自己，就是说他是一个科学家，或者说是一个变态，我已经忘记了他的本来的身份。他就是说，今天我把手切下来煮了吃了自己吃，明天我把脚切下来，就不停的，然后用那种人工的器官，比如说假手假腿，多塔里面那个换上去，然后自己吃自己的，然后会点评一下，这个小腿肉有点紧啊，嚼不动，然后最后就吃的没几样，那按就最后他要测试自己到底能吃到什么部位，什么情况下，有这篇文章，我忘记了，好像是科幻世界上面看到的。假脑子应该不能吃吧？叫吞噬吗？谢谢8635的卡。哎，那时候那个杂志的尺度好大啊。

一切都可以换成人工的。谢谢阡陌以西的卡。还有 一部不停往前的列车，那个列车上面的故事也挺吓人的。科幻世界上面的小说有些是

谢谢老约的四张卡。这是什么歌？花房姑娘。哦，你们会听到这首歌会发出哭的吗？老崔的这个造型是模仿李菁吗？cos李菁吗？也超级喜欢陈一发的。

榜一大姐出 bug。 你说我是让最坚强，这韩磊啊，哦好像是韩磊，参加我是歌手的那个

0: 豆子双倍经验。
1: 我独自走过你身旁，
0: 豆子亏了，
1: 并没有话要对你讲。
0: 哎呀，突然发现心疼，心疼我豆
1: 子。
0: 这个人称不出来是谁啊，
1: 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0: 许巍吗？哎，可能是他。我也突然想起来了，心疼窝豆。应该是许巍，一股蓝莲花的味道。上线也双倍啊，哦哦哦哦，
1: 我说你世上不善良，
0: 也是哈，我才很喜欢。
1: 我不知不觉忘记了，
0: 谢谢二小姐的飞机，谢谢火锅底料的飞机，谢谢水晶球的飞机。怎么这么 gay gay 的嘞？
1: 你说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
0: 感觉两人在调情。

人肯定不是普通话地区的，这个发音方式可能是港台地区的。莫非是雨神？谢谢回不去家的卢云的飞机。啊，吴亦凡吗？我从来没听过吴亦凡唱歌。没想到，我猜下一个是林志炫吧，因为他翻唱过。预言家陈一发，就是你，林志炫。他是不是在中国有嘻哈里面唱的这首歌？

0: 磊、许巍、老狼、小娟，小娟是谁啊？吴亦凡、林志炫。怎么样？刚才那首歌你们喜欢谁的版本？我觉得韩磊不错，原唱也行。我可能更喜欢韩磊的版本，感觉韩磊比较有。往前面倒一点，怕你们忘记是哪几个人。韩磊、许巍、老狼、小娟就算了，我可能不太喜欢这种改编方式。林志炫也不错，但我可能更喜欢韩磊一些，原唱也不错。好，下一个了，谢谢回不去家的浮云啊，卢云的七张卡，谢灰飞的暖气片的飞机。这一个下一个是谁啊？
1: 有甘糖卖馍，
0: 苏芮唱起来很沧桑。

你觉不觉得苏芮的跟那个张惠妹年纪大了之后很像，他们俩有一种迷之相似，甚至连他们的嗓音都有点相似。他们一起还唱过一首歌，

0: 就干唐白舞的机械吧。迪克牛仔，
1: 哦，
0: 对对对，哎，别说五百了，讨厌。

一个是一个有名的歌手。这是一个有名的一个女歌手。这彭佳慧吗？这很稳，基本上没瑕疵。叶倩文吗？有点像。

哎呀，尴尬了。猜中了两个叶倩文和迪克牛仔，就是那英。原来你们是不是偷看答案了？你老实说，是不是偷看答案了？好像张惠妹的声音更粗一点点，更颗粒感更强一些，更沧桑一些。在这里，我要强行多加几句啊。就张惠妹的声音可能更野性一些，那种少数民族那种 wild 的感觉。我想倒回去听一下苏芮的声音，我觉得他唱还我站原唱啊，觉得他唱的比较好。他唱出了一种很苍凉的感觉，但他这是他的嗓音特有的一个特色。我站原唱，就有故事感。我知道那英是少数民族，不过呢，不是以唱歌著称的少数民族。

个小孩，第一个小姑娘，我是真不认识是谁，我就不说了。我以为是个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小小花旦，没想到出来也不认识。苏芮声音感觉就有一种悲壮感、苍凉感吧，但是他唱这种歌就很有特色，能够把他那种特色发挥到一个，也不说极致嘛，就是一个很高的水准。但是你很难想象苏芮这个嗓音去唱那个《哦，你的甜蜜打动了我的心》，这种歌他唱起来就怪怪的。奥斯的列的卡，许冠杰啊，这不是我们笑傲江湖吗？

这个人我认不出来。原唱比这个好。这是张国荣吗？

0: 哎呦，
1: 有点难辨雌雄是怎么回事？怎么听着有点像，又一像男一像女？我有点认不出男女了，不会是周深吧？陈洁仪啊，陈洁不是1999替的飞机。

0: 头。
1: 这是哪位大佬啊？
0: 雷声风雨打，
1: 感觉很有时代感。是卢冠杰吗？卢冠廷，对对对，哎，好像是他，就一心所爱，哪个人？就是他，就是他，感觉他呼哈下一句就要唱出来了。梦方有意外，
0: 难分真与假。
1: 这不是我们柳德华吗？
0: 几许有共享永和？
1: 是不是他呀？
0: 前半水的，
1: 哎，好像认错了，是不是他呀？我再听一下，应该是他吧。
0: 无知这里话，
1: 好像就是他吧。

0: 拜我，
1: 是他那个鼻音。
2: 命里有事，
1: 写刘继欢保护学费的飞机。
2: 命里无事，
1: 这个我听不出来。邓丽君吗？这个要我爸来听，老陈对他可是太熟悉了，听着听着潸然泪下。君君的好像是他，就很婉转的，好像是他那个尾音，那种很有特色。我爸全家都是那个邓丽君的死忠歌迷，从我爷爷张卫健，没想到我站原唱，谢谢九九九七的飞机。

0: 没想到是张卫健呢，好久都没想起他以前会唱歌。他其实唱了，好有几首代表作，《真真嘎嘎》、《当当当当当》，嗯，是不是那个叫《真真嘎嘎》的？但是我记不起其他的怎么唱了，就记得《真真嘎嘎》。这些歌，哎呀，现在我估计，我就算喜欢去学来的话，很多就受众太小了。日月神剑呐，哎，日月神剑这个，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你在说什么呀？我喜欢张雨生。可惜了，为什么不用他的《我期待》来作为歌曲呢？是因为我期待太难了，找不到那么多翻唱的人。我就这么说了，不接受反驳。
1: 当我伫立在窗前，你越走越远。
0: 他有时候我期待。

弟弟吗？哦，可能是萧敬腾吧，应该是，不是陈绮贞。孙楠，黑比跟孙楠唱过，我感觉打破次元壁了。萧敬腾，这就是假音唱上去的，这韩红老师吗？

0: 清新，扑面而来小清新。这些乱花钱的飞机很有它的特色，一听就知道是它。
1: 我
0: 看看张杰、五月天、萧敬腾、林慧敏，谁说 Hebe 了？韩红、陈绮贞，基本全中啊，基本全中。除了这个林慧敏，我是不太认识的。哎呀，我很想听一下，居然没有把原唱的那个“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没放进去，觉得有点遗憾。下一个。陈绮贞唱出了自己的风格，
1: 谢谢。
0: 谢 QW 的，啊，又是你，嗨桑！你们心上无敌党是不是无所不在？独孤师姐的飞机。
2: 从那遥远海边慢慢消失。
0: 他怎么会没有颤音？全是颤音，哎，不是全是吗？都有。渐渐清晰，想要说些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我觉得张雨生的声音里面有一股那种倔强在里面，
2: 猛然走在海边，
0: 有一股叛逆年轻人那种，有一种倔强在里面。

听不出来，不是林志炫，肯定不是周华健，哎，怎么会有刘欢呢？不是林志炫，不是，哎，不会被打脸吧？但我觉得真的不是林志炫，他哪有那么重的鼻音啊？男人女生吗？如果深情往事你不再留恋，就让它随风。我不喜欢这个假音，感觉像捏着嗓子在唱，纯假音的感觉。不是那英吧，不是那英，什么黄小虎，黄小虎那女中音，这个听不出来，这个音质好像同事啊。不是黄绮珊，黄绮珊可比她尖多了，黄绮珊肯定唱得像句何必用假音。

蔡健雅，有点像蔡健雅。许飞吗？许飞我就不认识了，不知道。谢谢满意的板凳儿，对，火箭糯米糕的五张卡，有点像蔡健雅。许飞我不熟。你看是谁？哎呀，我捂住我自己的脸，不要打我。刘惜君，真是黄绮珊啊！张杰、杨培安、黄绮珊，哦，我果然不喜欢他唱歌的方式。我虽然不知道是他，刘惜君、许飞。哎，我记得黄绮珊老师的那个声音非常非常高，他为什么要用假音上去呢？如果大海能够，就是如果大海能够，这种没必要啊，不懂。谢谢满意的板凳的火箭。刘惜君、许飞他们、杨平安这三个人的声音我都不熟悉，肯定听不出来。韩红，由于他那个发音不一样，很容易听出来。又是你，嘿，舒服了。谢谢夏桑菊的飞机。哎，有点像张大仙啊，是有点像啊，是有点像大仙。张雨生专场了。

张雨生专场，没注意到这个标题。Sorry。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降调了。张雨生真的很高哎，是阿肯的两个飞机，连阿肯疯狂去，谢谢阿肯，破费了。你是不是像我曾经那样？是张杰吗？张杰何至于降调啊？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因为我不在乎。何至于降调呢？怎么说？我从来没有忘记我对自己的承诺。他是不是后来升了好几个调？

0: 是胡彦斌吧，突然一下画风就变了，画风突变。这是另外一种风格，很有胡彦斌的特色。胡彦斌很好认。这个唱歌好，唱法好正统啊。R&B 嘛，别乱花钱的飞机，听不出来是谁？毛阿敏吗？还真的是老艺术家呀！我觉得这个唱法就非常的有年代感，有那种我曾经参加春节晚会唱了这首歌那种感觉，真的是毛阿敏，这晚会歌手的感觉。
1: 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
0: 微微
1: 心跟着希望最多，我的未来不是梦。
0: 这吴青峰吗？不知道，没听出来，不打绿啊。
1: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最多。
0: 谢谢陪金到老的五张卡，有黄毛的等你的卡。好吧，人家说张震岳的。谢谢小小杜同学的飞机。张惠妹吧，张惠妹吧，不要让我又猜错了。这一定是张惠妹吧？张惠妹的声音比那英啊粗一点点，这回不能再错了，脸很痛啊。太阿妹了。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斗鱼的直播间。我是新来的女主播，我名字叫发发。我喜欢小动物，喜欢打游戏，但是打得不好。希望大家多多关照。我怕昆虫，我怕老鼠。我怕打的所有比我厉害的人，我喜欢好萌好萌的小东西。我信星座，我跟十二个星座里大概一半的星座都很配，但是我不喜欢属老虎的人，因为我觉得老虎好凶哦。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喜欢阳光一些的男孩子。是阳光男孩，是阳光一些的男孩子，是能照顾我、体贴、温柔，像哥哥一样对我，一起走向人生的尽头。谢谢大家的关注，有空的加一下群，没空的就买一下淘宝。好，就这样了。大家晚安。
1: 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啊，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醉人可气，快乐容易，妈妈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哈啾哈啾，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咕，我比谁更有活力。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人人都说来世来世分钱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漱口，健康的人快乐多。就为了那天，大白。

0: 韬光展昭，这一次已经打败你。
1: 这个有点跟不上了，拍死了。
0: 到那除非我醉掉，看你发醉。

太夸张了，太夸张了，太浮夸了，哎呀，心好痛，差不多了吧，现在。

很真的啊，你看，我靠，真的好真的，太真了，我被自己吓到了。你看到吗？我操！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疼！

0: 哇，零零二十五。
1: 二哥要睡我，那我去剪指甲去。哎呀，我在说什么呀？这句话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我不剪，我已经剪够了，已经剪够了。干嘛？哎呀，我手上长水泡了，我听了这首歌好难受，你不知道？你们看得到吗？手上长了很多水泡，好恶心，恶心一下你们。要不是我手上没长水泡，我就最强王者了。二哥的锅，哎呀，太脏了，太脏了，太脏了！封了他，方哥快封他，就是他那个人，谁在说二哥的锅？封掉，封掉，封掉，不要让二哥看到。谁他妈用食指啊？
0: 姐都可以，三四姐吧也行。好，摇一个报告，拳打脸，武器也敲脸。好，
1: 我是不是只能活一个绳子的时间了？
0: 看大罗斯选择你否？
1: 一二三四五六，六分之一哦。
0: 对啊，七分之一，你还有角色。
1: 啊？不是，我说六分之一的存活几率。
0: 是，没错，您没错。
1: 谢谢。哎，我等等。
0: 好，考虑一下。
1: 只能活这一会儿了。
0: 享受烧神的快感。
1: 喂，啊，
0: 好，邪恶元气，
1: 哎喂，等、啊，吹的，来，下屌了，下屌了，下屌了。下屌了，下屌了，下屌了！有钱的，有钱的，压钱有屌的，有钱的赌钱，能屌了。
2: 有一万的赌一万吗？
1: 没一万的买淘宝了。

不是这样吗？开玩笑的跟我不太一样。先是这样。

0: 他笑得比较可爱
1: 啊。
0: 哎呀，不行，我不会，我不会。嘴巴张开没有牙齿怎么可能？那是动画人物啊，嘴巴张开没有牙齿的还要再等50年才可以啊。嘴巴张开怎么可能没有牙齿？你们二 D 世界看多了。第一排第四个是那种闭起来，然后我看啊，我看不到自己，我觉得很恐慌。抠鼻屎那个表情也不好做啊，我不是很会模仿表情，是这边鼻孔还是这边鼻孔？对，对，哎，好难，我们不玩，还是第三排第五个就是这样啊，但我眼睛没有那么大。第四列第三个，这个这遮住了，就看不到了，就属于遮住了。哦，他嘴巴是张开的，这样吗？这样，可是这样会出现双下巴。

0: 左下角那个好学个屁，第四排第二个就翻白眼那种啊，哎，这个不好学哎。哎，不学了吗？不学了，不学了，太难了。嗯，啊，我眼睛好痛。哎，我发现老外真的是占了很多便宜。老外只这种外国人，他中文不好，他就可以一直在整个长达四个小时的春节晚会里面一直说。
1: 恭喜哇！你好 ，CEO， 萨拉嘿，大 K， 谢谢伊万，阿里嘎多，感谢 Master，Spinda，Spinda， 我嘎嘎 ，Thank you， 就这样，就不需要真正的任何内容，你知道吗？就全这样，就说谢谢小温暖送出的火把，么么哒，谢谢青山雨后送出的。好多个一万呢，爱你哦，么么哒，
0: 就这样，就不需要真正的有，不根本不需要准备，这就完了。是不是这种发音？
1: 谢谢。
0: 然后再多一点，比方说一个火箭说，
1: 谢谢
0: 火箭，谢谢火箭。然后等十个火箭，我就开始哭。
1: 谢谢火箭，你们厉
0: 害。就我觉得哎呀，这太轻松了。像我们天天还要学习外国歌曲，玩游戏，被对面对手骂，不，被队友骂，被对手夸，被观众骂，被老板骂，是吗？那我们老外只需要谢谢就可以了。谢谢二什么，谢谢 IG， 谢谢二号机，谢谢那个。

0: 进度条对吧？前面讲话的部分都不看的，对不对？你看，你要是从头看到尾的话，现在都应该听得懂了吧？嗯，话说，还是这样看的话，还是韩国竞争比较激烈，韩国人跳舞比较好看。这跳的什么呀？还不如我呢！我为了6G，我为了柳智惠，疯狂抨击日本女主播，幸好她听不懂。哎，真的呀，这种算什么嘛？这种算啥？你们自己搞，就这样，对吧？然后，谢谢，多谢，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没什么区别呀、啊。谢谢。这，差不多嘛，我觉得差不多，真的差不多。也就是。是我本来起的
1: 哟。那个时候赶鸭子，你给我封一下，烦死了。
0: 谁赶鸭子？你们赶你们这群鸭子吗？我以后也要这样，我不管穿什么衣服，我靠近了就这样。
1: ありがとう。サランヘイ。うんだ。
2: 頑張って。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頑張りますね。谢谢。頑張ります。
0: 哎，我也有啊。哎，不给你们看，怕你们把持不住。这不是，就说有没有不是关键。舞步是个态度问题，有没有就是说什么实力问题，舞步是态度问题，凹进去了，废话，中间有没有，我他妈说了10000次了，中间有没有长，我有没有长3个，中间不是凹进去的，那他妈还是鼓出来，那是肿瘤啊，
1: 这姿势应该难度挺高的吧，他下面有个女，
3: 是大家双11快乐，这是不是2个11，
0: 我俩
3: 祝大家观众朋友双11快乐，
4: 祝大家双11快乐，我劈成了，
0: 怎么办？
4: 不是因为今天双11嘛，然后手不是加脚一起不就2个1吗，所以的话就祝大家双11快乐，
0: 我也倒立一个给大家看一看，
4: 希望大家不开心的也能，哇，挺难的，我好怕摔下来啊！
5: 祝大家双11快乐！祝大家
4: 练这个动作练了挺久的，
5: 祝大家双11快乐！嗨嗨嗨嗨嗨嗨！
4: 又跳舞。
5: 可不可以啊？我。
4: 其实我挺可怜的，不是三刷挺可怜，人家工资都挺高的，就我一个人没钱。
5: 谢谢，这很辛苦的，很辛苦的好吗？
4: 谢谢大家送我的10000个城，谢谢江源镜头，谢谢逝去的福音，谢谢你们大家。
0: 头发要这样，
4: 可是我这好像刷不开东西，
0: 超重的
4: 头发。我给大家看，
0: 头发这样。
4: 你们老说你卡这一。

0: 用手机看看那个看直播的朋友表示发生了什么事。反重力耳机械，
1: 哇，

王叫我来巡山，我把人间转一转，打起我的鼓

0: 这山间的水，谷底的天，不羡鸳鸯不羡仙。
1: 谁说中老年？你才是中老年。谢谢他的笑，真的很甜的两个火箭。谢谢小和尚的抚琴。

王叫我来巡山，我把人间转一转，打起我的鼓

0: 谁在说人面兽心？
1: 我看到了，这是陈翠发的飞机，是 Rotion Way 的飞机。
0: 不是，是你们偶尔会给我加一些那个视频里的滤镜，所以就会显得很红。
1: 这是真的人吗？
0: 不是，我只是一个洋娃娃。

0: 宝宝心里苦呀。
1: 演唱 Taylor Swift， 而且还要会好多种语言。

0: 你们不要带节奏。
1: 谢谢蓝萌萌的开通的伯爵，吓得我都唱错了。

是不是变换季了？3月份了，果然也是换季了。这是那个演唱者本人吗？长得好漂亮啊，这个小给给。

0: 谢谢一扇九万里的两个高级抽签。
1: 好了，我要开始哔哔了，你们准备好了吗？谢谢余生脂粉陈毅发儿的四张卡。哦，真的吗？谢谢小明滚出 K 的飞机，谢谢奥利的发发的飞机，谢谢 AT 飞雪的飞机，还以父之名相爱。其实我觉得哈，这是一首歌，就我经常喜欢给你们讨论讨论讨论，就是这种唱歌的那种处理方式。就好像刚才那个他那个副歌部分哈，所以用假声唱上去的话，那个就是这里

头说话，其实这样就，其实音是一样高的，但是你一点都不费力，但是这样听上去就没有力量。这样的话，你可以唱一整晚，就不停。

我这么唱就很累，我在想就是怎么处理比较好。让小小朋友的环境，狼嫂啊，哎呦，120斤。

什么叫终于唱完了？哈，难道不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吗？谢谢大白箱的飞机，谢谢墨染醉前山的飞机，谢谢三生的两个飞机。

谢谢住楼的飞机，谢谢老师要念成太上老君，谢谢太上大道的王成军的王牌火箭，谢谢脂肪金的火箭，谢谢 Choker 的四个飞机。我今天升了一个调，比原唱，你们听出来了吗？

0: 也知奉勋的两个火箭，写王世谷的火箭。我也八天的飞机要去倒点水，水喝完了。晚安六七三七三，清醒。晚安六七三七三，晚安晚安，谢谢磐石的歌姬抒情，下了下了下了，拜拜拜拜 ，Good night， 不出意外今晚见啊。拜拜。
1: 明天开学吗？我以为已经开过学了，不是九月一号开学吗？就今天啊。今天开学啊！哇，今天开学，好激动，好兴奋啊！这么多大学生刚刚来到学校是吧？手里。钱包里装着一个学期的生活费啊，哎呀哎呀哎呀，老有钱了是吧？谢谢各位，谢谢谢谢谢谢各位这个大学生。哎呀，太兴奋了，想想就觉得机不可失，死不再来。哎，怎么花呢是吧？谢谢算小的飞机，谢谢哈哈哈的高级车钱。Where do I begin?哎呀，不 ，so much money， 是 much money 还是 money money 呢？英文不行，哎呀，出不了国了。

诈骗？怎么诈骗了？我又没说你刷了什么就能得到主播的微信，那种才叫是吧？你刷了你不给微信，那叫诈骗，我们叫哄骗。哎呀，现场气氛很好，然后大家说，不管是动作呀，还是那个就说话呀、回答问题，都特别一致，感觉就是跟我们这种散户完全不一样。我们有时候，比方说回答问题啊，或者说就是上面表演的人问大家一个问题，下面有各式各样的回答，但是他们都非常整齐统一，而且嘹亮，就是确实是很有氛围。哦，你们也可以是吧？是啊，你们都很统一，整齐划一。比方说，我说这个东西很不错，然后你们统一的打不买。我说我今天真的太美了，你们就打问号。也是很统一。然后我要说，我说我跟你们讲个事情，真的很好笑。然后还没开始讲就想，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一首歌还没开始唱，你说好听，太好听了。天哪，犹如翠鸟弹水，什么来着？哎，反正记不得了，很长一串，就怀孕了，就很假。

谢谢头上长草的飞机。这位同学很坚强嘛，是吧？谢谢落叶的事的飞机。而且我觉得我关键是在于我本来是一个唱歌就很好听，然后讲笑话也很好笑的人，是吧？结果你们这么一搞好像都是演的一样，就很讨厌了，讨厌的。我估计到时候说有一天就是我去哪里唱个歌，也不是说演唱会那么严重嘛，下面很多人举好了弹幕牌，那一会儿说好听，那换一张，太好听了，怀孕，还有那种啊翠鸟的水这样挥舞着，人家都挥舞荧光棒，我们就不停的换牌子，好听。然后我说大家好，然后你就哈哈哈哈。

还可以这样，还可以就是最后坐一排人说，这边说这个陈一发唱歌太好听了。哎，我是内心戏很多。发姐雷猴，我是一名即将大三的女生，去年的这个时候谈了一个男朋友，比较不好意思的是通过某游戏认识的，然后奔现的，谈了半年被甩了。通过游戏认识的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现在谁不玩游戏啊，啊基本每个人都玩游戏，只要有手机。然而后来得知，当初他现实有个女朋友，就是同时谈着我们两个人。后来我们见面了，他们两个分了，是我和他分手后才知道的这些。我们分手后不久后，他和这个女孩和好了，并且找他来加我，跟我说了很多让我很叉叉叉的话。他和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是为了我好，所以找了别的女孩子来搞我。啊？什么呀？我怎么一下子木有看懂啊？什么为了你好所以来搞你？咦？虽然已经过去了很久，但是心里还是有疙瘩，觉得自己被欺骗了，送了医学，觉得自己很没有脑子，为什么会相信他的那些谎话。现在我的状况，只要有男性透露一点点想进一步发展的想法，就会很十分暴躁，不愿意沟通。很想知道现在这种心态应该怎么调整，想听听发姐的看法。嗯，

这是一个大即将大三的女孩子，是吗？她说因为网络游戏认识了一个男的，跟他交往了半年之后被抛弃了，被甩了，然后发现那个男的其实本来有女朋友，结果分手了之后跟楼主在一起，结果没过多久又跟楼主分手了，跟上一任在一起，是吧？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的让人感觉不爽的。比方说我跟你们说哈，就说你如果本来在跟 A 交往，然后你分手了找了 B， 然后你又分手了又回去找 A， 然后这时候 B 感觉就日了狗了，哦，你们是什么吵了架分手了找我调剂一下吗？这是给人感觉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哦，我是备胎吗？是吧？你又回去找他。我举个例子啊，是吧？谢霆锋本来跟王菲在一起，分手了跟张柏芝在一起，然后跟张柏芝离婚之后又跟王菲在一起，张柏芝就很气，大概是这么个意思，是吗？心疼八字。还有他这句我就是没看懂，他说他和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是为了我好，所以找了别的女孩子来搞我，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个男的觉得自己魅力很大，怕你忘不了他，所以找自己的女朋友来对付你，就是让你对他的印象很差，让你彻底忘了他，是这个意思吗？这种叫为了你好吗？对吧？我觉得就好奇怪哦，会不会有点太把自己当回事了，是吧？

这种叫为了什么好啊？这有病吧？这男的肯定是一个渣男，就没得说了是吧？本来有女朋友，然后还跟人网恋是吧？后来还做这种事情，这不可理喻。我觉得这个楼主啊，这位发邮件的女观众，经历了这种事情啊，难免就是会对男性不信任啊，会觉得很不舒服啊，被欺骗了呀，怎么很难受啊，然后就觉得。

你看我那个前女友，我把她甩了这么久，她还在难过。她真的很爱我，我太他妈帅了，就是，她就会这么想。如果你当然我这个说法，只打个比方，如果你马上找一个超帅的男朋友，她就会气到。但我这是，这是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哈，是吗？所以说，我觉得你难过是正常的，但是不能太难过，是吗？你这样让他们，第一对自己不好，就每天过得很忧伤的话，是，哎呀，不太好的。其次，你就亲者痛，仇者快嘛，对不对？而且说穿了，这个事情也怎么说呢？用一句老话来叫做“谁年轻的时候没有喜欢过几个傻逼啊”，对不对？不用太过于，就是沉浸在悲痛之中。我看有些弹幕说什么医学啊，血亏什么，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每一血都很重要。不要觉得好像怎么了，我就没有这样的事情，每个人头都很值钱的。你只要，如果你就是你想让他们不开心是吧？回击的方式最好就是自己变得越来越好，是吗？哦，医学最值钱，所以你们一直留着自己的是吧？你们那，哎呀，有些想法呀，太那个了。我觉得他会对男孩子产生怀疑，一来也没什么不好的，男孩子本来就很值得怀疑了。很多男孩子成天脑子里不知都在想什么，因为这件事情是吗？多对男同学、男孩子长点心眼儿，没那么傻，我觉得也是好事，是吧？吃一堑长一智嘛，是吧？你们以后，年纪再大一些，毕业了，工作了，是吧？然后有了家庭，有了儿女，是吧？哇，遇到了中年危机，是吧？每天上班累死累活，啊，下了班根本不想什么天伦之乐，就想静一静，是吧？求求你让我静一静，待在车里不想回家，是吧？很多不是前阵子有个帖子。就触动了很多人的内心嘛，说，哇，从公司开车回来，到了地下停车场，熄了火，不想动，待在车里啊，也不干什么，就静静的待个半个小时再回家。有时候鼓不起勇气面对家里的各种，就是面对生活嘛，就想在一个人在车里静一静，休息一下。你回到家里又是一个父亲，又是一个丈夫，是吗？可能还要再去陪狗狗玩一下，是吧？很累呢。但我其实没有体会过那个时刻，因为我没有车。谢谢冰洋冰的飞机。但实际上，很多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都会有这个想法。特别是我想，现在。应该女性的有时候压力还蛮大的，因为以前啊，就说很多是男人养家，就女的就在家里负责带孩子、孝敬父母啊，就是男主外女主内嘛，是吧？做家务啊什么的。现在很多时候都是两个人，就两个工薪阶层供养两家父母和一个孩子，是吧？其实生活压力还挺大的，而且说句实在话。带孩子的还是以母亲为主，是吧？管孩子，所以大家都不容易哦，大家都不容易，孩子也不容易啊，是吧？打一个暑假还没上钻石，是吧？很想哭，开学了怎么办？怎么跟同学们装逼是吧？放假前说好了一起上钻石，我现在只有黄金，不想活了。

外公外婆也很辛苦，是吧？哇，人家孙子考那么高的分数，是吧？哇，人家儿子买了大房子，哇，隔壁家的张爷爷得了癌症，你知道吗？这都不认了。张爷爷惹你了？没有没有，哎，就随便起。Sorry， 给张爷爷赔不是。前阵子就是很多人都在说中年危机，那个什么微博上都在说什么当年铁一样的男子是吧，摇滚唱着摇滚是吧，如今端着保温杯朝我走来，很难受是吗，发福了是吧，头发也花白了怎么样。实际上很多中年危机就靠几个，只要做到几点就不会有中年危机。怎么说呢？不婚不育不胖不穷，你中年就不会有危机。很多危机来自于哇，结了婚，老婆给我很大压力，生了孩子，养孩子好辛苦，压力很大，哇，很胖，血压很高，哇，很穷，付不起生活费了，就来自于这几方面的。一般到了接近30岁或者说30几岁的时候，那个新陈代谢会下降嘛，而且毕竟也不光是新陈代谢下降啊，你毕竟参加工作好几年了，兜里有点钱是吧，还有些应酬啊什么，平时吃点好的嘛。啊，牛排呀、寿司啊，日本料理呀、韩国烤肉啊，火锅呀，什么又吃又不是吃不起是吧，房子买不起，火锅还吃不起吗，是吧，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肚子越来越大，发际线越来越高，这都是属于什么中年危机的一种一大标志。火锅都吃不起吧？不会吧，我们重庆的火锅人均100块钱都不到。如果你火锅吃不起，说明你还年轻，还没有达到那个，就不用自己给自己，就是不用自己担负家庭的重担，还是领生活费的阶段是吧？那天天吃火锅肯定吃不起。你如果工作了的话，那就没问题了是吧？人均100是很高级的火锅了，在我们重庆哈，一般人均50就不错了。而且很多人就说保温杯为什么像中年呢，就是中年的一个标志。就以前大家很多时候就是吃喝饮料必须要喝冰的是吧，觉得爽，哇，透心凉是吧，心舒爽是吧，就七喜的好像。然后年纪大了之后就牙也有问题嘛，冷酸淋浴，冷热酸甜，想吃就不吃，想不吃就不吃，然后就开始喝保温杯的，就多喝热水。但是归根结底哈，我觉得那个保温杯之所以被大家觉得很惨，是因为那保温杯的造型太他妈中老年了，是吧？如果你像我一样用一个萌萌的时髦洋气又高端的膳魔丝保温杯的话，就不会被大家说中年了，还不是一样的小仙女对吧。我给你们看哪种保温杯是中年哈、保温杯这个保温杯就非常中年，请大家千万不要购买啊！哪怕你只有10几岁是吧，用了之后马上年龄增加20是吧，跑步进入更年期，千万不要买这种哈。还有这种这些都是 please don't。 看到好多都觉得谢谢乳门龙手刘龙
龙素，哎呀，你这个有点烤牙齿，哇，烤舌头。我看我用的是哪一款啊？我用的是张大妈介绍的，还蛮可爱的，这些都还好。我其实那个算不算保温杯呀、啊？也找不到我那款了。总之很洋气就对了。

真的找不到，可能我那个是限量款，太独特了。星巴克的蛮好看的，我还有一款这个这种，我没给你们看过。很多人觉得我的杯子已经很多了，实际上比你们想象的还有多，还要多，我还有好多你们没见过呢。嗯，谢谢乳门龙首刘楼龙素的，我见了。对，还有那个马老师的司马刚是吧，也是比较 middle age 的。很多东西还是看款式，就像有些人年纪大了爱穿运动鞋，因为他喜欢舒服，还有喜欢登山爬山，但是不能说运动鞋就一定很中年很中老年，你万一穿的是椰子呢，是吧，你就潮的不要不要的。虽然我觉得椰子也不好看，但是很贵。我看见有些弹幕很不和谐啊，怎么就用洋气的保温杯只是变成洋气的中年人而已，是什么意思啊？那个房管啊，追杀一下呀，很不和谐啊。他说我现在高三了，觉得有些迷茫，便把你作为我的精神支柱，让我在学习的枯燥中有点安慰与动力，但要上学只能周末看直播，但家长和一些同学对我追主播有点偏见，你觉得我该怎么改变他们谈播色变的态度？还有就是我上高三了，该怎么驱除迷茫感，有点动力？最后希望发发能多注意点身体，看你直播不难发现你隐藏在玩笑背后的疲惫，你可以说出来的，作为忠粉我们都愿意帮你分担些压力，祝发姐天天发大财，可以天天可以玩嫩模。你这话说的是吧，你就又叫我注意身体又叫我天天玩嫩模，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位小朋友啊，没有发现这个自相矛盾的点吗？那就更疲惫了呀，是吧？哼哼，哎呀，真的有很多高三的同学看直播吗？还有点担心你们。我当年高三的时候，我妈连网都给我断了，什么都不让我玩。整个高三都在寂寞中啊度过。现在你们还能看直播，哎，有点担心你们的那个成绩啊。说起来，还是现在的小孩接受到的诱惑太多了。我们以前是吧，就看过看看漫画，打打那个电脑，玩玩网游什么的。那时候智能机都不发达，就算发达也买不起。最开始没有智能手机，就诺基亚啊，一个贪吃蛇都可以玩一下午那种。现在这么多好玩的手机，一玩能玩一个周末。担心现在小朋友的学习成绩啊。哎呀，谢谢恶魔 QQ 的飞机，谢谢恶魔大军，多谢。破壁了，智能机也是没出太久啊，十年吧，有没有十年啊？而且智能机刚刚出来的时候很贵的，不像现在什么999能买个红米，以前好几千呢，而且以前好几千，等于现在好几万吧，对吧？谢谢恶魔 QQ， 谢谢恶魔大军。不过当初没有这些诱惑，好像全国人民的成绩也不见得就各个清华北大，是吧？所以哎呀，还是看自己。
然后他说那个什么，我上高三了，该怎么去除迷茫感，有点动力。谢谢 Farwell 的飞机。其实我觉得高三一点都不迷茫啊，高三不迷茫啊，大四才迷茫吧，不知道要去哪个公司。高三无非就是好好学习啊，把分考高就是最后的，就目标非常的坚定，目标就那一个是吧？你除非你家里很有钱是吧？你就可以选多一些选择，比方说出国留学呀、啊，去读一下预科呀，考一考雅思托福什么的。一般的小孩子在高三期间就一个目标，考大学，考最好的大学，或者说能考最好就是好，最好的大学也考不上大多数。哇，谢谢恶魔 QQ 的飞行，我们今天送这么多破费了呀，谢谢。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在大学要毕业的时候就比较迷茫，不知道应该去哪个公司工作。很多时候选择了一个你第一次选择的工作对你影响很大，比方说当时我们大学的时候有一些同学是那种工程相关的专业，然后那种双向招聘叫双向选择会，好像叫那种招聘会啊，人家那些工程公司来招人，待遇都很好，但是就是一天到晚出差是吧？或者说那种西藏设计院来招人是吧？说我们这边海拔很高，工资也很高是吧？小伙子要不要来一来啊是吧？就是我还帮你解决那个婚姻问题是吧？个人问题，我们这边的小姑娘也很漂亮的。那时候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是有这种传说，就是西藏设计院年薪20万起步。去不去啊？就是当时说是有三个很苦的地方，叫新西兰是吧？新疆、西藏、兰州啊。只要你肯去，工资不会低。但是很多同学还是怂了，没有那么简单。你一个人是吧？背井离乡的去一个少数民族聚集区，而且是高原，很多人身体受不了的。不要说的这么简单。我去西藏玩的时候，我有个同学跟我一起的嘛，然后他的在那边有一个亲戚是做设计的，就是开设计院的啊，请我们吃饭，然后说哎，你们有没有其他同学介绍来呀，我们这边哎呀没人了是吧？他说哎呀，我们这边设计很简单的，照着抄一下好了，他们都喜欢修一样的房子，就那种民族风的那个小楼是吗？很简单的，而且我们修的不高，就是三四层五层是吧？什么高层规范用不到的，赶紧来吧！哎呀，待遇好得很，哎呦，风景也很美丽，快来快来！

还有些同学去了北上广，是吧？哎，我觉得人的那种几个关键点，可能就高三或大四吧，是吧？大四就是看选择什么样的公司，什么样的工作。高三呢是很关键，但是没有什么好选择的。和舍友关系感觉处理得很不好，求发姐解疑惑。发姐你好，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安静的人，一个人看书也能看一天那种。我大学里一直有工作，我每天不是去上课就是在宿舍工作。我人比较随和，也比较能开玩笑。我们宿舍四个人，我只和一个同学相处得好，其他两个一个很小气，什么事都斤斤计较。一个我刚开始和他关系还不错，但是相处久了就烦他了。他在宿舍看电视，看电影从来不戴耳机的，不看电影电视也要把音乐开得巨大声。这些我刚刚开始觉得没什么，毕竟要一起生活这么久，我戴个耳机就没什么了。他要11点就上床睡觉了，他一睡觉我们就要关灯。我觉得人的作息不一样。 PS 我一般工作不困都不睡觉的，我就买了小台灯。后来他说我工作敲键盘吵，我就尽量11点前做完，工作时间也减少了，慢慢的我就不怎么搭理他了。另外一个可能我的原因，我看他的面相和我从小到大讨厌的人的面相都一样。我和他一开始没什么交流，井水不犯河水的样子，相处了一阵子果然和那些我不喜欢的人一个样子。老师的团体作业我都是和其他宿舍的同学一起做的。咦，他到底是在大学里工作。我和班上的同学关系都很好，就和他们两个处理不好，到底是谁的原因？是我太小气了吧。我工作有点钱，基本宿舍的公共东西都是我和另一个舍友买的。我现在产生一种观点，就是同宿舍做兄弟好难，发现你的缺点越多我就越讨厌你。祝发姐永远18岁。谢谢千一发动全身办的卡。哎呀，和舍友处不好，这个是这种问题也是蛮常见的。毕竟舍友就跟父母一样，不是自己选的，是吗？都是上天安排的，很大的随机性。处得好是 lucky， 处不好也没什么奇怪的。谢谢沈大灿的高级酬勤，谢谢吴彦祖旧办的卡。打一架，出的什么馊主意啊？万一打不赢怎么办？有没有想过？打输了不是很尴尬啊？从此再也抬不起头来。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宿舍都会有不喜欢的同学。我中学的时候，甚至出现了那种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宿舍集体讨厌一个人，这个人是轮流的。就说我在初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们宿舍集体讨厌 A， 然后过一段时间集体讨厌 B， 这种很奇怪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到过，这是一种常态吗？就轮流讨厌某一个人。我想起我以前读书的时候，还是住宿舍，还是很多不开心的。但现在想来，都过去很久了。现在想起他们，还是很多，就想起他们好的地方。可能我是个包子。女生很可怕吗？哇，你们打架就不可怕了？你们刚才说打一架呢，我觉得打架比可怕多了。万一打出毛病来怎么办啊？哎，你们这有点双重标准啊！刚才你们还在说解决问题打一架是吧？我们这算是讨厌谁是吧？你们这是很恐怖是吧？

0: 深爱你，开始无望等待你，低头不说一句你朝着灰色。
1: 我觉得室友之间就说是一种怎么说呢，就像同桌一样，这个也不是自己选择的，就老师安排嘛，能处就处，处不了就不和他玩儿，对吧？不是说每要跟每一个室友都成为那种铁哥们儿，这等于是怎么说呢？如果两个人合得来，情投意合，哎，就感觉有点

怪哈，就是臭味相投，就一起做好兄弟，合不来你就回到宿舍就少一些交流就好了，对吧？不用，就是说每个人都要关系都要搞很好。都跟自己喜欢的人玩就好了。谢谢单身阿栋的飞机。还有他说这个问题啊，他说什么，他其中有一个室友说他的长相他不喜欢，后来就越来越不喜欢他。实际上这个有可能是他的心理作用，知道吗？这有些人你讨厌他的样子，你就会他干什么你就都会觉得有点不舒服。这是人嘛，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外貌协会的。我以前那个就是学校里宿舍里有一个胖胖的女孩子，然后她的怎么说呢，有点土土的是吧，然后她有时候笨手笨脚的，比方说摔一跤是吧，很多人就笑他，说哎呦这个死肥婆是吧，这个那男生说话比较难听嘛是吧，这怎么就笑话他，说他笨手笨脚，哎呀怎么这么蠢啊这样。然后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毕业了就瘦下来了，就变得很漂亮是吧，但他还是笨手笨脚的，那大家觉得好萌哦，哇那种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傻萌傻萌的女孩子那种，男生看她的眼神就不一样了。我从来不摔跤的，我只把东西弄翻。不是我，想多了。

你们自己想，你们自己扪心自问，是不是有这个状况，是吧？哇，漂亮的女孩子做什么都对的，啊，那个人长得好丑啊，一看着他就讨厌。这个怎么说呢？难免，但是不太好。我建议大家，就是如果经济允许的话，最好还是自己住，少一些摩擦。很多人啊，就是平时吃吃饭或者出去一起打打游戏挺开心的，但是呢住在一起就摩擦很多，就有一些小矛盾，是吧？今天说你啊，本来觉得他不拘小节，这个人为人很耿直，然后跟他就是合租房子之后，发现他臭袜子乱甩，是吧？很恶心的，吃过的方便面盒子又不扔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有经济条件还是自己住好。

OK， 好，接下来呢，到了我们今天晚上最后压轴的这位表演嘉宾。啊，我听说呢，这位嘉宾还专门有粉丝团慕名到了现场，是不是？啊，那我看一下，有没有？哦，在那边。好。哇哦！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上音校区的发发为大家带来这首《执迷不悔》，大家掌声欢迎。

感谢我们发发同学，发发同学的后援团可以再来一点尖叫声吗？谢谢。

我这两天在北京出差，有事儿，这就舒服了，轻松。哎呀，我也是有点粗心大意。早知道北京是这种天气，肯定不来了。换个时间再来出差。居然下雪，四月飞雪，上一次四月飞雪，怕不是30年前，就我爸爸刚出生的时候。上一次四月下雪是多久啊？也 Happy Fly 430的飞机。当时你们不是跟我说他扯淡吗？当时那个指导员说什么，说什么要到0度，然后我在直播间说你们说瞎扯，这个萝卜鸡没句实话。然后我说好吧，然后当时一看，好像确实北京也没有很冷，但这几天就很冷，就那个最高温度好像也有10度，但实际上真正感受到的温度只有3度。谢谢大白的2个飞机。其实下雪没有，也说不清楚。我觉得下的是那个冰渣子，就小小冰雹那种，打在那个车上啊、伞上噼里啪啦的。如果是雪的话，可能浪漫一些吧。冰渣子掉到地上就化了，脏兮兮的。哎，指导员有内部天气预报，你怎么不说指导员就控制天气呢？内部天气预报可还行？我还这儿加了一个补光灯，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出来？专门买的，据说加了这个补光灯之后，对着镜头然后看上去眼睛里有小星星。那我觉得好像也就那么回事吧。他说眼睛里会有一个小圆圈，但我觉得好像没有啊。啊，好像，哇，这圆圈也太小了吧？是我眼睛太大了吗？就凑很近很近很近，看到确实有一个小圆圈，啊，太小，too small。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补光灯哈，新买的，为了出差。这个样子，好，你们现在眼睛里也有小星星，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who the hell watch you 啊？再长这样，但实际上看着看着还有点刺眼呢。诗意光线，是的，我已经不记得我是刚才说了什么。谢谢常总的2个火箭，谢谢阿肯的飞机。别盯着灯看，我也不想盯着灯看呢。但是它就在屏幕的上方，有一点点刺眼。我在哪儿？飞机刷过了吗？不知道，你看看余额呢？哎，这句话有点扎心啊。有些人看余额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刷过飞机，但是有些人不看余额也知道。我敢打赌，就是，直播间里有很多人看余额也不知道自己刷过没。啊，我今天有刷过超火吗？我今天到底有没有续过牌啊？我这次来。北京呢有很多重要的活动啊，其中之一呢是给嘉年华拍一点视频，小视频。在这里先说一下，我们现在定的是，那个嘉年华嘛，其实不叫嘉年华了，叫斗鱼节，武汉斗鱼节。哎，见六六这种事情，哎。基本操作啊，都坐下，还值得特意拿出来说哦。斗鱼节，
我的在主舞台的表演时间呢，是第二天傍晚的样子，具体时间点说不准，因为毕竟是我台的重要节目，所有的这种户外大型活动，时间不像春晚卡得那么死，想必大家已经有经验了啊。大概就那个第二天，好像是30号吧，是二十三号，等一下，反正就第二天哈，第二天的下午傍晚的样子哈。然后我最近过得有点糊涂，因为我是按照那种，我有几个，我的身体有几个日历，第一就是今天是几，今星期几，这是我播不播的一个日历，还有一个日历是今天是几号，这是我有没有活动的日历，还有一个日历是那个嘉年华第几天，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然后这个嘉年华的日历只有3天，对，或者说嘉年华前一天、嘉年华后一天，就加起来5天，这三个日历有时候会重叠，但是我有时候搞不懂，就处于一种就脑死状态，就好像我这次跑到北京来。就是出差嘛，做一些活动啊，还有一些准备。但是呢，我就跟人家一直说啊，那明天我们继续把未完成的工作完成了。然后人家跟我说，但明天放假了呀。我说啊，诶，我说不是，诶，又没到周末放什么假？然后人家跟我说清明了呀。我说哦，这是唔该呀。然后呢？我是第二天下午，可能傍晚吧，表演节目，主舞台。第三天，粉丝见面会，因为我是粉丝节第三名嘛，所以呢，就第三天，就是粉丝节第一名，第一时间选。第一顺位选择时间，第二名第二顺位，第三名第三顺位，就第三天啊。但第一名选的第几天我并不知道，由第一名去说。然后那个粉丝见面会的时间呢是第三天，具体时间呢，因为这个见面会才刚得到资格，才刚拿到资格，所以呢还没有完全定下来。这个有些对第三天，也就是说啊，第三天可能回去啦，怎么样？那我也 第二天我也在呀，所以我觉得就还好，因为我是主舞台有表演的表演嘉宾嘛，所以就不存在什么非要第三天才见得到我，而且第一天还要走红毯呢。然后我今次来北京呢，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拍摄关于嘉年华的宣传视频。然后这个视频呢，非常的重要。为什么重要呢？是我台花了大钱，要投放在朋友圈的广告。也就是说，你们刷朋友圈，如果运气好的话，就会看到我。你妈妈也会，你爸爸也会，你爷爷也会那种，就是经常你会在朋友圈看到你根本买不起的商品的广告，说嗨呀，然后就说下面点个赞说，说为什么要推送给我，我也买不起。可能在嘉年华前夕会推出吧，那天记得刷朋友圈啊。啊，有些时候我没有朋友呢，行吧。还有说我没有微信啊，谢谢满意的板凳的超级火箭，还、啊、见家长了，可还行？这臭不要脸，见家长了，谁是家长呢？但我其实一直不知道这个推送机制是怎么样的。就朋友圈，大家经常也会刷到那种广告，但有时候是我感兴趣的，比方说化妆品广告，什么丝芙兰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乱七八糟的。但有些是汽车广告，
我根本买不起的那种，还有一些就是那种不知道什么广告，就看过了没有印象，因为完全不感兴趣。可能那个广告花了就是成千上亿的钱。你们知道广告推送哈，就是有几个选项，就是说推送给可能感兴趣的人，然后多少多少钱。比方说你可能感兴趣的是100万人，好，你要花100万块钱，假设啊。然后可能在那种特别有钱的客户下面还有一个选项是推送给根本买不起的人，就推送给哪怕不感兴趣的人，这边可能就1000万，然后就推送给我了。

希望到时候我台也是做的这样的推送，然后下面你们就会看到七大姑八大姨就在那里评论，我靠，我从来说这谁呀，天天出现在我的朋友圈，我根本不喜欢他，也值了。点了多少次屏蔽，为什么还是天天出现？那 谢谢满意的满地的超级火箭。我跟你说啊，刚才有人说我在牙齿上，不，牙齿上沾了口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经常容易出现这个问题。今天呢，我那个专业的化妆师告诉我有一个办法，可以避免这个，就是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知道怎么搞吗？这一段是跟女粉丝讲解的啊，就直男就捂住耳朵不要听好了。然后他跟我说，你如果涂了口红不想粘在牙齿上，你就把纸巾弄成这样，然后呢，就把它含在嘴里，这样拉出来就不会粘到了。然后我试了好几次，其实效果并不好，因为就是化妆师递给我的纸巾，就质量不是很好，然后我还要清理，就是粘在我的嘴唇内侧的卫生纸，就用户感受一般吧，就。然后我他抽出来了之后，我还要说啊，很尴尬。谢谢满意的板凳的两个佛剑。这个跟那个纸巾的质量有关系吗？抽奖。然后呢，这个朋友圈广告是挺贵的，据说我才花了就百万级别的费用。但其实来打这个广告，然后我说，嘿，我们不是腾讯旗下的吗？微信也是腾讯旗下的，就不打个折吗？啊，老板跟我说，亲兄弟明算账，你想多了。谢谢满意的板凳儿。香的还好哎。百万级别的广告很便宜吗？很贵吗？我也不懂，毕竟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情，也算是我台第一次吧。百万当然是一天喽，你想天天出现啊？那就100万乘以30啊，就那一天啊！你在想什么呀你？就烟花绽放那一刹那的美丽，

才一天的广告有啥用？啊，你来嘛，你来，你来。哎呦，刚才刷大气的人，现在又开始了，是吧？这男人怎么这么善变呢？刷大气的也是，嚯的也是你们说，哎，瞧不上的也是你们。谢谢叽叽叽的鱼丸，谢谢满意的板凳的超级火箭。哎呀，感觉我最近衣服穿了很多次，其实本来不想的。今天是那个导演挑的，他说很居家，但我并不觉得居家，这是我买的潮牌哎，1000多块钱。

除了汤哈，前面的那种感觉吃起来就像猪肚鸡。我还是更汤的话，我觉得猪肚鸡比较好吃，但是椰子鸡里面的椰子很好吃。就椰子鸡馆子里面的椰青很好喝，大概是这样吧。胖丁回来了呀，他才回来就被我叫上去北京，他还误机了。其实他说路上遇到了交通事故，堵住了，但不是他出了交通事故，后来才到的。就椰子鸡火锅啊，对啊，谢谢脂肪君的火箭。丁姐啥时候开播？她说她被封了999个小时，你们算一下吧，应该就在不远的将来吧。啊，还好，谢谢越南妹的飞机。噔噔噔噔，其实这个处罚比我想象的要轻啊，虽然我是站在小胖弟这边的，但是这个处罚真的比我想象的要轻，因为确实是一个意外嘛 ，accident。如果对啊，其实就一个多月，我看有些就算术特别好的同学已经算出来了，一个多月。有点失望是不是啊，是吧，我还以为是永丰的，切，哎，我懂我懂。就是本来是就大家都是自己人，但不知为何就是觉得哟，哦。我懂，这这个时间其实还好，就一个多月嘛。本来就还很同情他，后来就觉得哎，就好好这段时间好好沉淀一下吧。但如果说999个小时是按你播出的时间来算，就是说你要白打工999个小时，你要在那边播999个小时之后才能领工资的话，我估计小胖丁是永远也播不满了。就大概就是 2 years later。 因为毕竟不播的时间是24小时计算的嘛，对。小胖丁应该睡着了吧，他今天早上也起得挺早的。谢谢啾啾啾啾啾啾的飞机。我就知道你要问别人，但是我不知道，我拒绝回答，我毫不知情。哒哒哒哒，大家觉得我今天的妆化的好吗？今天这头发弄得好看吗？我今天因为是我台很大气的用了百万级别的投入搞了朋友圈广告，然后我今天也很大气的去聘用了，就专门请了人，平时我用的我台的免费化妆师啊，今天我自己请了人给我化妆做头发，哇，大出血，就不告诉你们多少钱了，因为你们就是一种很奇怪的心理。比方说，在没告诉你们多少钱的时候，你们说哇很美，然后如果告诉多少钱，你们说哦，就像999个小时一样，因为毕竟现在视频还没有出来，万一很挫的话，我就。当我没说过吧。有时候就是我其实这直播三年以来都是用的那个用的斗鱼请的化妆师，第一次自己请，还比较忐忑，也比较心痛。万一很挫，我们就不点进去。

真是个好主意呢。谢谢孤独时代的猪队友的飞机，谢谢扯淡吧少年的三个飞机，谢谢大家的荧光棒。第一次你说拉屎那个，哎，大家好，我并不是要突然开始屎尿屁笑话，是真的有一次我，别人请了一个化妆师，然后我搭着用了一下，就是人家请了一个化妆师，然后我付一半的价格，说帮我也画一下，然后那边答应了，结果他在我的房间画了之后，在我的房间胡乱的使用了一通，而且还上了个大号，不冲就离开了。我回来的时候非常震惊。那个化妆师不算是我自己选择的，所以我把他，而且就是留下了很不愉快的回忆，所以我就选择性的遗忘他。写孤独时代的甜的飞机，写凌晨落的三个飞机，写王世谷的三个飞机，这真的是使用过我的房间。往事不要再提，人生一多风雨，往事不要再提，回忆都是屎尿屁。哎，我就还不要强行押韵了，好恶心这个人。照片还在吗？在啊，真的在。我这个人就是心理素质还是蛮强的，就做什么事情嘛，第一先要保留证据，也强压心中的不快，要抑制住自己的本性，做正确的事。罚我一波，疯了。So long.

要保留证据啊，肯定要拍照片啊，不然的话你说话没人信呢。这叫理性。就是关于粉丝，不是粉丝节，已经过去了。关于那个嘉年华，就是先把时间跟大家说了，具体的安排呢，我们等，我还在，还没有完全定下来，定下来再跟大家说。后，大致时间已经通报完毕。谢星期天肥来的两个飞机，谢陈发工作室的两个飞机，谢考拉打不过袋鼠的两个飞机。今天早上那个打的的时候，哎，我跟你们有没有说过？接下来我要说的话就请北京当地人民不要听哈，就我没有任何针对的意思，就是就蛮有意思的分享给大家。你们还记得多年前我跟？哎，不要这样。就多年前，我第一次来北京参加微影响力峰会，跟那个我们一个主机区的女同事一起坐出租。当时雾霾很大很大很大，然后我们要去一个地方，就是打了个出租车，转了大概20分钟之后，因为雾霾太大了，看不清楚。最后，那个司机把我们送到了那个地方，就绕了很大一圈之后，然后等雾霾散去，我们发现实际上，我们要去的地方距离我们出发的地方只隔了一条马路。当时觉得，咦哈，有点东西。今天也是遇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打的的事情。今天我和小胖丁早上打的去那个摄影棚嘛，然后上了车之后，那个司机师傅就跟我们说，他说："哎，你们打这个车多少钱啊？"我们说："几十块钱吧。"他说："哎呀，这样好不好？我收你们50，你把订单取消好不好？"他说："我只收你们50，多的不要了。"然后我们就说："哎，为什么呢？"他说："哎呀，这样。"他说我身上没什么钱了，没有现钱了。我想，就是先套50块钱吃饭。我一听，好惨哦，是吧？哎呀，50块钱吃饭呢、啊？吃饭乃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啊！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人家要吃饭，你怎么能拒绝呢？而且就不是很大个事情嘛。然后我们就说："那怎么操作吧？操作呢？"他很简单，他说你不要取消，我来取消就行了。他说我打给你电话，你不要接，多打几次你不接的话，我就可以帮你取消了。然后我们说行吧。然后呢，他就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就不接。然后他那个你知道出租车司机、滴滴司机哈，然后他一直会都会那个什么，都会有都是开的免提，因为他们不太好方便这么接电话嘛。然后我们就听到他说："尊敬的滴滴司机，有王师傅嘛？假设王师傅您好，很抱歉的通知您。当时我一直以为很抱歉的通知您，您所拨打的电话由于多次没有接通，这个订单已经帮您取消了。我已经把后面都台词都已经想象得非常的通顺了，但是实际上人家说的。"尊敬的滴滴司机王师傅，您好，很抱歉的通知您，由于您多次私下进行交易，胡乱涨价什么什么，反正多次遭到投诉，本次取消订单失败。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者建议，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司机师傅很尴尬，就。急忙按那个免提按掉。然后我们就是当时车里面就陷入了非常非常尴尬的沉默里面，三个人都不知道说什么。哎，然后还是司机师傅那个王师傅的心理素质比较好，比较好，毕竟。也不是头一回了嘛。
他就说：“哎呀，哎，怎么不让我过呢？前几次都很轻松呀，这直接就取消了。”但是我心里面就想，前几次取消了，所以这次才不让你过呀。然后我就，当然，毕竟已经上了人家的车了嘛，就没必要搞得很僵。我就说：“哦，是不是那个就是滴滴抽成很严重啊？他们大概抽成多少啊？”他说：“10%几吧。”我说：“哦，那也不算很多啊。然后毕竟我们这边，我在开玩笑，我完全没有那个意思。世界上最好的平台，就我就嘴贱。好，我就是说，我说10%几还好啊。就，然后他又说：‘哎呀，这抽成不高啦，主要是每次钱要拖半个月，就是钱卡在里面要半个月之后才取得出来。’我心想也还好嘛，就。”他说：“哎呀，所以想先套点出来吃饭，不行就算了吧。”我说：“哎呀，我们就正常走吧，正常走吧。”然后一路相安无事，就到达了终点。最令我吃惊的第二个事情出现了，第二最令我吃惊的事情出现了。然后下车之后，小胖丁结账，发现本次行程。只花了46块钱，在那个我们刚坐上车的时候，他跟我说：“哎呀，我们就收你50啊，少收你一点，你直接给我现钱好了。”结果最后我们结账就通过正规途径结账46，难怪老是被投诉。这个王师傅真的，哎呀，太坏了，要不得啊，要不得。人家不投诉你，投诉谁呀？关王石谷什么回事？王石谷怎么可能出去开滴滴？开滴滴我们也打不到他，他肯定是开的豪华嘛。46还可能绕路了，哎，不至于，不至于。还要投诉人家吗？算了算了。我这个人还是比较温柔善良，有时候就是算了算了，左手拉右手。但是我上次打滴滴，打的和打滴滴现在都说得通了啊。反正上次坐出租车我就也投诉了人家，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上车我睡着了，因为就那天。起床很早，然后我睡着了之后，我突然醒了，然后我发现那个司机在汽车里抽烟，他趁我睡着抽烟。这是我第二次遇到司机师傅趁我睡着做坏事儿。说到这里，你们又很兴奋了，是吧？但实际上呢，一次是趁我睡着抽烟，还有一次是趁我睡着绕路。都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但已经很坏了。两次我都投诉了，很不好。大家什么，还是要严格要求自己呀、啊。啊，事后是怎么回事？啊？Excuse me，你在说啥？哎，房管。刚才那条弹幕是谁发的？这个不追杀一下，还对得起你们的身份吗？谢谢叽叽叽的飞机。太过分了。封他999个小时吧。诶，这个 BGM 怎么这么欢快？谢谢一扇90000里的两个高级出勤，谢谢以后认真起名的飞机，谢谢7373白山茶的飞机，谢谢龙骑士烟花宝宝的两个飞机。哼，我刚才看见。一条黄色的弹幕，应该是烟花宝宝吧？
他说抽烟很正常啊，哎，你是抽烟宝宝吗？你抽烟是很正常，但是你如果作为一个滴滴司机的话，看来你应该是没有坐过了，抽烟就不太好了吧？会被投诉的哟，这位宝宝。万一哪天你为了体验生活要去开滴滴的话，还是事先就是给你提出一点小建议哈。烟宝宝啊，刚才是鸡鸡说的吗？哦，所以刚才那个飞机是盗窃飞机吗？真的吗？哎呦，够老子的！谢谢孤独时代的你踩的两个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猪的两个飞机，猪队友，真是翅膀长硬了呀！这个鸡脖，五月见。你们已经算好了吗？还有一些哦，对了，5月份我还有个活动，我现在说是不是太早了？不过已经定下来了。哎呀，但是好像已经有些人已经得到风声。谢谢故宫君的飞机，谢谢小阿飞 Papi 的飞机。5月份我参加了一个慈善活动，现在有点后悔，为什么呢？倒不是因为我不够慈善，我是世上最温柔、最温柔、最善良的女子之一，我可慈善了。但是呢，我今天听说那个听超管说，这个慈善活动是徒步50公里。徒步50公里，其实我本来也知道徒步50公里，但是我不知道要求一天走完。我本来以为3天，就起码2天嘛，一天走完，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有点太难了。这怎么玩？脚都走断。他之前没跟我说一天走完，他就跟我说50公里徒步，然后我当时还说哈，女主播里面就我健身健得最勤了。谢谢越南妹的两个飞机，这50公里怎么走得下来啊？一天，然后那个超管还跟我算，他说哎呦，1公里不就5、6分钟吗？他说 那你这么算下来。你这么说还得了？你怎么不说100米？人家只跑8秒呢？很难沟通。谢谢小珍的火箭，谢谢小林的火箭。一般1公里正常走路13、14分钟，可是你走到后来就不行了呀。你第一公里、第二公里。前10公里，实际上前10公里都不可能这么走，你前2公里这么走，后面你哪里走得动啊？然后超管叫我说不要担心，他到时候会有办法的，船到桥头自然直。谢谢孤独时代的哲的飞机。13乘以50是很久啊，然后我当时还问他，我说就我和男同事一起走吗？你们知道和一起走的是谁吗？徒步的，好像有些人已经知道了，就公布了的，但现在还没有官方公布哈。另外两个也一看就不是那种能走的人，一个是
恰恰，还有一个是狗贼嘘嘘。他们可能到现在还不知道一天要走50公里吧，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三个人都集体换掉。反正那是5月份的事情了，可能会有变化也说不一定呢。然后我还在跟超管说，我说就我们三个走吗？我说这怎么走得下来？他说还有很多人陪你们一起走啊。我说谁嘛？他好像有什么世界冠军。我说哈？什么鬼？他说是一个很大的慈善活动，会有那种体育健儿跟我们一起走。我说他们也就在起点1公里跟我们一起走吧，后面我们就吃他们的尾气，都吃不到。就2公里以后，我们已经看不到他们的人了，这也叫一起走吗？我希望到时候会有滑板车呀，还有什么滑杆啊，那种抬着轿子抬着我，哎，到时候再说吧。谢谢安将的火箭，这车尾灯见不？除非我们是一起跑圈圈，就是好像那个大学啊、高中的时候，什么男子跑1500米，你好像看他两个人在跑得差不多，实际上其中一个人已经超了他2圈了，就那种。如果我跟世界冠军想要一起跑的话，就跑在同一个圈里。谢谢进击的瓦尔，喜的飞机，谢谢安将的宝剑，跑圈，水有接力背着走，你们想得美。这除非就有一种。就是水友在后面追，说：“樊姐，你要是走不动的话，我就背你的话，背你吧。”然后我就突然涌出无限的力量，一直走到了。

终点，就后面一直有个水友说：“发姐，我背你吧，不要怕，不要走了，不要走了，太累了。”然后说：“没事，我还行，我没问题，我走得动。”第一时间冲向终点，成为了新的世界冠军。好像有这样的减肥方式哈，就是我追上去，还不错。50公里有10万步啊！我自从微信有步数以来，我好像最高记录也才3万步，可能3万多一点吧，最多最多，第二天都是废的那种。而且我的步子比你们小。也就是说，同样的，假设100米，你们要走100步，我肯定要走120步，原因不便解释，懂的自然懂。人生好难哦。艰难。希望到时候能够有一些变化，反正也是5月份的事情。

It's sad，为什么刚好是这首歌？这首歌叫做 "It's sad, so sad." Sorry seems to be the hardest word. 不穿秋裤的飞机。It's sad, so sad. 魔王带走啊！哦，如果说到带走的话，要不是我们 DC 老师去了迪台，他应该是最佳人选吧，一石二鸟，又做了慈善，又健了身。哎，迪斯老师，你快回来吧！不知道你跟哔哩哔哩的合同五月份有没有到期呀？这夏天要来了，慈善健身了解一下。DC 怎么就走不动啊？活力无限。我刚才想说啥来着，被你们打断。DC 魔王轮着来，那就每个人也就18公里吧，不到17公里，还可以啊，17公里我觉得一天能够走下来。OK， 不用担心那个，不用担心安全问题，旁边都会有人跟着，也会有车跟着的，应该哈。没有人跟我就不去了，只是担心那个就毅力问题。而且我其实就还好，因为我是女孩子嘛，我们这些萝莉走不了。不是萝莉，我们这些女同志啊，就是走不下来也不丢人，就怕到时候狗贼嘘嘘啊，这种就人争一口气啊，树活一张皮，就最后就很惨，你知道吗？今天超管就狞笑着对我说，他说你没事了，他两个一定要走下来，必须的，就笑容渐渐消失那种。本来还在安慰我说，哎呀你没事了，哎呀走不完没关系了。哦，他们俩必须走啊，死都要走啊。这我就还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记得上次见到狗贼嘘嘘还是个小胖子，小河马也是个小胖子。可能就是为了就是一箭双雕才选择了这个活动，也说不一定。谢谢头上长草的飞机。对对对对，现在也是，确实，过了春节，大家都长胖了。我现在已经回到了去年嘉年华的水平，我春节期间也长胖了几斤，现在差不多回到去年嘉年华的样子。这回见到小胖丁，他说春节啊，在春节之后到现在，他长胖了好多斤，然后六六也跟我说，长胖了好多斤，然后他一见面就说，哎呀你又瘦了，哎呀我好胖啊，按照他那个说法，他每见我一次我就瘦好几斤，我现在应该只有70出头，我们俩就是。你又瘦了，哎，没有，我又胖了，哎，你没有，很烦。哎，把那些说六六真的胖了封一下，真的没有，没有，就没有你们想象的，就真人看上去很瘦的，但我还是要就是实事求是的说，他比我认识他最瘦的。今天我在说，我说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我说实话实说哈，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比较瘦，那时候你102斤啊，那是你最瘦的时候。他说对啊对啊，然后他就突然一下反手一刀说，那好像是你最胖的时候吧。我说啊，我说那么我们现在就就来到了就平行线交汇的一方，什么？
达到了一种主街区的平衡。啊，幸会幸会。其实我跟你们说哈，女孩子天天叫嚷自己胖了胖了胖了的，都不会真的胖很多。她真的胖很多，她就不叫了，她就很敏感，都不说。一般叫嚷着自己说胖了的，就可能就胖了4-5斤这样，真的。什么叫6-6对不起？主题是守恒定律。那你说像银子和小杰这种对应的是谁呢？哒哒哒，谢谢雪碧6733半的卡。谢谢失眠的飞机，谢谢流浪到哪儿算哪儿的办卡，谢谢阡陌一息的办卡。甜心不胖好吗？是没有小杰那么瘦。哎呀，你们这些人呐，就是通过镜头来判断人的体重是很不科学的。你们马上就再过1个月就嘉年华了嘛，你们到现场就会发现。很多人其实真的比你们镜头上看上去的瘦多了，而镜头上看着合适的真人就像吸了毒一样，皮包骨。哎，都有取舍吧。谢谢发痴怎么破的7张卡，谢谢浮夸的卡，谢谢老子明天没得课的办卡，是这样的。那不然呢？女明星天天节食是为什么？谢谢 ANJEGOU 的飞机。我没有太瘦，就还比较健康吧，跟去年嘉年华差不多，就83、84吧。

这有什么哒哒哒，根本看不到。哎，说个八卦，也不是八卦，不是说说习惯了，说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这个酒店居然还提供手机，你敢信？就我在酒店的那个茶几上面，居然发现了有一个手机，而且就不是那种杂牌什么，哎，我就不点名了，这不太好，就还蛮高级的，夏普的耶。我当时点开这个屏幕的时候就觉得哟有点意思，怎么这么清晰嘞，是夏普的高端，可惜我用不上，这个样子还全英文的，可能为外国人准备的，可以带走啊，也是哈，它下面都没有连什么东西，窃听器啊，哦，对哦，你说摆一个手机在那个茶几上，茶几的侧面就是床，然后半夜睡觉的时候，那个手机突然启动了前置摄像头，哇，录下了你说的一切梦话。还有那个打呼噜，完了，朝你勒索一个亿，谢谢梦想家的飞机，可怕极了。这边这个摄像头录床，那边这个摄像头就录洗手台吧。

出门在外还是小心为上。当然我相信这个肯定不是那个哈，我只是突然想起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也是，哎呀，今天我们不是去拍视频嘛，然后拍视频的过程中，然后那边有个工作人员就要我说围一个围脖，就有点像围巾一样的东西，黑色的，然后围色，就像剪头发一样，要围在这里。但我说围这个干嘛？那种黑色的又不好看的。然后他说你化妆的时候，免得你的那个化妆品掉在衣服上。我说这么讲究的吗？然后我一看，这上面很大一个 logo， 人家想植入。我说不要，好丑，我不要。然后一会儿人家又把那个自己的那个他们这个名字啊，就又贴到那个镜子上面，希望拍摄的时候不小心带到。哎，一不小心就容易那什么。那、啊、这是麦克吗？嘿。还好带了围巾，北京可太冷了。

其实我本来想，就是在你们面前就玩一下这个手机的，但是这个手机上面太多酒店的信息了，我觉得出于安全的考虑还是不玩了。这赢面就是那个酒店广告啊什么的不太好，算了，算走。还有就是说，我还想也刚才想说打一下酒店前台调戏一下，我说这个手机是干嘛？上面有没有监视器？但是我又怕人家一接电话就是说“你好，盘古七星欢迎您，请问有什么需要”，也不太好。哎，我这个人就是考虑很周到。

蹦蹦蹦蹦！盘古七星是我想到的，北京最高端的，钓鱼台，除了钓鱼台国宾馆以外，最高端的那个酒店了。哎呦呦，不好意思。有些打盘古七星已排除。买的哪有卖的精啊？猜题的哪有出题的精啊？不是盘古，也不是钓鱼台，行吧？你们还猜过钓鱼台的？我也对我是一种肯定吧，别样的。一天到晚跟你们斗智斗勇，八宝山，呸呸呸！不过这几天。北京气候真的很糟糕，除了那个下雪以外，就是好像 PM2.5 的雾霾很严重。那天一个小姑娘跟我说，都好像都600多了，好像是。说前阵子那个北京看上去都雾蒙蒙一片，爆表那个 PM2.5。好像不是 PM2.5 还是 PM 几来着，反正就天空里一片昏昏的。下雪了可能好点吧，我觉得到了北京就嗓子都会哑一些。PM10 啊，听上去像 PM2.5 四世同堂的感觉，沙尘暴啊，对我们这种歌唱家。歌唱艺术家还是有影响的。室内抽烟25到1000多，那你这么说啊，我应该叫那个滴滴司机赔我好几十万，说我已经尘肺了。

我没在斗鱼这几天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儿吧？行吧。

0: 我明天早上还有任务哈，所以呢就不跟大家多聊了。至于明天晚上播不播呢，看情况，因为明天还有一些工作没有完成，到时候看看通知吧哈。晚安，晚安，晚安。晚安，6737 3。See you next time。晚安，晚安，6737 3。晚安，豆子。Happy Flight 30的飞机，先关啦，拜拜。啊，这样，这个真的看上去眼睛有小星星，但有点刻意。啊，不好刷卡。
1: 18号。今天唱的是那个《木兰心》。

0: 粉丝，你怎么来参赛呢？
1: 我在这里上课。
0: 哦，我知道，知道，知道。我们可以把机会留给同学晚辈，然后我们做演唱嘉宾，可以吗？你都来比赛，你让我们怎么办？
1: 啊，那个张老师就叫我来，就是学习和玩一玩。
0: 你必须是我们的嘉宾席位，你必须是我们的嘉宾席位。我的天哪，芳芳老师来比赛，让我们轻松一下。
2: 这几天一直有人密我，在微信上给我那个发消息，说发姐，知乎有你的帖子，我就说哦，因为知乎上一直都有关于我的各种问答嘛，是吧？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观众很喜欢去知乎分享他们新编的故事。这么说起来的话，知乎跟我们67373还是属性很相近的嘛，是吧？都爱口嗨，哎，难怪哦。谢谢 Happy Fly 1430。今天还有个知乎大佬，我不知道他是 CEO 还是高管还是股东嘛，也给我发，他说：“发姐，啊，你在知乎上那个问题，居然超过了5000赞，是吧？惊动了高层。”然后我去点一开看，你们在说些什么呀？5000赞很多吗？是吧？但这话我不好意思问那个，问知乎高管，觉得不太合适，是吧？我来登录一下。啊，就这个，怎么评价斗鱼陈毅范儿？前面有个人花式黑我，哎，这是一张发姐普通的照片是吗？放大了1亿倍之后发现，咦，真的是过分。说什么？后母树顶吗？木顶吗？木须变法那个木吗？什么神器呀？哎呦，102.651818181812米，为什么不写102.673.7373733米呢？戊戌变法，我说错了，不好意思，经常念错字。然后这个问题得到5.1千赞，太和殿高0.2622发，胡夫金字塔高1.3297发，上海中心高6.1567发，嘿。数据还挺精确的呢，是吧？谢谢鬼舞叹息的伙计。下面还有那个55开的广告，哎，啊，5000的赞在知乎啥水平啊？我都拿不准，很高端吗？就是倍儿有排面那种吗？最开始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以为是脸上有只蚊子，很高，中上，一般，普通，算了，不争，不比较。

其实这首歌的歌词是吧，写的很有意思。好，我记得应该是李宗盛老师写的。李宗盛老师特别会写情歌，他这首歌叫做《诱惑的街》，林忆莲唱的。然后歌词的大意就是老公爱做大保健，就差不多这个意思。若是你身，只是你身在诱惑的街，只是你身在沉沦的午夜。翻译过来就是这个意思，以前还叫诱惑的街，现在就叫大。啊，最后那个歌词还反转了一下，叫若是我身在诱惑的街，若是我身在沉沦的午夜，是就是假如说我也你的心是否会为我而淌血，从此醒觉。下次你要是做大保健遇到了我，是吧？你会醒悟吗？你会当头棒喝吗？你的心是否会为我而淌血？那个歌词本身就整个都很有那个画面感，一来就是这样深的夜，下过雨的街，是吧？连星。

连星光都要熄灭，你赴的是什么样的约？李宗盛老师还是很了解男人嘛。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听一下他原唱。林忆莲老师唱的特别。哦，你们现在是四路泰坦了？最快的是四路泰坦还是八路泰坦？我很久没有关心过那个电脑的问题了。谢谢22738的办卡。最快的肯定不是家用机，服务器了哦。哎，话说，那个苹果的垃圾桶是不是最快的呀？我以前不知道被哪个帖子或者说网站那种网友啊洗过脑，觉得好像那个苹果的垃圾桶就配置很高，但是也很贵就是了，不是吗？到底是啥？啊，我知道，就是说在那个。在男生很多的聊天室啊，或者说直播间啊，或者说 QQ 群啊，只要问一下，现在什么配置最牛逼？哇，什么手机最时尚是吧？这种话题就可以让他们吵一下午，或者你直接给出一个配置单子，然后下面写一个比较离谱的价格，然后说，哎呀，这是我一个朋友推荐给我的，大家看怎么样是吧？能让他们嗨24小时以上。我就唱歌去，大家接着讨论。去《王者荣耀》，《王者荣耀》是不是特别火呀？但是特别是现在暑假期间了吗？不过话说回来，现在小学生、中学生都有手机了吗？我可是到了大学才有手机的，我中学根本没有这种东西，我中学还是那种打那个寝室电话的。根据我的经验，农药运行还那个配置要求挺高的呢，就一般的手机或者说那种红米是不是运行不了啊？谢谢老王特别派遣的队长飞机。幼儿园都有手机，是那种儿童手机吧，就跟老人手机一样，只有接电话的功能。那小孩的手机不是也最重要的功能是定位吗？是吧？就跟那种跟踪器一样，挂在胸前，能够打电话，能够发点短信，其他什么功能没有，还有定位是吧？如果你被绑架了。能够马上确定你的位置，警察叔叔会来救你，是那种手机吧？我要是有小孩，我肯定不在大学之前给他买手机，是吧？好好学习，玩什么手机？有本事自己买啊，也不给零花钱。据说市面上还有那种那个业务。说是，去那个市场上批发那种二手手机，配置高一点的，但是牌子不怎么样的，然后10块钱或者5块钱一小时租给小学生玩王者荣耀，哇，天，分分钟回本儿呢，这致富就靠这一波了，真的吗？这么爽？我在想，要是1000块钱买个二手手机，真的没多久就能挣回成本啊！才华，商机。我觉得很多时候发财还是得那个什么另辟蹊径，剑走偏锋。谢谢大脸猫 Wild 的飞机。我不知道你们。

个方位啊，反正角度啊都特别的 perfect。然后当时新闻啊，还有网络啊，就跟我们说，看日全食你不能裸眼看，也不能用望远镜看，伤眼睛。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是早上10点还是9点来着，或者11点，我给忘了。那时候太阳还是挺大了，你如果眼睛直接去看的话，容易瞎。就不说别的话来吓唬你了，就容易瞎。对什么视网膜很多损伤你。你想想平时也是这样是吧？11点左右啊，10点多。哦，对，那时候我正好去上班的路上，应该是10点多。然后很多人就想办法说怎么看日全食呢，是吧？一辈子可能没几回呢，需要护眼。然后有些人就看到了这个商机，在淘宝上以及在大街上卖那种特制的眼镜，是吗？特制的那种叫做，也不是墨镜吧，反正是他们所谓的不伤眼的护眼镜啊，带着那个10块钱一副，是吗？带着那个看看日全食，就很舒服。那10块钱一副，不知道挣了多少，感觉挣了几个亿。我怎么当时没想到呢？什么？你们知道我当时拿什么看的吗？我当时拿着我妈的那个，我妈去医院那个 X 光片儿是吧？折了几折来看，就中间是我妈的肋骨，我拿旁边那个小黑片看看她呀。那时候我还关心我妈，我说哎，你上次去医院结果怎么样了呢？啊，还行啊。我说哎，那片子我能看一下吗？那你看得懂吗？我说哎，我说我去网上查查这个是吧，到底有没有问题？啊，骗了。

0: 黑洞一二三四的黑卡，谢谢专访君的
1: 这个火箭。
0: 这首歌叫 Rain，
1: Rain 好像又是动词又是名词是吧？
0: 一发英文小课堂开始了，结束了，
1: 好像确实是动名词啊。
0: 嘿，
1: 棒棒，一手图圆。

没有什么关系，也这辛苦不辛苦嘛，那直播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爱好，还好，不要说我辛苦了什么的。大家看别的主播也有连播呀，对吧？经常就是连播很多天，然后通宵啊都有，大家都差不多，我多多加油就是了。谢谢三生的火箭。谢谢一发网咖海棠依旧的飞机灵。

0: 谢党魁的吃个火箭。
1: 哎呀，
0: 当年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可能有些同学没有听过。哎，前阵子看见有人说六六有点像那个林忆莲。我觉得林忆莲很漂亮。

谢谢冷不萌的石头火箭。喜欢我冷的飞机，这首歌叫催眠，虽然听上去完全不催眠。

0: 荣耀下播。今天其实也没荣个什么耀，总之我就这么说了。哎，对对，我今天拿了 MVP， 荣耀下播，下播了。晚安67373 ，Good night，Good night， 拜拜。你还说周一见，搞得好像那个狗仔队一样。晚安，大家周一二三见是吧？这回是吧？有眼福了，周一二三见，晚安67373。丁姐，免费帮你画像要不要？啊？什么？素描不是素描，速写了。我就还行，我这有笔记本也行，你那个给我吧，你有个啊，挺好的，嗨，高端。来，你帮我拿一下，
1: 几分钟吧，
0: 还要定时间的吗？
1: 那个街头不是都，
0: 那是收费的，我是免费的。
1: 三分钟速写，
0: 你想没想过会画成什么样子？
1: 我还是要摆什么 pose 嘛，那种。
0: 我们不是泰坦尼克号啊，
1: 就很自然的表情。
0: 就你觉得你比较好看的表情吗？就这样吗？要保持一直不动哦。
1: 那还肯定还是没有表情比较。
0: 其实人很难保持没有表情。你想一下，要不就这样，
1: 要不就
0: 我开始了。
1: 先
0: 生，哎，别动，
1: 你说你开始，我就想笑。

0: 怎么看就
1: 你还想你还想打草稿，
0: 对啊，嗯，我要不把你画好看一点，
1: 什么？
0: 哎，别笑，你就那个就用同一个表情说话就行了。
1: 意思本来不好看，
0: 不是，我就说比真人更美一些。
1: 像我画你，我都不知道怎么还可以更美了，真的是。
0: 唉，学到了吗？对，你可以就谢谢礼物。对，一会儿我再。现在我没空。
1: 谢谢 KEN 的火箭。谢谢铁底湾沉船的飞机。
0: 我帮你把眼睛画大一点哈。
1: 发际线画低一点。
0: 发际线已经很低了。但我就是。我怕画得太好看不像了他。哎，别动我要画嘴巴了，你想嘴巴是什么形状？哦，这个形状是吧。哎，你嘴唇比较厚，哎，很性感啊。你喜欢这种吗？
1: 哎呀，我喜欢薄唇。
0: 真的啊？
1: 嗯，
0: 那怎么办？
1: 那美
0: 唇可以抽脂吗？
1: 可以涂那个遮瑕液，不是可以抽脂，可以涂那个遮瑕嘛。
0: 画的有点像南美美型。
1: 南美，
0: 就是有点像那个 Shakira 那种啊。反正肯定比真的好看啦呀！哎，别笑，控制你的。
1: 他们都这么快就画到嘴巴了。
0: 我把法令纹画浅一点。

0: 你最喜欢你的那个哪个部分？脸上的，不要说身上的，尽量保持表情角度不要动了。
1: 脸上的好像没太有
0: 啊，这么多个器官都不喜欢吗？
1: 脸上都想整一下。
0: 哎，别别别别，身体化护，受之护膜。
1: 每天跟发发说十遍想割双眼皮，然后每遍都被他驳回。
0: 你双眼皮很双了呀，大家说是不是？哎，别别别别别嘟嘴，变了变了，
1: 嘴巴还没画完。
0: 哎，我觉得画的有点不像，好看是好看，就是不像。

0: 我应该从上学的时候就没换过这个发型。
1: 真的啊？
0: 嗯。
1: 小学的时候就没换过吗？
0: 小学是齐刘海，长大是斜刘海。
1: 我把你是让发际线画高一点，
0: 画低一点，画高。
1: 但我觉得额头大一点好看啊，
0: 很长，
1: 长好啊。
0: 他们说看到笔记上的图了，像个男的。
1: 放屁！什么呀？妈个鸡！
0: 没事，头发
1: 你相不相信我？
0: 因为头发一长就像个女的了，不会像女装大佬吧？
1: 我帮你把那个睫毛画长一点。你知道那个就像动画片里区分男生和女生就是睫毛，可以再弄一个蝴蝶结。
0: 其实我睫毛还挺长的，虽然没有你长
1: 啊。谢谢。一般就是很少有人就是睫毛比我长，
0: 你不谦虚
1: 不
0: 一下了？
1: 哎，我就没什么地方长了，就你腿长，我睫毛长，可以了吧？已经算是很大的让步了。哎呀，其实我按比例来说的话，我的腿可能还更长一些。哎，你笑什么？但有点不像，但是这样看，干嘛？不要看，不要偷看。
0: 是可以当那个微信头像的那种吗？
1: 你看了再决定吧。
0: 他不是淘宝上经常有帮人画头像的，画那种简笔画。
1: 那收费的嘛，我这个免费的，不要要求太高了。
0: 一分钱一分货喽。
1: 也不是，我签个名就价值百万了。我把眼睛画太大了，导致有点不像，怎么办？
0: 回头我可以拍个照，然后用那个 P 图软件把眼睛缩小。
1: 好，我来润一个色哈。
0: 润色，
1: 真的是
0: 期望值不能太高是吧？
1: 就是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只是不太像。哎呀，我好久没画了，我就是大概就是有生之年大概画了也就五六次吧。
0: 我也是，我毕业之后好久没画了。
1: 你学的什么来着？
0: 我学平面设计，你问了六遍了。
1: 我是问给观众听的。哎呀，我怎么会记不住呢？你开玩笑的。好了，我们现在过去多久了？这个时间，哎，我嘴唇画的稍微那个，画过去多久了？啊，大概十年没画了。我把你双眼皮画的深一点，你不是血色吗？哇，那可是非常出血。好了，差不多了，我把面刘海给你画一下。时间比较仓促嘛。
0: 都是2019年了。
1: 狗屁！不要脸，天天黑我。

0: 你要先看，他们先看还是你先看？
1: 都可以。
0: 主要是没有，这是圆珠笔，没有那个什么。还突然坐直了，是怎么回事？
1: 该抢
0: 了。好，你要看了吗？你做好准备了吗？
2: 眉头微微一皱，发现事情并不简单。
0: 怎么样？
2: 我觉得好看还挺好看，就是真的不太像我。
0: 哼，你们看，你们现在怎么样？嗯，
2: 这是谁呀、
0: 啊？这是等一下，
2: 这是谁呀、啊？
0: 这是 PS 过后的你，来看一下。等一下，我来调一下那个，这个，看不清哈。这个样子是不是还蛮像的嘛？五分钟之内啊，就三分钟之内可以了吧？你们自己说啊。这稍微头发画多了一点，导致不像了。
2: 什么？
0: 这刘海画多了一点吗？一模一样，对不对？啊，
2: 没有精髓。
0: 你的精髓是哪些？
2: 比如说鼻子啊什么的。有肉头鼻，
0: 我故意把它画的尖一点的，一毛一样的，可以吧？啊，可以接受，满婚一百婚签个名，
2: 这是要送我了，
0: 你不要吗？
2: 要
0: 谢谢。
2: 感觉我换头了，你这样画完。要吧，行吧。
0: 我可以画个超快速的美少女版本，我跟你说。
2: 可是这样我发到朋友圈，人家也不知道是我啊。
0: 你签个名啊，你说这是我。哎，画一个那种超快的美少女版。
2: 美少女版就是超快的。
0: 对啊，反正不像你。
2: 那你干嘛照着我画？你给我看我。
0: 叮。
2: 如何证明这个是我呢？
0: 一眼就能看出来，用证明。
2: 如何在朋友圈证明这个是发发给我画的？很难受。
0: 我们都有直播录像啊。还有什么证明？画完了！
2: 哇哈哈！
0: 快不快？
2: 真的很像那种。日漫少女，
0: 快不快？
2: 这个很好看。
0: 嘿，虽然画的不是特别像，毕竟是漫画吧。这个你觉得像你吗？你比刚才那个像吗？
2: 除非我活在梦里。
0: 那，眼睛再画一下。
2: 我发现你刘海很喜欢画齐刘海这种，
0: 哎呀，就是省事儿嘛，就是时间不够，时间不够。
2: 这头像像个
0: 发卡。哇，漫画美少女啊，这个像啊，其实是一个人，就 P
2: 就是 P 图之前和 P 图之后。
0: 就是那个 Face U 版本，那个无他相机拍出来的。就是那个 iPhone 的前置摄像头，就是那个无他。
2: 还有什么别人眼中的你和自己眼中的自己。
0: 就是经常不是说是男朋友拍的你，然后和自己自拍的你。其实这是本人了吧，对吧？怎么样，主播是不是多才多艺？快点个关注，服不服啊？哎，艺术生，真是，这也可以说是我。所以你要选哪一个？哎，我要签名。
2: 你怎么强迫签名？
0: 签名了才显得才价值连城啊！你不懂啊。怎么？你觉得签名不好吗？听过，一二三
2: 打。能不能回去在微博抽奖了？
0: 你这个怎么跟上回邮件一样？就是快跟领导出差。
2: 觉得我留两张没有。
0: 不是应该传给下一代吗？我的劳动，我的作品，我的十年出一张的代表作，他要拿来抽奖，我我这回跟小胖丁一起出差，然后很多那个很多事情也是叫他帮我完成的，然后我发现一个很以前都没有太多意识到的问题，就是实际上现在的小姑娘都不太会用电脑。谢谢彼岸的游侠，谢谢童话中河妖的伯爵。丁姐确实辛苦了，但是我当时我交代了她一些那个任务嘛，我买了一个笔记本，这个笔记本也是华硕的，嗨，自费的，非常的可爱的代言人，自费的，再说一遍啊，很好的笔记本，很沉，挺好用的。然后是一个全新的笔记本，买的很仓促啊，来不及去申请，就带来了。然后系统里啥也没有。我想丁姐本来就是一个主播嘛，我说你帮我把就是这个电脑里东西都弄好，就是什么直播软件啊，什么摄像头啊，这些什么什么的都弄好。哎，小范姐，你平时是用什么做直播的呀？为什么我叫你弄这些的时候，你完全没有，就是 don't have any fucking clue 啊？你只用手机播是吗？现在的年轻小姑娘是不是就是手机非常的精通，但是电脑完全不懂啊？我当时叫她下载那些软件，用的那个百度云盘。然后我问他速度多少，他说500多K， 然后我又问他，我说这个还有多少时间，他上面没有写，怎么可能没有写，是不是？那顶上就有写啊。

0: 那你怎么对电脑这么不了解呢？
1: 我觉得上电脑课的时候不是都在玩扫雷和蜘蛛直排什么的吗？为什么会有人真的在学啊？
0: 我们也从来不是因为电脑课才会用电脑的呀。
1: 平时就打打游戏什么的呀。
0: 打游戏就要用到电脑啊。
1: 我会下载游戏。
0: 你会下载游戏。然后你知道吗，我跟你们说几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当时我说哎呀出差好无聊，丁姐给我下个片儿吧。然后你是怎么下的？
1: 我说爱奇艺就能看。
0: 我要的片儿爱奇艺不敢放。所以你从来没有自己下过片吗？
1: 真的，我发誓。
0: 你爱奇艺是会员吗？
1: 是。然后优酷什么都
0: 是哦。
1: 优酷是为了看陈一发解说才。
0: 哦、谢谢。失敬失敬。哎，稍等一下。丁姐，你从来就只看爱奇艺上面播的东西，为什么呢？
1: 我很少看电影，什么电影就它上面都会上映啊。你要看的那种。
0: 我看哪种？
1: 你看的我很少看，我基本
0: 我看的哪种你说清楚。你不要造成大家的误会。
1: 反正你要我下那几部我都没看过。
0: 我下的都是电影院上映过的。就欧美电影。
1: 是。
0: 科幻电影。对吧？
1: 对。
0: 然后我叫他去找网友。他的网友说给个下载地址。因为网友也不知道。
1: 给了我们一个一个就输的。
0: 然后我叫他下载。我说你下个 720P 的就行了，我反正是笔记，我找到地址了，然后我给他，然后我说帮我下载一下这个，我说这个 720P 就够了。你知道 720P 是什么意思吗？
1: 我懂。
0: 你懂啊？
1: 他非常发发说是清晰度，我记住了。
0: 所以你之前是不懂的吧？然后我就问他，因为我们这个酒店的网速没有家里快嘛，我说你这个下载多大，这个文件有多大，你是怎么回答我的？
1: 几 G 好像。
0: 不是，你不要修改你的答案。不要篡改记忆。他当时问我，我说这个文件有多大，这部电影，他说16.5K 是吧？
1: 没有，你记错了。
0: 我不可能记错，是就十几 K， 他说很快就下完了。你是不是不知道种子是什么意思？
1: 对，他然后发来问我种子是什么，你知道吗？然后我就
0: 你现在知道了吗？
1: 就那男生总是讲种子什么，他们不是经常借种子什么的吗？
0: 对，
1: 就是就不太好的东西是吗？
0: 这个问题交给大家。就是问一下，种子是不太好的东西吗？妙蛙种子，
1: 他们不是老这么说吗？
0: 而且没有人借种子，只有富婆借种子。人家是要说
1: 求种子，对，他们这样都说。
0: 所以你还是多少知道一点的，是回去补了课吗？
1: 我就之前听他们讲，但你问我具体是什么，我可能就资源，是不是？
0: 所以你们知道，其实现在普通的小姑娘，甚至说经常接触电脑，在电经常接是电竞圈工作的小姑娘，
1: 当红主播
0: 的助手的小姑娘，到底她的电脑水平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网络知识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你们现在大概了解了吗？他们说是啊，我们借种子借了不还那种。
1: 的助手也太，这反应太快了。
0: 就
1: 曾经也是当红主播，

0: 的一员团体。哎，等一下，我这一段是不是被超管警告了？我看一下。嗯，哎呀，等一下，我给那什么，我怎么还是第一啊？我靠，现在是第一吗？我现在9点就不在我的计划范围内啊，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靠，我刚才就是根本看不到这个，我就是这边太卡了。谢谢 Super 查理的飞机，就常常右边那个礼物还有那个弹幕都是一片空白。今天这个状况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看昨天很激烈嘛，我今天想说九点上了，上播啊，上播，然后那个就准备什么十点抽个奖什么的，大家都在了，播一个小时什么的，哎，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谢谢无脸君的卡。哎，
1: 嗯，
0: 那这个要练吗？
1: 我也觉得，它都黄了，它在擦哪儿的？
0: 所以，其实我想通过，吐槽小胖精，好让大家珍惜我，就是所谓的才艺捧一嘛。你看，我真的是一个，以前我说我是那个。我们整个宿舍楼的最懂电脑的那一个，我是最会打游戏的那一个，你们现在相信了吗？我以前在我们整个宿舍楼只有我会重新插内存条，而且我知道内存条如果没插稳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会重新装系统，只有我会 ghost。 希望大家心中有数，点个关注。
1: 你一小时之前我的刘海还是遮着眼睛的，然后我回去借了个剃须刀。
0: 我怎么可能看得出来你刘海剪了？你见我的时候，从来这里都是裹着一个那个卷卷的。他24小时在这里，为了让头发那个刘海卷起来的时候，他就裹一个那个就卷，那个叫什么？
1: 就卷发棒，但是它是没有电的那种。
0: 就卷发圈吧，反正那个东西他一直顶着那个，有点像小龙人一样。
1: 他昨天说长在我头上。
0: 是长在你头上啊。想起北京有一个建筑叫盘龙还是什么，那个酒店什么龙什么盘什么，就特别贵的那个，他们那个酒店的造型就是这里出来一个。
1: 你跟我说我怎么会知道吗？
0: 嗯，那包租婆造型这个。哎，这个抱枕就是我吗？也不是不可以。我有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有时候我去参加节目啊，或者就是线下呀，就是我会抱一个玩偶在胸前，或者说放一个玩偶在腿上。都是有原因的。第一，有玩偶的可以，就有抱枕有玩偶可以消除心中的焦虑，就好像你们平时如果被家长批评，或者被老师请家长，或者被老师就下课之后留下来就教育你，你有时候会搓衣角，对不对？就会搓衣角，或者说玩扣子之类的，都是因为心情有点紧张啊，有点焦虑的表现。然后你放个那个，你放个玩偶在身上的话，可以玩一下。而且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因为人嘛哈，虽然像我这种魔鬼身材，但是实际上有时候也会坐下来的时候，就我的六块腹肌会有时候就叠在一起变成两块，也是有可能的。就如果那个衣服太紧，那个裤子太紧的话，有时候会出现一些你不太想看到的画面。所以呢，就是抱枕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可以遮一遮。谢谢谢谢粉丝卡。嗯，你们也可以，但你们这个方法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用上，因为男生抱个玩偶可能有点娘。就这个小诀窍就分享给各位女粉丝。 我跟你说，不管有多瘦，坐下来，你腰间一定会，就是看上去比平时要凸一些，没有那么完美的，除非是那种，就真的是维多利亚秘密模特，或者说那种健美的那种体脂率特别低的，不然的话，有些很瘦的人就坐下来，肚子还是会有一点就是堆叠啊。谢谢断灭空的骑士，哎呀，我们把最后一把抽了哈。还抱个女人，哎，有没有这个选项？你心里没点数吗？今天我设置口令的时候不知道设置什么，哎呀，直接提交了吧。改口令的话，他还会要重新审核一下，很麻烦。开启抽奖，今天的最后一个樱桃金盘，祝大家好运气。我这个好运气听上去非常的解说腔。下回我跟你说哈，比方说那个什么像董事长啊，或者说豆子啊，哎呀，就不说豆子了，就有些像三生这种突然一下开始口嗨，又在那里皮的要死，然后他刚发完一条弹幕，你就马上开始弹幕抽奖，没有人理他，全部是说谢谢关注六七三七三，也没有人说什么董事长问号问号问号，董事长滚出去什么，他会很失落，久而久之他这个病就治好了。就发现没有，就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开启那个弹幕抽奖，然后就没有，就他就很失落，真的很失落了，就然后他自己可能就沉默了一会儿，也开始谢谢关注一下，这是一些直播的小技巧呢，分享给大家。看一下这期女神篇，能听到吗？声音？

0: 还没装满。哎呦，声音好大，弄小一点点。我把我自己声音调小。
1: 软妹车王新主播，撒娇卖萌福利多。
0: 这谁啊？说该开变声器了。
1: 百度娱乐逗逼。
0: 以前那个女孩子呢？去哪里了？
1: 这款由是大腿出品的主播就会玩女神篇。
0: 是不是以前那个就是开始说软妹车王福利多那个女孩子离职了，所以小点自只好自己上开了变声器？这样为什么声音突然变得啊？小点好娘哦。嗯，
2: 好的。
0: 嗯，您怎么一来就是我？
3: 哎，
0: 等一下，刚才发生了什么？
1: 女神篇。
2: 好的。
3: 老豆到时候在北京可
0: 以豆豆吧？
3: 我那儿住啊。我看着你发的。哎呀，公开出行，好羞涩了。就你自己原创的角色吗？
4: 对。
0: 哦，挺好看的。这是谁啊？
3: 在你们宿舍算画最好的吗？
0: 他是学什么的呀？那学美术的。
3: 天外有人。
4: 对，天外有人。那画的好的真太多了。
0: 这有点像浪客剑心。
3: 你姐给你创造一个。
4: 好呀。
3: 是不是特别不想让我在你这个宝贵的本本上画？
4: 其实这个本就是交作业的本，画什么他都会看。
3: 那你回来这几天完全没画吗？
4: 画速写来着，昨天画到了2点多钟。
0: 啥叫
4: 速写？我看
0: 没拿。这没拿。
3: 你就能立刻把我画出来？
4: 就是那种就是会把人。
3: 我知道，我学艺术的。速写就是把我们放到圆明园里面，然后被蚊子叮一下午，后来画出一棵树。
4: 你这个是写生吧？
0: 写生也是速写的一种啊。
4: 不一样。速写就是画人，
3: 画人，
4: 你是画人。
3: 可是你为什么画了这么多年、啊？
0: 速写风景也是那个。
3: 姐姐有那么不二次元吗？姐姐难道就一点？
0: 这时候应该说，哎呀，我这个功力怎么能画出我姐姐的美呢？之类的话。
4: 没事，我提高完画技我就会画，我画100张你。
0: 我提高我的画技，我就会画100张。你想起了那个买兜里面说，等妈妈发财了就带你去马尔代夫，是吧？你啥时候发脚？